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10月15号到10月25号，对109线与问家湾互通交叉处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的施工。届时呢，将会占用最内侧的车道，希望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安全通行。另外呢，10月1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对东胜区的龙湾小区西门以北的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呢，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途经该段的市民朋友能够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并且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绕行。
0: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10月13号0:40，在东胜区的宏源一品附近打车到创业大厦，不慎把黑色的手包丢在了出租车上，里面装有银行卡，包括工程合同。哪位朋友捡到的话，请联系一下13453864777，13453864777，必有感谢。另外呢，是失物招领信息。10月13日的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那么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朗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星汽车城去走一走，看一看。核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00到9:00时段的大飞读报。

0: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1，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车轮碾过了尘霜，灯火褪去了微光，一城的烟火开始次第登场，奔赴各自远方。深秋呢，渐次转凉，冷风掠过街巷，寒气从我们的脚下开始悄悄生长，身心更要妥帖相帮。生活总有起伏跌宕，岁月它自有章法绵长，得失其实不必放在心上，情绪要学会慢慢的舒放。秋天养生，重在润燥安神，贵在和顺安康，守得住内心的晴朗，方能抵御世间寒凉。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大飞读报，和你相伴这一段清晨时光。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
3: 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8: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2026年呢是155规划开局之年，它也是95普法的启动之年。为了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呢，每天呢将会给大家进行直播互动答题啊，两档节目，一档是大飞读报，另外一档呢是竹涵秀啊。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送出10份我们的精美的文创小礼品，所以今天呢依然是20份奖品、10张听友节抽奖卡以及10份精美的文创小礼品啊。今年听友节呢继续为大家抽车，抽名爵 MG4， 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互动也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然后届时呢等听友节举办的时候，您拿着听友节抽奖卡到现场，说不定就能把那辆汽车开走。来吧，今天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目啊，来我们听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什么性质的国家？注意这个问题的重点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什么姓氏的国家，一共是四个选项，各位注意仔细听啊。 A 选项是人民民主专政，B 选项是无产阶级专政， C 选项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D 选项民主共和制，一共是四个选项。这个因为题面比较长，我再来读一下，大家注意仔细听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什么性质的国家？ A 选项是人民民主专政， B 选项是无产阶级专政， C 选项是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D 选项是民主共和制。A 选项人民民主专政， B 选项无产阶级专政， C 选项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D 选项民主共和制，一共是四个选项啊。我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单选题啊，有的朋友就上次答多选，单选题好不好？来吧各位，这个想一想，仔细思考一下啊。已经想到答案的朋友呢，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输出您的答案了。今天呢是31到50，这20位抢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奖品。来吧各位，话不多说，拿起手机开始答题。

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话里话外，这就开始，想说不要见外。
2: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今天的话里话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0月6号的时候 WTT 中国大满贯比赛期间，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到围堵辱骂一事，王浩当场拍照取证并且报警了。这件事情后续是个什么情况？10月10号，就是4天之前吧，北京警方通报了处理结果，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被依法行政拘留，另外有17人被批评教育。3个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全是女孩，两个19岁，一个16岁，小小年纪被拘留了。然后这个事情呢，公众啊就从新闻当中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件事件背后的关键信息，就是3名被刑拘人员均为20周岁以下的低龄女性，孩子。还是个孩子呀，这些孩子正值求学的青春年纪，有的还是未成年人，却深陷畸形的饭圈之中，公然辱骂国乒的教练员，扰乱公共秩序，极端行径和固有印象认知完全是相悖的，让我们大跌眼镜。现在呢，畸形的饭圈文化，各位呢也有所了解，畸形的饭圈文化早就已经不再局限于娱乐圈了，拉踩引战，刻意对立，网暴谩骂，

暗圈它的运作逻辑。这个研究结论呢，应该说打破了我们过去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它是什么结果呢？它是说，当代这个饭圈啊，并非是粉丝自发形成的一个社群啊，兴趣社群。你比如说，它跟我们生活里面就现存各种跑步群呐、啊，是钓鱼群呐、啊，还有这个就叫什么骑行群呐、啊，它跟这些群不一样。它不是大家自发组织的兴趣社群，不是，而是什么呢？是资本，是经纪公司，是网络平台，还有核心的粉头。什么叫粉头？就是这些所谓的铁粉、脑残粉的头子，叫核心的粉头。就是这一堆人啊，是他们联手运作的动员机制。也就是说，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就黑心了，一开始就这样，不是，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受到了很多人的蛊惑，有人在推动这个事情不断的向恶性发展啊，它是这么一套运行逻辑。就包括娱乐圈的饭圈的话也是这样，核心的机制是一样的。畸形饭圈的核心叙事，它并不是热爱和喜欢，而是守护他们的叙事。这个守护呢，它还不是那种褒义的守护，我们得加个双引号。资本方刻意塑造出，哎呦，你的偶像弱势，他很无辜，你的偶像时刻在遭到抹黑啊，这样的一些虚假的危机氛围，他在不断的去暗示你，去引导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作为粉丝，你不去打头争 C 位铺花路，那么你的偶像就可能会遭到公司的雪藏啊，被竞争对手抹黑，从而他的事业折损了。这就需要粉丝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去控评、去反黑、去做数据，这么一来，相关的视频和网帖就会有大大的流量。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就是评论区啊，评论区转发什么什么点赞收藏啊，就会有特别大的流量。一旦粉丝们认同这套守护逻辑，就会被强制绑定饭圈情感照料劳动，日常控评，时时反黑，撰写澄清文案，扭转口碑，熬夜刷数据冲热度，众筹集资置换资源等等。粉丝的这些付出最终都会转化为偶像的流量、热度、商业价值和行业资源，成为资本平台还有经纪公司的核心收益。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明星突然之间爆火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说，哎，这不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就突然就火了呢？他有什么作品吗？啊，是他是唱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吗？还是演了一个特别好的影视剧啊？一看也没什么东西啊，这怎么最近就突然就这么火了呢？跟饭圈的这种控评和流量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啊。在饭圈内部，单纯的喜欢偶像，就比如说，哎呀，我喜欢周杰伦啊，我喜欢谁谁谁。你单纯的喜欢偶像，只能被叫做粉丝，就是最基础的那种啊。如果说，哎呦，我爱他，我深爱着他，我迷恋着他，这辈子我跟定他了，我就喜欢他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爱了。爱比喜欢程度要更深，是不是？你看平时小年轻人谈恋爱，男的说，那跟女的说啊，我喜欢你，这女的一下就生气，哎呀，咱们处了好几年，你才是喜欢，你都不是爱，你一看你就不是真心的啊。爱比喜欢程度要更深，那么爱呢，就必须要劳动来证明，爱要被量化，有钱你就氪金，有时间你就去做数据，去做反黑。反正呢，不管你是怎么样，必须要为你的偶像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做数据，你不用命去维护你的偶像，你就不是真爱。我的妈呀！为了持续的收割利益，资本从来不被动等待粉丝的自发热爱，而是主动制造矛盾，
炮制负面谣言，挑起圈层对立，不断的强化偶像遇到袭击。

那急需要大家的守护，这种焦虑感倒逼粉丝持续投入劳动，维持圈层热度，形成一套闭环式可以持续收割的商业模式。另外有人说，那这些孩子就这么听话吗？就这些年轻的粉丝狂热，他就怎么上面让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吗？低龄青少年，各位注意，低龄青十八九岁、二十一二岁，之所以成为资本的核心收割对象，就是源于他们独特的青春期的心理特质。处于成长关键期的未成年人，极度渴望身份的认同和群体归属感，对吧？你看，我们其实大家正在听节目，不管你是三十多岁、四十来岁、五十岁，是不是？大家都是从青春期过来的。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其实也是这种心理特质。你就特别渴望被的同学们认可，被周围的朋友们认可啊！一旦出现不理你，或者是被孤立啊、被排，你就会特别特别难受，而且你从心底其实是特别害怕、恐惧这种现象出现的。所以你需要他需要做一些事情，叫什么？叫刷存在感。哎，我得证明我有价值，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为我的偶像做了什么事情。现实的学业压力、社交的疏离感带来的迷茫和焦虑，在饭圈当中得到了精准的消解。饭圈将枯燥的数据劳动和机械控评美化成为爱的坚守，将集体的圈层任务赋予崇高价值，让平凡的青少年在圈层协作和同伴的认同当中获得稀缺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随着饭圈生态的持续扩张啊，娱乐圈拉踩对立和撕裂对抗的话术与操作策略被完整的移植到了原本纯粹的竞技体育领域。饭圈乱象绝对不是青少年个人的品行问题，而是一套精密和成熟的商业操纵机制。资本利用青春期心理缺口、特定性别的照顾特质，制造对立、撕裂和冲突，完成了对特定群体的精准捕获，还有持续收割。整治畸形饭圈啊，绝对不能简单归咎于年轻人，片面的去否定他们的追星爱好，更不能给他们贴性别的标签，搞群体污名化。真正的治理之道在于要彻底拆解资本搭建的商业闭环，全面破除守护叙事的绑架，解除饭圈的情绪裹挟，才能够真正解救被深度洗脑的低龄青少年。让体育回归竞技初心，让兴趣回归纯粹的热爱，从根源上杜绝围堵滋事和网暴等饭圈乱象。这正是体育赛场本向阳，无端戾气闹身旁，少年轻狂迷饭圈，当众围堵口出狂，只凭偏爱分敌友，忘却国法有规章，一时逞快图酣畅，一纸拘留毁断肠，追星当学见而至，莫随乱象现迷茫，尊重教练守底线，净土乒坛方久长。

0: 哎呀，好疼啊！他拍醒木又拍到手上了。我现在用这个呀，我不知道每次我就不断的提醒自己拍的时候注意一点，但是每次呢就是特别容易把这个小拇指啊压到醒木下面。感谢各位啊，我们先进广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答题情况啊。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6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湖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OK，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什么性质的国家？这道题的正确答应该是 A 啊，选人民民主专政啊，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国家。关注一下今天中奖的朋友，他们是草原胸怀不遇、无敌幸运星。张伟、赵俊霞、小鹿、温娟、张玉龙、伊人红、平、洋洋得意、ZRM、卫星 H、美村美洋洋、安居高空、张多方和试着了解你，一共是20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

微信回执呢发给大家了，谁获得什么奖品，应该什么应该去哪儿领，什么时间领，有什么注意事项，那个回执里面呢都写得很清楚，大家注意仔细读一下。尤其那个文创的小礼品呢是过段时间才能领，应该是在20号以后才可以领啊，所以您看准时间和地点，包括联系人的电话，然后按照那个要求呢去领奖品就行了啊。已经收到这个回执的朋友在平台上举个手啊，让我看一看。

张伟他说了，说大飞没收到回执啊，中奖的是那个张伟啊，不是你。另外有朋友说，大飞我答对了，却获不了奖，上个墙可以吗？没问题，关键你这个名儿啊，我不会读啊，这是山水画还是啥呀？

哎呦我的天，这个什么，这是叫张伟的这么多呀。哎呀，你这我以前没考虑到过这个问题哈。同名儿啊，同名儿，他是那个就是伟大的那个伟啊，这里面有火字旁那个伟啊，还有其他，还有叫张伟的，就他那个伟是伪军的伟。不是兄弟，你真是叫这个伟吗？你要不要考虑改个名儿啊？没有恶意，开个玩笑啊。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近日，鄂尔多斯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市交易完成，伊金霍洛奇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的销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的第一步。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探索多路径盘活闲置资产，不仅激活了乡村发展的一池春水，更让民生的温度变得可感可知。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把优质的医疗服务和科学健康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各中小学积极落实双减政策，以多彩社团课为抓手，推动课后服务向优升级。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公示，伊金霍洛奇荞麦面粉榜上有名。这次呢，伊金霍洛奇的荞麦面粉入选，是对伊金霍洛奇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效的充分肯定。为了补齐市政排水短板，今年下半年，鄂托克前期启动了排水防涝的改造项目，地下管网的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加速推进。近年来，鄂多斯市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多所学校创新德育模式，将传统的文化课程、综合素质评价等融入日常教学，让德育走出课本，落地生根。鄂多斯市多所学校积极推进智慧食堂数字化建设，将智能监管、学生评价和精准配餐等数字化手段融入食堂的运营全流程，以科技来赋能校园的餐饮管理，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的安全防线，用心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了主题曲《奇迹》，向创造了人间奇迹的英雄们致敬。记者10月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的继续。2026年的巴黎国际车展于10月12号到18号在巴黎的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来举行。本届车展呢，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小鹏、长安和东风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月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其中海外市场

0: 表现亮眼。当地时间的10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的年会在曼谷开幕。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了，各位，8: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10月15号到10月25号，对G109线与万家湾互通交叉处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施工，届时呢将会占用最内侧的车道。希望途经该段的驾驶员朋友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安全通行。另外呢，从10月1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对东胜区的龙湾小区西门以北的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那么届时呢，该路段的双向将会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呢，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朋友能够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绕行。同时还有一个，因为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呢，也是从10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对东胜区吉劳庆路和平安街交叉路口，也就是乐多乐路口的以北路段双向封闭。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里面按照规定还是社会车辆和行人呢不能通行，但是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呢将会继续来保持哈。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稳驾慢行，提前绕行，到这个月的月底啊就会结束工期。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好了，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风力呢比较大一些。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麦什呢是晴，3度到20度；东胜呢是晴，6度到18度；树林兆镇晴，4度到21度。悉尼镇呢是晴的天气，5度到19度；乌兰镇晴，3度到20度；敖勒兆旗镇晴，3度到22度。

0: 阿鲁图镇晴，4度到20度；阿勒腾希热镇呢是晴的天气，4度到20度。另外，徐家湾镇晴，4度到19度。以上的天气信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权威提供。
1: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式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热点快评。近期所发生的甲醛白菜和敌敌畏消杀，包括药水杨梅等严重的事件，冲击了食品安全底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近日呢，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提出了要求。食品安全呢，事关民众的身体健康还有生命的安全，它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呈现出了新的特征，需要有新的应对。这次意见呢，就是一次针对性的回应。正如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的，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要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火出了圈，但是在国庆假期之后啊，多地的这个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榜。这么看起来呢，这款网红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并不长，仅仅也就1个多月。就在不久之前呢，还有不少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了买一个超长蛋挞。但是呢，打卡拍照以后，很多人就不再复购了。好看不好吃，成为了大家对它的普遍评价。说到底呢，超长蛋挞的走红，它赢在的是视觉的噱头上面，而并非是口味升级。拉长的塔皮掩盖不了蛋液不足和食用不便的短板。所以说，流量它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是却无法替它长期的留住消费者。一味的把重心放在营销造势博取眼球，忽视口味和体验，再高的热度它也只是昙花一现。最近呢，一名男子在山西悬空寺的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呢，男子双手攀在木梁上，上下多次发力，而且配了一行文字，叫做在悬空寺做了一组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啊，配了这么一行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呢，视频的左下角标注了可能含有 AI 生成内容这样的字样。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行为肯定在我们这儿呢是不被允许的，我们正在核实，如果有必要我们会选择报警。目前这个男子账号上的这则视频呢已经是不可见的状态。视频可以下降，账号可以消失，但一个被当成单杠的木梁，一段被浪费在核实上的公共时间，不会因为视频删了就恢复原样。文保单位的价值不只在于它被多少人看见，更在于它能否完整的留给下一个1500年。拿千年的文物博流量，这笔账不是删一条视频就能够结清的。这组引体向上啊，属实是练错了地方。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支持和点赞，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那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天早间7:30，我们再会，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10月14号到11月30号，对东胜城区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要进行改造施工，届时呢，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提前按照远端提示标志进行绕行，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新一站，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10月12号晚间23点左右，在康巴市朗景酒店附近，不慎遗失了华为的手机一部，内部存有重要的资料。那如果送回，必有感谢。事主联系电话是18248027979。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9月30号的晚间，爱心人士刘先生在东胜区维利西鄂尔多斯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手环，那请事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 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和您一起啊，在路上。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此时此刻啊，就可以编辑相应的文字发送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首先为您介绍视频平台是在快手啊，名字是在鄂尔多斯，这里呢欢迎岁月静好天源泉广城还有刘琼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那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同时微信公众平台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可以发送文字性的信息的哈。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行车天气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啊。总之来讲，这两天啊早间是挺冷的，也希望各位早晚出行一定要做好啊保暖方面的工作了。那今天大部地区呢是晴天啊，但是呢风力较大，平均气温是6度到18度之间。行车环节的提示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及时更新路况哈，锁定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博，会有路况的及时更新。那再有呢，就是各位啊，听节目哈，每天也有最新的路况分享给大家。那动态之下啊，行车环节就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相互体谅和礼让一下。这一点啊，在行车环节，我觉得是真的太重要了。那往往在高峰期啊，各位都赶时间赶路，那这个环节呢，很多朋友啊也喜欢频繁的穿插变道。那这里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那行车的轨迹呢？可能原因啊，就是前方车辆可能开得有点慢了，或者是占着相应的一些车道啊不走，或者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形，才展现出了后续啊车友们只有做出相应的对应策略了，是吧？那只有频繁的变道啊，才能够抢出一点时间来。那这里面要再一次的提示各位，那相互体谅一下啊，整体保持一致的行车节奏，那这里呢就很重要了。那刚刚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反馈了一个情形，那这个事儿来讲也是这两天想提示和告诉各位车友的，那就是在乌兰莫伦湖啊，就是3号桥啊，也是百康桥，是吧？那这儿呢每天啊都有大量的车辆啊来来往往。那这里面提到的就是滨河大道啊，就是在百康桥一金霍洛奇一侧，那就是它的南侧啊。这条路呢目前来讲啊，在高峰期啊有很多车辆是靠路边停车，那具体的位置呢就是滨河大道啊，滨河大道接近3号桥桥头的这个地方，那是由东向西啊，接近3号桥桥头的这个位置，那每天在晚高峰的时候吧，或者是午高峰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总之呢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晚高峰午高峰都会有一些车辆停靠到路边，也就是由东向西行车的朋友，他会选择就近停放到靠由东向西

0: 击这个大方向，靠南的这一边啊，路的一侧。那他要干什么去呢？因为呢，在旁边就是一大片草坪，而且呢，上面还有一个非常美的景致，那就是秋天的树叶啊，非常的漂亮。所以这儿呢，很多朋友都前来拍照和打卡，那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我们的甜蜜。
0: 但是停车位置的选择，这里面要强调一下，尤其是在晚高峰的时刻，由 CBD 方向啊，由东往西奔三号桥，然后过康巴时的车流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里呢，也再次的发出倡议，那车辆的停放，各位，那可以停放到马路对面吗？就是您停放到这路边的马路对面啊，就是南边，那儿下面有一片停车场，而且呢，在这个就近的小区楼下也有很多啊，马路两侧的停车位置，希望各位啊，一定要在停的这个环节仔细的思考一下，因为呢，路就是那么的宽，在晚高峰的时刻，您停到路边了，那就近的右转车道会被占用一半。然后呢，相关车辆它要右转，而且流量非常的大，就会挤占旁边直行车道的车辆。那直行车道上的车辆被挤了，那它又会继续向南啊，把这种效应进行推广。所以呢，整个这片区域在晚高峰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路旁停车数量较多的情形之下，挑战还是挺大的啊。所以按照听友们发来的信息，这里呢也再次发出倡议。那无论是哪一些位置啊，对于车辆的停放要好好思考一下，一定要秩序啊，一定要停到指定的停车位上啊。
1: 讲述大喷嚏，轻轻的写人，
0: 否则等您开开心心的去游玩了啊，草坪上玩耍啊，那树林里面看啊秋天的景致，那回来的时候呢，发现哎这个车窗上好像有和树叶啊一样颜色的一张单子，这时候来讲，我觉得啊你肯定啊要拍大腿啊。欢迎广城源泉，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今天周三哈，那是9:15之后，我们也会邀请到车管所的嘉宾朋友，通过在线的方式和各位进行对话，解答各位啊想要咨询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情。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啊，与您在线对话。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啊，来进行准备就可以了啊。
1: 不是三言两语，不是甜言蜜语。
0: 刚刚看到了有朋友还在说这个停车的情况在 CBD 门前啊，对，这个位置来讲呢，也是常常提示大家的一个点位。就是很多朋友去购物啊，因为这儿也是新进打造的一个商圈，很多朋友去购物啊，去超市去逛街，那会把车就近停放到这个文明东路吧，那这个马路旁边，那结果呢导致也是高峰期啊，挑战真的也挺大的。因为呢这块路就是 CBD 门前这块路来讲，它很特别，那在它的东边和西边都有一个地下通道啊，一出一进是吧，而且有时候是上坡啊，出通道的时候速度还挺快，一上来啊就发现很多车辆在马路边停放，或者是正在寻找马路边的停车位，那这时候呢会影响整个流量的这样一个行车节奏，挺危险的啊。也再次的发出倡议啊，后方在整个 CBD 后方也就北侧，那有大面积的停车场啊，商圈楼下也有停车位置，那希望各位啊停到后面，那这时候来讲就能够保证啊您和他人的行车安全了，也希望大家啊一块儿努力呀，
1: 都黏在一起，下雨人群全都散去。
0: 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哈发来信息，问到了这个车辆解压的一些问题，那手续都给您了，您打开交管1213 APP， 那在线也是完全可以办理的。那具体的流程啊，还有就是怎么操作，那您稍微等待一分钟左右，那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就上线了，给您再来说一说。那现在如果您想通过交管1213 APP 来进行办理的话，您现在就打开主页，然后呢在更多进入到业务中心，在机动车业务里面第三个选项就是解除抵押， 然后您按部就班的啊进行相关信息的填写和提交就可以了。你像我点完之后呢就没有信息，那为什么呢？就未查询到解除抵押待确认的信息，所以我无法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操作。但您要点击一下，肯定会有相应的流程。另外，就对于办理地点和位置，如果说你想查询一下啊，看看去哪儿办理解除抵押的这个位置比较方便，您可以按照我接下来的提示，就是打开交管1213 APP。哎，对，这是第一步啊，我等您一下。对，打开了吗？我等您一下。然后呢，点击您手机屏幕的最下方第二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首页，第二个选项是线下网点，您点击一下。等您一下啊，流量还够用是吧？这是第二步。点击完线下网点之后，您会看到弹出了机动车业务啊、驾驶证业务，很多高频次的业务都会弹出。那在机动车业务里面，就是您手机屏幕此刻最上方机动车业务里面第一排啊，第一排那倒数第二个选项抵押和解除抵押，您来点击一下。那点击完成之后，您想要的答案，说我去哪儿能办的这个答案就出来了，会按照您此刻的定位那给您进行排序。你像我啊，按照我单位此刻给我的定位，那目前排除的位置最近的距离我3.62公里，就是一金霍洛奇大队车辆管理所。当然了，也可以去康巴市北区车管所，那还有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这距我10公里。那他会按照此刻您的定位由近及远给您推送位置。和你说的一样啊。啥也没有那这样您按照我第二个方式和方法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哈。您按照我第二个提示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按照线下网点的方式，看看您此刻离哪儿比较近啊，弹出很多的位置，您点击最近的或者您想去的一处位置。哎，您点击完成之后，里面会有什么呢？有导航啊，有咨询的电话，还有业务指南和窗口指引。那如果说此刻，哎，这个怎么没有你的信息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那我这儿显示的，如果我点击啊，像这个一汽啊车辆管理所的话，那是0477-8681-232。当然，您随意点击一个离您近的，您打电话问一下，说，哎呦，我想这个办理车辆的解除抵押资料，现在我就拿上了，但通过在线办理的方式，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时候没有我的相关信息，那我需要怎么去办？一定要去窗口办理吗？那这个窗口啊，您就可以去了。啊，您选择第二种方式，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当然，您稍微等待一下，一会儿车管所的嘉宾也会上线，也会给您解答一下，说，哎，为什么现在没有我的信息？好吧，那先进入到这一节的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不要走开啊，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两位嘉宾也会及时上线。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8: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
7: 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9: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

0: 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

0: 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20，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那如果有相关啊出行方面的事宜想要对接反馈啊，提好的一些建议，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几件事情啊，一个是停车方面的事儿，那就是滨河大道啊，就一进货轮其一侧啊，滨河大道旁边啊，就是三号桥桥头这儿，那有就近停放的一些情况。那在高峰期呢，对于流量啊、行车的效率那是有影响的，而且也不安全。那倡议大家啊，一定要停到马路对面去，那儿的楼下啊有这个停车位和停车场。那第二个事情呢，还是在这个文明东街啊，文明东街这个 CBD 门前啊，就是整个 CBD 这片区域啊的南边啊，文明东街由东向西方向，那这一段啊有就近停放的一个情况啊，同样的问题，那同样啊发出倡议，各位停到北侧，那儿有大面积的停车位啊。一条来自于东城区我们交通指挥中心的温馨提醒和提示。那10月14号，东城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将对啊路，各位听清，是平安街与天交路交叉路口以北非机动车道要进行占道施工，工期是5天，期间占用的是南向北方向的一条非机动车道，请各位相互转告周知。那还有另外一则信息啊，是从昨天下午进入到施工阶段的，是哪一条路呢？各位啊，记清楚，是伊克昭公园南门对面道路，涉及到供暖管道啊进行施工和抢修，工期呢是3天，从昨天下午开始的，期间占用的是西向东方向的一条车道啊。好的，各位，9:22，接下来时间呢为您介绍啊，今天在线为各位做啊相关问题解答的，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于啊我们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首先有请刘警官和各位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您，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欢迎您张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2: 好，欢迎二位哈。我们第一时间先来解决在线朋友刚刚咨询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车辆解压的一个事儿。那这个业务来讲并不复杂，但是它有两点啊，这个想知道答案。一个是车贷还完了，手续自己也拿到了，那不去车管所了啊，能不能办？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刚刚按照我的提示在线啊进行这个问题的提交，但是发现点击完之后呢，就解压那个点击完之后，那发现没有他的信息啊，那这个他现在啊应该怎样更好的啊这个处理完他现在想要解决的这个事儿？那请二位警官来给说一说。
3: 如果他在线办理不了呢，咱们就得拿那个手续。登记证书，还有银行出具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加盖委托书，委托书也加盖上委托书，加上公章，对，然后到就近的车管所或者是服务站办理，因为他银行没有在那个交管12123上，就是那个线上备案，所以大家办不了，这种只能去服务站或者车管所办理。
2: 就只能去服务站或者是车管所，您就近办理就可以了。
3: 对，
2: 他说到的派出所，目前来讲无法承接这个业务，是吧？
3: 对。
2: 再一个就是他说他收到了相关解压的手续，那他需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刚刚您提到的委托书，就金融机构给他的委托书，是吧？
3: 对。
2: 是否有还是没有？那个必须是先章，是吗？
3: 对，是的，必须是盖的章子。
2: 盖的章子。就是，
3: 但是如果要是备案的话，这个章是也可以用的。对，这个可是根据那个系统查询。
2: 但是他无法通过在线办理，可能就没有备案。
3: 对对对。
2: 所以检查一下啊，资料全不全？按照我刚刚的提示和提醒，在业务指南里面有资料方面的提示，而且呢上面都是扫描版，都是彩色的啊，您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有啥不明白的，按照刚刚我们两位警官的提示，那也有电话号码啊，就是

0: 线上路径上有电话号码，您可以咨询一下。当下啊，您的手续全不全啊？就近去办啊？能否正常进行办理？那都是可以的。现在您就可以操作了啊。那以上我们就回复完毕，您明白了吧？啊，公交司机旅啊，这事儿我们就说完了啊。好了，各位啊，交广有话说陪伴各位在路上。随缘，上午好，东明啊，向你问好，好久不见了哈。随缘也问到了，康巴什供热了吗？供了吧。这两天还挺凉的，感谢关心和关注哈。远在这个几千公里之外的我们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交广的老朋友。欢迎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继续守候。接下来时间呢，有相关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交流起来了。两位警官呢会在线的啊，为各位做相应内容的解释和解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刘警官，把近期啊，因为车展又结束了嘛，啊，接下来可能车展还会有，那二手车交易方面来讲会变得频繁起来。那之前我们也提示过各位，说二手车交易和买卖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啊，业务的办理就过户啊，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啊，一定要办完，不要留尾巴。那今天我们再来强调一下，为何要及时过户？有请刘警官和大家再来说一说。
1: 说一下二手车过户所需要的材料及流程。第一呢，所需的材料，申请过户时登记时呢，见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业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还有就是机动车转让的证明凭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证，还有行驶证。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呢，还应当提交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的转让证明。第六呢，属于超过结业有效期的机动车呢，还应当提交机动车结业技术安全和交通部，就是也是我们的保险吧。第二就是过户流程。开具发票，就是买卖双方呢一起去二手车交易市场呢办理交易手续，并开具交易发票。我们这个交易发票呢是电子的，现在车辆查验，带着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呢，开往就近的车管所或者是服务站，工作人员呢会对车辆进行查验，确保车辆信息和材料一致呢，我们是可以过户的。把原机动车号牌呢，我们需要交回大厅，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选型号，有学号呢，我们有两种方式，旧车也是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选号的，就是现场也是可以的，现场是50选1，就在大厅业务现场办理即可。缴费拿证，完成选号后呢，缴费相关费用，工作人员会致新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最后领取号牌，过户就完成了。办理地点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交管的 APP 查询，看你是离哪儿最近，都是可以办理过户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过户资料和材料。
0: 好的，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办结业务哈。那否则呢，再过几年啊，可能原车主找不到了啊，或者是原车主找不到买家了，那这样的情形呢都会出现啊。直接影响的是什么呢？是对于车辆的处置，就是涉及到报废了，是吧？原车主呢很焦急啊，为了避免啊这些情形的出现，保护好买卖双方的权益，那一定要及时办理完结车辆过户啊这个重要的手续。那公交司机旅又发来信息啊，说是好的，有公章了啊，那您检查好就行。那得去车管所，我们刚刚说到了就近的车管所和服务站都可以，因为我不知道您在什么位置，我用文字性的信息又为您做了回复了，就是您可以点击交管12123 APP， 点击线下网点，然后呢点击什么呢，抵押结抵押这个选项，然后呢相关位置就显示出来了，哪儿离您近啊，您想去哪儿就可以按照位置的排序，您过去办业务就行了啊。那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啊？你一会儿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我们来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先进入到9:30广告时间，也请二位嘉宾稍作等待哈。大概是1分钟，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

0: 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的，各位，9:31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方面的提示啊，因为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从2026年10月10号早间8时到11月9号晚间的20:40 ，G6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也就是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那过往车辆呢，可以选择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者是 G5901绕城高速进行通行就可以了。相互转告周知啊，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截止时间是11月9号晚间的20:04。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今天天气情况。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时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朗天气，但是呢风力挺大的。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3度到20度，东胜6度到18度，树林昭镇4度到21度，悉尼镇5度到19度，乌兰镇3度到20度。老罗朝旗镇3度到22度，嘎鲁图镇4度到20度，阿勒腾基尔镇4度到20度，雪茄湾镇4度到19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北京时间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交广有话说，有话您就说，有问题想咨询啊，就发送信息就可以了，就是陪伴各位啊，为您做服务啊。刚刚有听友发来信息说，刚刚您说到的位置就是一金霍洛奇3号桥啊，润园北门对面啊，我觉得您说的更为准确一些啊，就是在晚高峰的时候啊，或者午高峰的时候。有朋友到就近的草坪啊，还有上面的树林去感受秋景，那所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到路边了。这个位置呢，就是润园北门对面啊，这位置非常的精准，而且这一位置来讲，朋友们在晚高峰的时候啊，大抵时间应该在5:25，到5:40或者是5:50之间吧。这个流量呢是真的是挺大的，而且呢有很多的车友，在。右转车道啊，就是按部就班的等待。也有车友啊，通过 就近的啊，它旁边的直行车道进行右转。所以这块来讲，各位通行上有没有啥好的一些想法和建议，也可以来提出一下。比如说我简单的一个想法来讲，就是在高峰期能否啊在右转车道，因为上三号桥的车辆比较多嘛，都是从 CBD 方向过来的，有东。

0: 向西，那能否在就近的右转车道旁边，把它旁边这条直行车道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否把它变成可变车道。哎，就像康巴什区在一个招街上前庭山下面这路口也有可变车道，在高峰期来讲它可以是直行车道，也可以是右转车道，也可以是左转车道，是吧？因为它可变车道嘛。那我想法是能不能就近的在右转车道旁边这条直行车道上也加一个这样的这个标识或者是这个可以变化箭头的灯牌，在高峰期增加一条右转车道，我觉得这流量可能会更消化量消化能力可能会更强一些，而且呢，很多车友也不用冒着被记分被拍照的风险，说借用旁边的直行车道去右转，或者赶上直行车辆了，是吧？人家真直行啊，是吧？人家不右转，但是后面车辆来讲，他要右转，这时候来讲。很焦灼的要变道或者是硬着头皮等直行灯亮才可以走耽误了时间影响了流量，在高峰期来讲任何一点等待，我觉得对于后续车友来讲都是很焦灼的。大家有哪些好的一些出行建议结合这个点位的，也可以通过节目时间来进行表达。那也再次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和您在线对话，想要咨询问题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可以了，也欢迎 XY 欢迎广城在视频直播间。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和各位来聊一聊对于增驾 C6 相关要求，还有就是考试方面的内容设置，有请张警官。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申领 C6 驾驶资格。它的要求已取得驾驶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整驾车型一年以上，申请时本记分周期和最近一个记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除了就是 A2 驾驶证就是不需要增驾。就直接就可以驾驶 C6 骑行前缘挂车，然后是 C12 B12 和 A13 需要增驾取得， C3 4 C5 DEF 它是不可以增驾 C6 的。以上就是增驾的，它的就是一个可以就是增驾的要求。然后年龄要求是申请 C6 驾驶人员在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 C6 身体要求视力在4.9以上，听力在50厘米范围，然后上肢是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指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然后它的肢体手指运动功能它是正常的，下肢是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就是双肢双下肢就是两条腿的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就是可以，就是它就是一长一短，但是它必须的范围是在5厘米以内，不能超过5厘米。考试内容是需要考的是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科目二考试项目包括桩考、曲线行驶、直角转弯3个项目，但是重点考试人对车身位置、移动轨迹等感知力、判断力、操作力，确保具备轻盈骑行观察挂车的那个安全驾驶能力，因为挂车嘛，它比较那个什么，它本身后面是挂车，它必须得做到这些判断力的操作能力的，和正常车本身它不一样，长短的这些都不一样，所以考试的时候它肯定是要重点考这些的。科二考试满分是100分，成绩达到90分。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满分100分，成绩达到90分。他考的就是安全知识常识的。这边有个温馨提示，年龄在63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车，就是 AB 类的。AB 类驾驶的那个什么，他这些车型他是不允许的。应当到机动车合法地或者合法地以外的车型降为就是换成那个 C 类的驾驶证，都可以。对，其中属于就是重型前缘挂车，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还可以保留那个 C6 不用那个什么增加，就是有 AL 的直接可以保留。但是年龄在63周岁以下需要申请继

0: 继续就是开这些就是 AB 类的，你得到那个63周岁的前一年到就近车管所申请延长这些中驾车型。
1: 嗯，
0: 你要是不延长的话，不去办的话，到了63周岁的话，你肯定是办驾驶不了了。
1: 嗯，
0: 在62周岁去申请一下，它是可以恢复你的驾驶中驾车型的。
1: 嗯，
0: 对。您是在70周岁以上不得驾驶骑行牵引挂车，70周岁以上的就不可以驾驶 C6。
1: 嗯，
0: 对，就可以就是C 一 C 二才是可以正常驾驶的。
1: 嗯，
0: 对，以上就是我们 C6的那个要求及申领的资格。
1: 嗯，对于 C6小型牵引挂车是吧？那随着自驾出行风靡各位呢需求呢也是挺大的。但是它是必须要通过增驾的方式来进行获得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明确。所以说呢，原有的驾驶资格在这个有效期内，一定要确保这个记分方面一定要谨慎这一点要提示各位一下。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和您对话车驾管用方面的相关内容，还有道路出行方面的事儿，还有哪些事宜想要对接交流提好的一些建议，我们继续接收各位的信息。接下来时间有请刘乐刘警官为各位介绍一下，驾驶证逾期了未换证，那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有请刘警官。
2: 我们的驾驶证呢分为6年、10年和长期。机动车驾驶人呢，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呢，每个记分呢均未达到12分，我们换发10年的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呢，每个记分呢均未达到12分呢，我们换发长期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内呢，就应当向机动车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机动车驾驶证超过1年以内的呢，我们是可以正常办理换驾驶证的，正常去医院体检，这项业务网上也可以办理。情况二呢，就是驾驶证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未超过3年的，驾驶证状态为注销可恢复状态。我们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情况三呢，就是驾驶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的，驾驶证逾期3年以上的驾驶证呢注销不可以恢复。恢复需重新参加驾驶证考试获取新的驾驶证。对小型汽车驾驶证因逾期3年未换证被注销的，申请人应当重新申请原主驾车型驾驶证，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考试。对。温馨提示呢，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满换证不可以驾驶机动车，驾驶证逾期异地申请换证或恢复驾驶资格的呢，需要在申请地同时办理转入业务。第三呢，就是申请人年龄在70周岁以上，需要三力测试，对应就是出国服兵役等无法办理期满换证的，我们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呢申请驾驶证延期换证业务。在延期驾驶证期间呢，驾驶证停止使用，不可以在道路上行驶。这就是驾驶证换证。
1: 相关业务办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具体流程上的情况，那各位还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其实在非节目时间嘉宾未做客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拨打车管所的咨询热线，也是可以的就是8112123，对，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但如果说各位可以这个娴熟的使用交管12123 APP 的话，那有针对性的是选择电话，这更好，比如离哪儿近你就给哪儿打这样打完之后您可以直接去办了，是不是？那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就通过线下网点这个选项找到具体办事的位置，然后上面有电话号码，直接问那儿，就近又咨询到了相关的方式，这样可能会更加便利一些。好的，各位，9:45，我们先进入到最后一节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0: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嘿嘿，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共载当代，利在千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各位，9: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怎么办啊，准备什么资料，该怎么补救是吧？那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那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还有继续有朋友发来相关的信息和建议，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可变车道的设置啊，可以畅想一下。怎么说呢？因为呢，在高峰期，在一些车流量本身就挺大的一些路口，那它承载着更多的啊通行需要。所以说呢，好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往往来自于各位的亲身体验。那大家每天都走这条路，对于它的平峰期、高峰期行车体会，我觉得是真真切切的。所以各位呢，如果有好的想法和建议，不单单是这样一个路段和路口，那还有哪些啊路段涉及到了，也可以在节目时间哎汇聚上来，我们把它提供给交管部门，供他们参考，看看是否可行，是吧？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昨天啊，我们来自于支队的祥磊警官也为各位介绍了，在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回音壁的功能，是吧？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一功能来上传啊，您对于交通出行方面的观察、想法、建议啊，都是可以的。好的，各位啊，今天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啊，刘乐刘警官、张雅妮张警官。那接下来时间有请张警官把恢复驾驶证的办理流程和各位来简单说一说，有请张警官。
5: 哪些情况能恢复驾驶资格？不是所有的驾驶证注销了它就能恢复的，关键看你的逾期的时间长短还有注销的原因，主要分这两类可以恢复的情形。驾驶证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未超过3年的，它的驾驶证状态是注销可恢复，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就可以办理恢复业务。因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被注销的，我们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就一个条件，就是70周岁以上的，需要在一个计分周期结束内，就是1年内啊，必须要提交的。如果你没有提交的话，他这个驾驶证就是已经注销了，但是这个注销状态它还是

0: 奏效可恢复。还有就是持有那个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汽车，也就是 C5 驾驶证，它是三个计分周期之内，三个计分周期结束后一年内未提交身体调节证明的，它的驾驶证状态也是被注销的。就是以上这两种情形的话，就是可以恢复驾驶证，就是提交身体调节证明，就是你到达一个指定地点体检了以后，然后就可以上传了以后就可以恢复的。然后第一步它是体检，需要体检的话找不到那个体检机构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打开交管1213 APP 上面有线下网点可以查询到就近的体检地点，然后去体检上传以后就可以了。第二步是提交的资料，然后持有那个身份证、驾驶证，可以到就近的车管所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就是异地。假如说我现在是俄罗斯驾驶证，我现在在包头，也可以恢复的，但是就是已经转入在包头了，或者是我现在在俄罗斯，但是我拿的是呼和浩特的驾驶证，也可以到就近的车管所窗口上办理恢复驾驶证，以转入的手续去办理。参加考试的话，预期一年以上三年以内申请恢复的，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考试预约功能去预约考试，预约到哪天就是哪天过来考试，考完试以后办理完手续，办理完业务就直接可以恢复了。这边有个温馨提示，就是驾驶证一年以内可正常办理期满换证，超过三年以上的话，它就是彻底注销了。彻底注销了，刚刚不是刘乐警官也提到，这个注销了以后，就是可考试科目一、科目三就可以领取驾驶证了，不需要到驾校，就是全科考科一、科二、科三，还有安全文明，不需要再参加这么多，只需要考科目一和科目三的就可以领取驾驶证。驾驶证预期未换证状态，或者是注销可恢复状态，注销状态不可以上路行驶。对，然后再就是这边提示一下，就是醉酒再次饮酒，饮酒醉酒饮用机动车，它都是不可以再恢复的，它这个有时间的。醉酒驾驶机动车三年内，五年内是不可以申请考试的。对，再次饮酒是两年，对，它是有时间规定的。其他的都可以恢复，你要醉酒了再次饮酒的话是恢复不了的，还得重新考试。以上就是恢复驾驶证的一个要求。
1: 好的，再次感谢张警官的介绍，也希望各位结合相应的内容和实际的情况进行业务的办理就可以了，一定要珍惜手上的驾驶证啊，朋友们。好了，各位，9:53，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警官的交流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二位辛苦了，下周三有时间再来交广有话说节目做客我就挂二位电话了。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下次我们再会。也不必说个不节目尾声阶段呢，和各位说两个事情，一个是听友节的事儿啊。各位如果手上还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可以在全天交广的各档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和主持人进行互动就可以了。那他们会为您做信息的回执的，包括我。时间越来越近了目前是在准备阶段待时日敲定之后呢，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现在各位需要去做的就是先把抽奖卡放在兜兜里面。说到了听友节，也有车型介绍给大家呢，就是猛士817。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那极猛动力848牛米，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还有鸿蒙座舱5，还有就是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价格呢是30.19万起啊，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打电话进行咨询。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昨天我们强调到的零违章零违法挑战赛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报名来讲门槛已经削平了，朋友们大家只要您有这个车辆，那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那主题呢是零违法挑战赛，时间截止到11月20号。 那昨天有一个疑问回复各位，就是有朋友说呢，我11月19号参与行不行？他十一。

6月20号截止，这样2天时间，我保证不违章，还有参赛的资格，还有抽奖的这个权利。那这个不是这样去理解，那因为他从9月20号开始到11月20号，那如果参与其中的话呢，那后台会查询到各位从9月20号开始到11月20号期间，所有的涉及到违章环节的一些情形。但如果是没有的话呢，那这就没有问题。其实你11月19号报名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在报名之前或在这个期间有违章的情形的话，那就不能参与到这个挑战赛当中了。所以各位呢随时参与但是呢一定要有良好的一个行车的怎么说呢记录哈。大奖方面来讲目前是神秘状态之前呢好像大奖有设置是5000元的油卡哈，那有朋友也参与到这个其中获得过大奖。那另外就是其他奖项的抽取，像餐饮、住宿、商场、食品、家电、景区，那只要您报完名之后，那就可以参与一次在线的抽奖了。那怎么报名？什么平台呢？那各位呢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平安鄂尔多斯，还有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进行报名。但它最后走的这个路径呢，就是云游鄂尔多斯的小程序，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来进行小程序的报名。那很简单填写姓名、车号这些信息一填完就可以了那这就是零违法挑战赛，那截止到11月20号，希望各位加入其中。那大奖送给各位，但是重要的目的呢，是想通过本次的赛事，让各位更加的去保持良好的一个行车状态，那就是安全行车呗，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看一下时间9点57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那明天周四和您继续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对话涉及到交通生活方面的事情。那明天9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在上东大道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在荣乌高速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韦礼安唱的分享快乐，快乐要分享，分享了更快乐，让我们大家在音乐声中把这正能量无限循环下去。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从低音到爆发式的演唱，华晨宇完美诠释了从绝望到希望的情感升华。歌曲《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通过戏剧化的编曲设计，构建出一部关于生命救赎的听觉史诗，让每个音符都成为穿透黑暗的光束。

刻萦绕耳畔的白梨花，仿佛时间河流里的一半时间，歌曲用梨花凋零隐喻未竟之约的怅惘。袁娅维与王瑞卓的现场演绎更添力量，旋律如溪水淌过心田，让每个疲惫的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地。

咪酒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撑一弯残缺，再回到人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兜住三两线。
1: 作为春日氛围单曲，鹿晗演唱的《吹吹风》以轻快浪漫的旋律为核心，搭配清新简洁的歌词，营造出治愈系的听觉体验。歌曲通过轻快的律动节拍与通透舒展的高音，传递出春天的气息，仿佛带听众在春色中漫步，

0: 红颜岁作为崔子格的一首力作，完美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音乐元素，以其独特的旋律线和直击心灵的歌词，迅速抓住了听众的耳朵。
1: 夜作春心

下来这首潘玮柏演唱的歌曲《Fight for You》节奏轻快，歌词更是充满了正能量和深情。他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我们应该勇敢地去追求，去守护，即使前路充满荆棘，也要坚持到底。一起来感受那份来自潘玮柏的坚定与力量吧。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

0: 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 35%，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音乐时光机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告白气球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日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2017年1月，这首歌曲获得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同年该歌曲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0: 如果说1983年以前的谭咏麟还只不过是一个躲在许冠杰、关正杰等明星光环里的一个歌手的话，那么1984年随着《物之恋》专辑的推出，也让他真正从当时中生代的歌手中脱颖而出，从此进入了歌星的领域。欢迎收听谭咏麟演唱的专辑同名歌曲《物之恋》。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

小众情人的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让人不禁跟着唱起来。整首歌曲展现了林奕匡温暖阳光的创作风格。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千 PM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你好陌生人是由申明丽作词，朱歌作曲，任然演唱的歌曲。声音动听，极具感染力，沙哑的声线将一首首疗伤情歌演绎得淋漓尽致。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

0: 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各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10月13号到10月30号，对于鄂多克前旗到蒙宁界 X662线的 K138公里到 K164公里段，采用单侧车道的分段施工，另一侧车道正常通行的施工方式，通行养规养护。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来通行。另外，因为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在10月10号到11月31号，对于东胜区的吉劳庆路和平安街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乐多乐的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稳驾慢行，提前绕行。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10月12号的下午，在康巴什的德格热社区第三小学之间往来，不慎丢失了一个东胜的王伟的黑色证件包，内装有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是157-5477-2706。事后感谢，在10月14号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的毕业生活小区附近呢，是捡到了吉利车遥控钥匙，主动送回了 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荣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信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

0: 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安居暖城，独栋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4: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原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呢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宜宾。好，继续问候各位，今儿是周三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我们还是楼市快报环节，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房产交易热线，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房源。半点之后呢是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装修环节。好，今天前两位来参与互动呢，依然可以获得10008盟氏听友节的抽奖卡。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一起来关注全国楼市最新的政策，还有市场最新的动态。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财政首次下场啊，这个贴息的一个购房，然后呢，今年的10月1号起呢，居民购房贷款呢将会迎来财政的一个贴息的支持。当然，这个也是中央财政首次贴息个人房贷。那么在9月29号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还有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呢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贴息的期限呢是最长5年，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政策实施期呢暂定1年。那么享受贴息的政策呢需要满足3大条件，一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含存量贷款的置换。第二个是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20平米。三是所购的住房价格呢不得超过150万元。据测算呢，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这个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利率优惠约1/3。那么对于一笔长期限的这样一个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的这个房贷按月付息或者是还款，那么贷款的余额呢逐月减少，而贴息政策呢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大概是减少少付付利息大概是近50000元。那同一天呢，中国人民银行呢也宣布调整完善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要把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将1年期的利率从1.75%下调至了1.5%。那么抵押补充贷款呢，也是央行向这个政策性银行来提供的中长期资金，多用于支持基建以及住房。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条呢，是上海落地的商品住房的销售制度的一个细则，而京沪现房销售的路线图呢已经成型。在9月28号，上海市出台了这个关于商品房的住房销售制度的一个通知，围绕现房销售以及项目的公司制，还有主办银行制、按揭放款的时点等核心的环节呢，做出了具体的一个安排，也成为了继北京之后第二个落地828销售制度改革的一线城市。那么此前呢，北京于9月24号率先发布了实施意见，明确8月28号之后的新发布的公告的土地呢，新项目优先要选择现房销售，申请预售的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一个工程的形象的进度要求，并且呢要按揭放款试点土地款分期缴纳，限售定制方面呢要更加的细化。另外两地细则呢均源于8月28号的住建部、自然资源部还有金融监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一个通知。那么央广网呢也整理出这个指出，京沪细则呢在4个维度上呢还是存在这个差异的，但是总体方向呢是一致的。
2: 不仅深情
0: 目前呢，从这个市场的影响来看呢，现房的销售模式之下呢，开发企业呢还是需要竣工之后才能够确认销售以及回款，而项目的开发周期拉长，前期的资金占用显著增加，对于开发商的资金实力包括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我们购房者而言呢，短期内呢可以关注各地的这个新旧政策衔接的一些过渡期的安排，来取得这个预售证的项目和这个现房项目在按揭放款节奏上的一个差异呢，是需要特别来留意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假期重点城市这个成交的一个情况。那么在10月8号呢，中指研究院发布了国庆假期楼市的一个监测的数据。10月1号到7号呢，重点25个城市新建住宅成交 55.1 万平方米。另外呢，日均成交呢较2025年的国庆假期呢同比是增长了 33.8%。成交规模和2024年的国庆假期呢是基本持平的。二手房的方面呢，重点11个城市的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 42.8%， 但较2024年同期仍然是有一定的差距。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2: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暖城，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3: 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17，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来这个环节呢帮助各位继续来线上发布您的出售的房源或者求租还是转租啊这样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以及微信的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呢记好了是859-2421 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是暖心问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抓紧时间了。不管是想要出售您的二手房的、求购的、转租的，还是求租的、出租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抓紧时间，来打热线。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二手房想要出售的，把您的这个小区名儿、户型、楼层、面积、核实情况，核实清楚之后呢，把这电话号码还有价格，然后报给我们就可以了。打热线更直接一些，也能够让大家呢直接来对接到各位。如果不方便打热线呢，您就发信息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好嘞，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大家发布的这些房源，先来关注一套这个，这是出售的一个信息啊，位于金玉豪庭啊，然后面积是148平的五楼，电话是159-4750-237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一平上午好。
0: 啊，你好，请讲。
1: 啊，我有一栋地上想出售了，哎，出租了。
0: 啊，想要出租哪里的地上？
1: 东胜区尖江北苑小区11号楼103。
0: 东胜区，你稍等一下，我来帮你登记一下啊。
1: 嗯。
0: 东胜区天交北苑是吧？天交
1: 北
0: 苑小区，它就是这个小区的底上，11号楼底上。
1: 嗯，可以住人啊。
0: 11号楼底上，可以住人是吧？
1: 对。
0: 嗯，你想租多少钱？
1: 哎，今年的价钱啊，也就是六千左右啊。
0: 6000左右。
1: 嗯，
0: 好的。
1: 咱们给你供暖，大暖和物业费。
0: 供暖啊，也就是物业和供暖费都包是吧？
1: 对对对对啊。
0: 好的，供暖、物业都包。
1: 啊，我的电话是159。
0: 嗯。
1: 4739-2773。
0: 2773159-4739-2773是吧？
1: 是的。
0: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1: 啊，好，谢谢。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华语名门的4楼139平，已经装修，窗户已经换了，然后煤气是集成灶的，也是新换的，价格是98万，八万小，一可招中学的学位，电话是18604877388，18604877388。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们这个环节呢是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呢可以继续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售房、求购、出租、转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啊，不管是房子还是厂房还是商铺都可以，大家呢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热线呢可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一套嘉泰附近的天骄明珠，3楼112平，精装修，想要出售，电话是186-4801-8886。另外还想出售东胜区东联文清园150平米，3室2厅2卫，2018年的啊精装修房，联系电话呢是13734775000，13734775000。

好，再来关注一套水宝小区，102平小屋出租，区中啊、周边工作陪读都可以来看看房，电话是156-6185-3999，156-6185-3999。另外，在市二中的附近，怡泰苑 B 区90平米想要出租，联系方式呢是15248410088。好，再来关注一套华语名门的房子，141平的三楼，年租金是25000，家具家电齐全，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770019。在康巴什的祥和家苑有一套电梯5楼133平，32厅2卫，中等装修，康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售价是198万。电话是13294774238。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提示大家啊，可以继续来打热线或者发微信啊，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859-2421-242还有2423，微信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仁和家园的房子，也是想要出租，87平电梯房，然后家具家电都有，电话是138-4773-8793。另外在华岩香水湾呢，有一套电梯房想要出租120平，然后拎包入住，电话是175-0487-9968。在一期的万家御园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145平，电话是13947721903。

0: 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6: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

0: 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暖城出行提醒。来看一下东胜区龙湾小区的西门以北的路段，在10月14号到11月31号呢，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呢途经该路段。请各位市民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来进行绕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10月15号到25号，对G109线的这个问家湾互通交叉处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施工，届时呢将会占用最内侧的道路，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通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了，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50大部地区呢依然是晴朗的天气，风力较大，喀麦什呢是晴，西北风4到5级转2到3级，3度到20度，东胜是晴6度到18度，树林召镇晴4度到21度，悉尼镇晴5度到19度，乌兰镇晴3度到20度，还有这个敖勒召集镇呢是晴3度到22度，嘎鲁图镇晴4度到20度，阿勒腾席若镇晴4度到20度，薛家湾镇晴4度到19度。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进入到我们后半段的这个装修环节，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
1: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暖城，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2: 双萧石路

0: 我们与你同行，
1: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0: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0: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1: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0: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0: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江塞满城原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3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又到了上流装饰装修时间。那我们刚刚度过去惬意悠长的这个长的假期，国庆假期，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正常的回归到了我们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节奏啊。其实每年我们说这个季节呢都是特别适合大家来开工装修的，因为这个季节的这个气温呢是比较适宜的，然后呢墙体它不易反潮，油漆干透均匀，施工的稳定性呢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金秋十月是全年装修性价比也是施工效果啊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那很多听友近期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上流装饰公司金秋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装修活动呢正在招募当中。为了回馈我们暖城的业主装修需求呢，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十月的黄金装修窗口期，然后呢来参与到这一场特惠的盛典活动当中。这个也是我们上流装饰公司呢这个金秋特惠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前后返场啊，就节前节后，节后返场的话专属的一个福利，而且全套的整装优惠、工艺升级、家电补贴、软装赠送全部都是集中上线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一次的金秋这样的一个全套的政策呢给大家来讲明白。好，让我们准备要装修家的这个装修家的一些朋友们呢避开所有的装修陷阱，然后花合理的预算装出高品质的新家。好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一次金秋家装节的一个年度的王牌爆款，全屋拎包入住整装套餐。好多业主呢一直对比市面上低价装修套餐层出不穷，到底哪一家是真包装，哪一家才是藏有套路呢，哪一家配置实在呢？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提示啊，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十月金秋专属的特惠定价呢是90平米标准整装，一口价呢是108000，超出面积统一按照699元每平米来进行结算。那么重点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啊，讲透彻，这个699每平米呢不是简单的半包，不是基础的轻工辅料，是真正的包含有全套基础施工和八大一线主材的一站式整装，没有拆分，没有套路，没有隐形的增项，报价透明，落地更安心。接下来我们分开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啊，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可以随时来拨打838-8899，838-8899，电话呢是电话呢是我们的这个838-8899，然后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这个汽车啊，不是汽车南站了，是在这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再也见不到你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挨个给大家把这个当中的一些细节呢，再来给大家逐条细化啊，给大家来认真的拆解一下。首先呢，第一部分就是全屋的基础硬装全部包含，包含有全屋的标准水电改造，还有全屋的防水工艺，以及泥瓦工的全屋敷贴，还有木工的基础造型，另外还有全屋墙面的一个基层的处理，品牌乳胶漆的涂刷，全屋垃圾清运，还有全套的人工以及辅料。那么依托上流装饰公司9年的一个本土的工艺沉淀，整套的这个施工体系呢是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而且也是精细化的，从毛坯到精装，所有的基础施工、隐蔽工程、表面工程一步到位，不转包、不外包，工艺稳定，交付靠谱。另外八大一线品牌主材全部配齐了，全屋品牌瓷砖，室内的全套实木的复合房门，全套的品牌卫浴洁具，整体厨房橱柜，还有厨卫集成吊顶，全屋品牌的开关面板，全屋的窗台石，全屋的地漏，以及全套的五金配件。那所有的这个主材呢全部都是一线正品，没有任何的贴牌，也没有杂牌，没有库存尾货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彻底的来解决您的这个装修选材难、品质参差不齐，还有就是售后无保障的一个痛点。我们的场外电话呢随时在畅通当中，您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838-8899，838-8899。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

好嘞啊，那很多装修公司呢，其实我们说到的整装呢，它只包含硬装，不含有定制，不含有家具，不含软装。就你装完之后呢，你可能还得二次花钱再来添置。但这一次上柳装饰公司的金秋专属整装套餐呢，它是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全屋配齐，真正的拎包入住。在硬装一线主材全包的基础之上呢，全屋的定制柜体呢，也是免费来给大家包赠送的。家里的入户鞋柜呀、衣柜呀、榻榻米呀、书房啊、书柜呀。储物功能啊，给大家呢都是必备的，而且呢，全部使用的是兔宝宝莫干山 EF 级的一个高环保的板材。当然还不止这些高端的环保全屋定制啊，这一次呢，金秋特惠呢再加福利，就是全套的实践的这个成品的家居套餐，然后呢全部啊包含给大家来赠送。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双人床、品牌床垫、床头柜，全屋居家刚需家具一站式配齐。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毛坯进场、硬装施工、一线主材、EF 级的一个环保定制，全屋成品家具全套打包，真正装完即住，拎包入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4: 妈妈，你吃。
5: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4: 爸爸。
6: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7: 妈，你别搬了，我来。
5: 没事儿，妈不累。
6: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5: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6: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8: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5: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6: 没有用，别买了。
5: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6: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9: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5: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0: 双修齿路，我们与你同行。
0: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10: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0: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10: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0: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10: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0: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49，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流装饰公司金秋特惠的这个专属的装修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您可以随时来拨打838-8899 838-8899，我们的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那这次上流装饰公司金秋特惠福利呢，当然我们说啊，前面介绍到的远远没有结束。这一次节后返场的专属重磅赠送呢，它是不加价不套路，然后直接呢免费来送。金秋签单的客户呢，这个免费赠送全屋的品牌窗帘，还有全屋的全套灯具，像客厅、卧室、阳台全屋照明系统、全屋的遮光布艺窗帘，还有这个全部的免费给大家来配齐。那我们说新家的颜值、氛围感、舒适度，给大家呢直接是一步拉满，不用大家呢后期额外的再来消费添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全屋的六大品牌的大家电，这个整套呢是999啊，直接来打包带走。在这里面呢有这个美菱的对开门冰箱，海尔的10公斤大容量的洗衣机，海尔的16升零冷水燃气热水器，还有长虹75寸的 4K 智能电视，老板的高端烟机灶具整套。本次金秋的这个厂家专项的一个补贴呢，六大品牌大家电整套仅需999，而且属于年度的一个抄底福利了。节后专属回馈啊，窗口期非常的有限，大家可以记住电话838-8899，838-8899，赶紧来拨打。接下来的时间有限，我们再把这个活动呢给大家来直观的进行对比一下，大家呢方便各位来记得更清楚一些。首先呢是价格比较透明一些，90平米呢整装108000，一口价超出仅需699元每平，定制升级399每平，全程没有任何的增项。第二个是施工配置方面啊，顶配，然后全套的这个标准硬装施工，工艺成熟规范。第三个是主材全线一线，八大品牌主材标配，正品保证。第四个是环保等级顶配，兔宝宝莫干山 EF 级的一个母婴级的环保柜体。第五个是真正

的全屋配齐、全屋定制，加全屋的十件套成品家具全套，金属砖金秋的一个专属的赠送，然后全屋窗帘、全屋灯具免费来送，家电超底补贴，六大品牌大家电全套999来特惠打包。那么另外呢，这个付款方式也是有保障的，先装修后付款，分验收，然后呢分项目验收之后，然后再来付款，隐蔽工程呢是十年的一个质保。所以说无论您是这个刚需新房的整装的，还是旧房翻新的，还是老房局部改造的，户型格局优化的，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记住我们的电话，随时来这个打电话啊，来咨询就可以了，838-8899 838-8899。好了，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金秋十月恰逢装修好时节，想要装出高性价比、高环保、高品质、高颜值的温馨新家，那么可以来选少流装饰公司。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到这儿吧，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

0: 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呢锁定频率 FM 一零点八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2026年的10月13号到10月30号，对鄂图克前旗至蒙宁界 X662线138公里至164公里段呢，采用单侧车道分段施工，另一侧车道呢正常通行的施工方式进行常规养护。提醒广大驾驶员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好，接下来是108暖心驿站。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巡逻启事，10月13号0:40，在东胜区的宏源一品附近呢，打车到创业大厦，不慎把黑色的手拎包呢丢在了出租车上，内装银行卡及工程合同，现金支付。哪位拾到呢？请联系13453864777避谢。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10月13号下午呢，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呢，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恋上暖城。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邀请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鄂尔多斯本土资讯啊，新鲜资讯，轻松唠新闻。那咱们先从咱们鄂尔多斯本地事儿说起。说到咱们鄂尔多斯的马铃薯啊，很多朋友呢都很熟悉啊，本地种植基础扎实，但想要把小土豆做成大产业，精深加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最近呢，咱们市组织申报的马铃薯雪花全粉加工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呢，已经成功获批自治区粮油加工项目建设。这对全市马铃薯产业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实打实的好消息，为马铃薯精深加工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大家呢别小看这个配套项目，马铃薯雪花全粉广泛应用在速冻食品、休闲零食、婴幼儿食品等多个领域，市场需求量很大。这个配套设施落地之后呢，能够稳定保障全粉生产线连续生产，补齐生产环节短板，提升产品品质，拉长马铃薯产业链条。过去呢，咱们更多是卖原薯，利润空间有限，现在呢依靠精深加工，土豆附加值直接提上来。咱们项目落地之后呢，不仅能带动本地马铃薯种植订单，稳定种植户收入，还能带动仓储、物流、食品加工上下游配套发展，把鄂尔多斯马铃薯的资源优势真正变成了产业优势，助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让高原上的小土豆真正变成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豆豆。 We'll be right back.

10月13号呢是全国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会觉得防灾减灾呢离自己很远，其实呢安全隐患呢就在我们身边。居家出行工作当中啊，都需要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借着国际减灾日的契机，224市多部门联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宣传活动，用多样又务实的举措守护咱们老百姓的居家安全。在社区广场、小区门口、校园当中，工作人员搭起宣传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给市民讲解火灾、地震、燃气泄漏等常见灾害的识别方法、应急处置技巧。不少应急救援装备呢也搬到现场，让大家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直观学习救援器材怎么使用。除了线下宣讲，线上呢也同步推送防灾短视频、科普图文，把避险知识呢送到大家手机里。举办这些活动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要把防灾减灾的理念呢送到千家万户，提升每一位市民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不是单靠某一个部门，而是需要咱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学会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掌握基础的应急本领，遇到突发情况呢，不慌不乱，科学避险，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哎，不少的家长朋友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啊，说以前上学呢，语文呢就是语文，数学就是数学，学科之间的界限呢是分得清清楚楚。现在呢，咱们鄂尔多斯市各个小学正在积极探索学科学习，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把课堂融合、实践基地呢作为重要载体，让书本里的知识回归真实的生活场景，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当中提升综合素养。简单来说的话，跨学科学习呢，不再是死记硬背课本知识点，而是围绕一个主题，融合多门学科内容，开展探究式学习。比方说呢，做农耕主题课程，学生呢既要用语文写下观察日记，用数学呢测算作物产量，用美术绘制田园图画，还要结合劳动课下地体验耕种。学校充分利用本地研学基地、乡村田间、生态场馆等资源，把课堂呢搬到了户外。孩子们不再只坐在教室里听讲，而是变成了项目探究的小主人。这种学习模式更看重孩子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激发好奇心和探索欲。对老师们来说，这也是教学理念的一次革新，需要集体备课，设计综合性课程。这样的教育探索跳出应试思维，做到五育并举，让孩子们学到的知识呢，能够灵活运用，全面培养综合能力，为孩子们长远成长打下扎实的基础。10月13号下午呢，鄂尔多斯宜欧国际重要湿地科普基地呢正式建成启用。基地一开放就迎来了第一批研学团队，这也标志着咱们鄂尔多斯又新增一处生态科普教育全新阵地。熟悉鄂尔多斯的朋友呢都知道，宜欧呢是国家一级保护濒危鸟类，鄂尔多斯渤江海子湿地呢是全球宜欧最核心的繁殖栖息地，也是国际重要湿地。多年来，我市持续开展湿地保护、生态修复工作，宜欧的种群数量呢稳步回升，生态保护成果有目共睹。而新建成的科普基地就把湿地保护成果转化成为科普教育资源。基地里面设置了丰富的展陈内容，用标本、图片、影像资料向参观者介绍宜欧的生活习性、湿地生态系统、候鸟迁徙的故事，还有多年来湿地生态修复的历程。第一批研学的学生呢，走进基地，近距离认识宜欧，了解湿地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后呢，学校组织研学，市民周末参观，都可以来到这里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科普基地启用不只是一个参观打卡的场所，更是生态文明传播窗口，让更多人认识宜欧，了解湿地，树立尊重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带动更多人参与生态保护，守护好这片属于鄂尔多斯的湿地家园。
今年呢，杭锦旗全面推进智能化温室大棚改造提升工程，用现代科技赋能特色果蔬产业，依靠大棚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在大漠之上打造出四季常青的果蔬产业园。咱们传统大棚呢，基本靠人工经验管护，冬天保温，夏天通风，浇水施肥呢全凭人定，受天气影响很大，产量不稳定。改造升级后的智能温室大棚呢，完全不一样。棚内呢配备了水肥一体化系统、智能温控、自动通风、环境传感设备，管理人员呢坐在中控室，就能实时监测棚里的温度、湿度，一键完成浇水、施肥操作，摆脱靠天吃饭的老模式。在智能环境的调控之下，瓜果蔬菜可以错峰上市，避开集中上市低价期，卖上好价钱。杭锦旗呢坚持全域统筹推进大棚升级，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农牧户的模式。大棚运营不仅给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益，还可以吸纳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部分农户呢还可以承包大棚的自主种植，特色葡萄、香瓜、精品果蔬从智能大棚呢源源的不断的走向市场。小小的智能温室既是农业现代化的缩影，也是乡村振兴的致富棚。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农牧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那走进鄂图克旗蒙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乙烯法醋酸乙烯及6万吨特种聚乙烯烯醇项目现场呢，一派火热超天的施工景象。建设团队呢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班加点推进项目建设。这个项目呢属于高端新材料产业，总投资呢超过20亿元，产品醋酸乙烯特种聚乙烯醇应用呢场景十分的广泛，可用于高端涂料、新材料、可降解材料、纺织等众多领域，市场前景广阔。施工现场呢，施工人员呢有序的开展了钢筋绑扎、模板支设、混凝土泵车、装载机来回穿梭，各施工工序同步推进，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项目落地建设对鄂图克旗乃至全市的新材料产业链延伸呢意义重大，能够补齐高端化工新材料短板，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转型。项目建成投产后呢，还会带动配套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拉动地方经济增长。鄂尔多斯这些年呢，一直推动产业转型，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资源产业。像这样的新材料重点项目持续落地，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动实践，不断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工业新力量。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您一起聊我们国内的一些

0: 新鲜事儿。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9: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11: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20，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国内新闻。科研领域呢传来了重磅消息，科研人员呢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稻虎沟生物群呢发现了距今约1.65亿年的巨型双尾虫化石，这是国内首次发现，也是目前全世界已知最古老、体型最大的双尾虫化石。这项发现呢，直接为破解昆虫以及远古六足动物演化之谜提供了关键实证。相关研究成果呢，已经正式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皇家学会会刊 B 级》。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双尾虫啊，它属于呢十分古老的六足动物，和昆虫的亲缘关系很近，但是呢化石留存非常的稀少，很难找到着完整的标本。这次发现的巨型双尾虫化石保存状态良好，能够清晰观察身体结构。1.65亿年前，也就是侏罗纪时期呢，这片土地的生态样貌通过这块化石重新展现在科研人员的面前。在此之前呢，学界对于早期六足动物的体型演化、生存环境还有很多疑问。这块化石呢，填补了演化研究当中的空白，修正了过去的一些认知。 盗虎沟生物群呢，一直是古生物研究的宝藏地带，常年不断有新化石、新物种被发掘。

而这种呢是专门生产杂交水稻种子，种子生产难度更高，对气候田间管理要求严苛，长期以来呢这种母产呢很难突破千斤。这次试验成功呢意味着杂交水稻种子生产能力迈上全新台阶。种子呢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只有这种产量提上去，才能稳定供应优质杂交稻种，降低种子生产成本，让更多农户用上高产稻种。团队多年持续攻关，不断改良亲土品种，优化田间栽培技术，配套水肥管理方案，克服气候带来的不利影响，最终呢拿下这次突破。这项成果进一步夯实我国杂交水稻技术领域的优先优势，保障粮食生产供给能力。中国人的饭碗呢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一代代科研人扎根田间，持续攻关，不断刷新水稻生产记录，用一粒种子守护国家粮食安全。10月12号早上的6:30，深圳黄岗口岸历经7年建设正式重新开关。新黄岗口岸呢采用一地两检安排，落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通互联再次提速。熟悉深港往来的朋友呢都清楚，老黄岗口岸呢曾是内地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过去的落马洲黄岗口岸通关流程繁琐，整体的通关时间呢大约需要30分钟。新口岸改造完成之后呢，旅客通关时间呢直接压缩到大约5分钟，效率提升非常明显。新口岸硬件呢全面升级，查验通道数量增加，人流车流分开规划，通关流线呢更加顺畅，旅客一次排队，一次性完成内地香港两边的查验，不用来回奔波。黄岗口岸重启，进一步完善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方便深港两地人员通勤、商务往来、探亲出行。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联系呢越来越紧密，高效便捷的口岸就是流动大动脉。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才、资金、物资在大湾区的内自由流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10月13号，记者呢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重要栖息地，一举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领域的空白。布什鲸呢是大型的须鲸，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在涠洲岛附近海域觅食活动。很多游客出海呢曾经有幸偶遇。近海鲸类呢生存很容易受到海上航运、渔业作业、海洋污染的干扰，生存压力不小。划定专门的重要栖息地之后，这片海域呢会配套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合理管控海上活动，减少人类活动对布什鲸觅食栖息的干扰，持续监测鲸群活动，保护海洋食物链完整。这一次设立栖息地，代表我国海洋野生动物保护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过去呢，我们更多关注陆地野生动物，现在呢，把保护延伸到近海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统筹海洋生态保护。布什鲸在近海稳定出没，本身呢就是海洋生态向好的信号。保护好它们的家园，就是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护近海海洋生态平衡。10月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消息，本届航展呢定在了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中国空军呢将采用体系化参展思路，重点展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呢会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呢参展比重呢进一步加大。中国航展是国内规模最大、国际关注度最高的航空航天盛会，也是大家近距离看大国重器的窗口。每届航展呢，空军装备展示都备受瞩目，除了静态展品呢，精彩的飞行表演更是一大看点。今年空军参展不再是单一装备单独展示，而是突出体系作战能力，把新制作战力量作为展示重点，让观众直观感受空军现代化建设成果。新装备、新技术集中亮相，不仅是实力展示，也为国内外航空航天领域交流搭建平台。
很多居民朋友呢已经开始期待这次航展了，期待蓝天之上一睹国产战机的风采，感受中国航天工业的空军建设飞速。

0: 发展的脚步。好，那国内资讯呢，咱们看完，接下来呢进入体育板块啊。赛场上呢总有热血瞬间，两条体育资讯呢带给大家。来自于新华社体育的消息，10月13号，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呢在山东青岛西海岸金沙滩落下帷幕。咱们中国赛艇队交出了一金一铜的亮眼成绩单。海岸赛艇呢和咱们平时的近水湖面看到的赛艇比赛不一样，赛场呢设在近海，海浪风浪随时变化，对选手的体能判断力还有双人配合默契度呢要求更高，比赛不确定性也更强。在关注度最高的女子双人双桨决赛当中呢，张媛媛和孙露萍顶住海上大浪的干扰，稳扎稳打，一路保持节奏，最终拿下金牌。赛后呢，两位姑娘也说啊，比赛过程中海浪起伏很大，心里一度没有把握，但两个人呢全程沟通到位，战术执行到位，最终呢成功站上最高领奖台。另外一组选手龙振涛啊、杨玉娇在混合双人双桨项目当中奋力拼搏，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铜牌。海岸赛艇项目在国内近些年热度持续上涨，它兼顾耐力与户外挑战，也让更多水上运动爱好者了解这项赛事。这次中国队在国际赛场拿牌，不仅检验了队伍的实战能力，也推动海岸赛艇这项小众的水上项目在国内的进一步普及。那很多听众朋友平时喜欢水上运动，海岸赛艇就是非常有特色的项目，期待呢未来国内可以举办更多同类赛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海上划艇的速度与激情。根据环球网消息，赛事官方10月13号官宣，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得主郑钦文呢，将第一次登上香港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为本赛季的网球征程画上句号。本届宝城香港网球公开赛将在10月31号到11月8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开打，这也是 WTA 巡回赛中国赛季的压轴分站赛事。除了郑钦文，网坛传奇名将大威维纳斯、威廉姆斯也确认参赛。大威呢还会搭档中国选手徐一潘出战女双项目，大牌云集，看你拉满。刚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郑钦文状态正佳，他本人也表示非常期待在香港球迷面前登场。过去一年多的康复训练十分辛苦，现在身体恢复情况不错，希望在香港赛场打出自己的水平。对于国内网球迷来说的话，今年中国赛季好戏不断，从北京中网再到香港的公开赛，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顶尖女子网球对抗。郑钦文近些年的成长速度飞快，从年少小将成长为奥运冠军，不断刷新中国女子网球的高度。接下来这一站香港公开赛，球迷呢也可以继续关注他的发挥，期待他延续火热手感，用精彩比赛回馈现场观众，给2026赛季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广告时间啊，进入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2026年的10月14号至11月30号，对东胜区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呢，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绕行。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3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啊，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啊。今天呢，要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一瓶1.9元的汽水，到底算不算收礼呢？这两天呢，网上有一则消息挺有意思的，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啊。说是在这个广东佛山，有患者呢送了一瓶价值1.9元的汽水给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结果转头就举报人家违规收礼。一瓶汽水价值不到2块钱，却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就来好好的捋一捋。事情呢，还得从一张广东佛山的工单回复截图说起。这位患者举报的呢，是佛山复兴禅城医院有限公司药房一位姓梁的工作人员。举报的内容呢，是对方违规收礼。乍一听，收礼这两个字挺刺眼，但细一看，这份礼呢，却有点特殊，不是什么贵重礼品，而是一瓶健力宝蜂蜜口味的汽水，市场价值1.9元。随着事态发酵，10月13号，佛山复兴禅城医院呢做出最新回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得清清楚楚。原来呢，这件事呢发生在2022年，当时呢梁某师正在工作期间，和一位在场的群众相遇，对方呢主动从包里拿出一瓶饮料，表示要赠予。梁某师呢当场就明确拒绝了，但因为当时正在忙于搬运物品，实在没有办法呢把饮料退还回去。不过呢，梁某师也并没有饮用这瓶饮料。那医院的回应呢还说得很清楚，经过核查，这位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任何的请托事项，也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那瓶饮料呢是群众表达谢意的一份善意馈赠，价值大约2元，从性质上来说并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况。哎，咱们再把医院回应的几个要点呢给大家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啊。 第一点呢，就是医院强调这事儿呢发生在2022年，距今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新鲜事儿。也就是说呢，这是被一起被重新翻出来炒。

导热的旧闻。第二点呢，也是最核心的一点，经过核查，这名医务人员呢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中呢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那瓶饮料呢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呢大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那第三点呢，医院历来高度重视医德医风的建设，严禁医务人员收受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馈赠。同时呢，医院也指出，部分网络贴呢将一瓶价值约2元的饮料与受贿关联起来，相关的表述和事实呢是并不相符的，很容易引发公众误解的。第四点呢，也是让人有些唏嘘的一点，医院表示呢，这些不实信息已经对当事医务人员的个人名誉以及医院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呢，当事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事件呢正在依法处理当中，最终结果要以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为准。

哎，在这儿呢，可能有细心的听友会问啊，说禅城区卫生健康局的工单回复和医院的最新回应，听起来语气好像不太一样。一个说的是因盛情难却而接收，还说要严厉批评，一个却说呢当场明确拒绝，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这前后是不是有点矛盾啊？其实呢，这两者并不冲突，关键就在于事件的时间线和核查深度的不同。工单回复呢，反映的是更早时候当时初步了解的情况，而医院在最新回应中呢，经过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核查，把事件的完整经过还原了出来，包括当场拒绝、忙于搬运、无法退还未饮用的这些细节。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掌握的事实呢就越来越完整，结论自然呢也会越来越清晰。这正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医院重视医德医风建设的体现。咱们呢不妨把话说明白，同样是这一件事，站在不同阶段掌握不同信息量的时候呢，得出的初步判断和最终结论是可以存在差异的，关键是要看最终的核查结果以及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那么从法律和行业官规范的角度来看到这件事该怎么看呢？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何生岩律师呢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何律师表示，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带有请托目的的馈赠。什么带请托目的呢？就是患者希望通过送礼换取特殊的关照、违规的诊疗或者是其他不正当的利益，这种情况呢才是这条准则要重点防范和处理的。而回到咱们这个案例呢，患者主动赠送一瓶 1.9 元的饮料，没有附带任何特殊的请求，医务人员也没有牟利的意图。对于这种不涉及利益交换、价值极其微薄的日常馈赠，在处置上就不应该过于严苛的追责。律师的这番话呢，可以说出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看问题呢，要看本质，要看有没有请托和利益交换这两个核心要素，而不是只盯着收了东西这个表面现象。那聊完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再往深一层去想，这件事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是监督的边界，加强监督，规范医疗行为，让老百姓看病更放心，这绝对是好事，也是民心所向。但如果监督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只看表面形式的一刀切，甚至把一瓶两块钱的汽水也上纲上线成收礼受贿，那这样的监督恐怕就偏离了他的初衷。真正的监督呢，应该是有理有据，重事实，讲证据，是要能分清恶意请托和善意感谢的。其次呢，是医患之间的这份信任的分量，患者呢出于感激送上一瓶小小的汽水，这本是人间一份朴素的而温暖的心意，如果连这样一份发自内心的感谢都要被放到聚光灯下反复审视，甚至呢被扣上行贿的帽子，那以后还有哪个患者敢表达感谢？还有哪位医生敢坦然接受病人的好意？信任是医患关系最宝贵的基石，如果因为这类事件寒了人心，那才是真正让人痛心的事啊。再者是网络传播的责任，一件发生在2022年

价值2块钱汽水的小事儿，为什么现在又被重新翻出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呢？这里面网络传播的作用可不小觑，不可小觑啊！一些帖子呢，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把饮料和受贿呢强行关联起来，制造对立，放大情绪，却忽略了事实本身的细节和完整性。网络空间呢不是法外之地，每一位传播者呢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不编造，不夸大，不误导，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事实的尊重。最后呢，也想对广大的医务工作者说一句，救死扶伤是你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坚守。面对患者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收下的是那份情谊，而对于那些真正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馈赠，也请继续守住底线，坚决拒绝，干净做人，清白行医。患者看在眼里，社会呢也会记在心里。一瓶 1.9 元的汽水掀起的风波不小，但理越辩越明，事实呢也越查越清。我们希望当事人的名誉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也希望这件事能给所有的关注他的人留下一点关于监督、信任和责任的思考。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关注的这个板块啊，也同时呢继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如果说现在您还手里边没有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的，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给学强发一句我想要听友卡啊，那学强呢将会把听友卡呢送给各位。我们的听友节呢现在正在进入了筹备期间啊，那具体的日期呢等我们筹备好之后就会告诉大家啊，总之呢也已经不远了啊，马上就会给大家来公布了。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5: 好，北京时间的12:46，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健康新知。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秋冬换季心脑血管的危险季来了，这些信号呢别硬扛。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一降温，不少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都感觉到早上起来头有点晕，脖子发紧，量下血压，咦，怎么比平时高了不少呀？先别慌啊，这可能是身体在适应天气变化。但是呢，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还真得打起精神来听。秋冬换季正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季，什么时候该注意，出现哪些信号呢？得赶紧去医院，咱们一条一条给大家讲清楚。哎，先来说说为什么一到换季血压呢就容易波动。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李玲专家呢就给咱们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人的血管呢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天气一冷，人体为了减少热量的散失，在行通神经系统的指挥下呢，外周血管呢会发生收缩，这样一来呢，血液在血管里的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压呢自然就跟着往上升。

再加上秋冬季节，早晚温差大，血管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来回折腾，负担呢明显加重。而且呢，秋冬天气干燥，人喝水又少，饮食上如果偏咸的话，血液呢就会变得粘稠，这血压波动的风险呢就会更进一步了。所以专家说，换季血压有点波动，其实呢是人体对气温变化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不一定就是病情加重了。但是呢，这个波动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事件的啊，千万不能大意了。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啊，说血压高点就高点呗，能有多大的事儿啊？啊，李玲专家呢特别提醒，危险的啊。危险的呢恰恰是这种剧烈的波动，血压短时间内的大幅起伏，就像反复拉扯血管壁一样，会损伤血管内壁，让动脉里边的斑块呢变得不那么稳定。一旦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那可就麻烦了，心梗脑梗的风险呢都会明显上升。所以呢，不管是血压持续偏高，还是忽高忽低的剧烈的波动，都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重要隐患，都马虎不得。那出现哪些信号又需要警惕呢？专家说了，如果出现头晕、颈部僵硬、心慌、胸闷，还有这种血压波动比较大、数值持续偏高等情况呢，就要提高警惕了，别不当回事啊。那说到量血压啊，很多朋友呢随手一量就完事儿了啊，这里头其实还有不少的讲究。李玲专家呢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的朋友呢，可以每周呢测2到3天，每天早晚各测一次。如果是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呢正在调整药物的，建议连续监测7天，看得更准。量血压的时间呢也是有讲究的啊，清晨那次要在起床后吃药前测，到了晚上呢临睡前再测一次，而且呢别一次就完事儿，每次呢要连续测2到3遍，每遍之间的隔上1到2分钟，然后呢取个平均值记录下来，去看病的时候呢这个记录就是给医生参考的重要依据。那平时该怎么做呢？保暖呢是头等大事，头、颈、脚这几个地方散热最快，要重点保护，别让冷风直吹，室内外的温差呢也别弄太大。这里呢特别要提醒一句，高血压患者不适合秋冻啊，天气一转凉就赶紧把衣服加上，别逞强。吃的这方面呢要清淡控盐，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5克以内，咸菜、腊肉、油汤、火锅这些呢都得少吃，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喝温的啊，让血液呢别那么粘稠。那运动呢也有讲究，要避开清晨那段低温的时间，建议上午10点以后或者下午气温回升的时候呢再出门，快走、太极拳这类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就比较合适，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可别一大早顶着冷风就去锻炼，那呢反而容易出事儿啊。还有睡眠呢要充足，情绪呢要稳，别大喜大悲，情绪一激动啊，血压说变就变了。专家呢特别强调了，老年人这个重点人群，换季期间呢药千万别擅自停擅自换，血压降下来就停药，血压稍高不用管，这些想法呢都是万万不可取的，血压有波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方案。另外呢还要重视清晨和夜间的血压监测，警惕两种常见的情况，一种是体位性低血压，就是猛地站起来头晕，一种是餐后低血压，吃完饭犯困头晕。这些朋友呢变换体位的时候呢动作一定要慢，慢慢的起身，进食后呢如果出现了犯困头晕，建议先平卧休息半小时再起身活动啊。节目最后呢也要给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提醒啊，秋冬呢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季，如果出现下面的高危信号，肢体麻木、一过性的这种头晕、突然的视力下降、胸痛乏力，请立刻去医院，千万不要硬扛，等着缓过来，身体的这些警报呢往往是耽误不起的。
天冷了，咱们都多关爱自己，关爱家里的老人，管好血压，注意保暖，清淡饮食，规律作息，把健康的小事儿做扎实，就能平安度过这个危险季。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同时呢，还要再次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友节呢即将要开启，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继续抽车，抽名爵 MG 四一台，参与节目互动的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
5: 毛乌素大漠，黄沙漫漫，辛玉珍与白万祥夫妇以半生岁月扎根荒漠，他们不惧风沙肆虐，夫妻同心苦干实干，将万顷荒沙化作片片绿洲。这对黄沙伉俪用执着与坚守书写治沙传奇，彰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让我们共同品读殷玉珍与白万祥治沙的感人故事，致敬大漠里的绿色守护者。
6: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说过说，殷玉珍是这个家长远规划的决策者，那么白万祥就是这个家坚定的战略执行者。看别人的故事，修自己的幸福。今天我们聊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他身后那个总是默笑不语、容易被忽视的伟大男人白万祥的40载自杀婚姻故事。首先向两位英雄鞠躬致敬，感谢两位时代英雄为我们创造感天动地的沙漠绿洲神话。提到殷玉珍，她的自杀事迹家喻户晓。最近她在全球网友的帮助下找到20多年前资助她5000美金种树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2026年8月23日，这场跨国友谊再次重逢。新闻一报道，全网刷屏。一个是在沙漠里死磕到底，用一生兑现承诺的实干者，一个是跨越万里重洋，愿意无条件相信陌生人的善意传递者，他们值得全网的鲜花与掌声。而在我眼里，那个站在聚光灯外低调的像个路人的白万祥，同样值得全网流量。1985年，殷玉珍19岁，因父亲为报老白家当年的沙漠搭救之恩，将其许配给了老白的侄子白万祥，从陕西省靖边县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陵川村一个叫景背塘的地方。这个地方方圆几十公里没有第二户人家，婚房还是一个半掩在沙漠里的地窝子，家门口就是漫漫黄沙，一刮风沙子就堵门，要一家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一点点铲上半天才能开门。而这里的风一刮就是40多天，无水无电无路，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恶劣的生存环境无法想象。望着这个荒漠深处看不到任何生机的地方，殷玉珍大哭一场。刚开始他想过轻生，想过逃离，但是当他望着无助又老实的丈夫，心地善良的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性格要强的他擦干眼泪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杀欺负死。可是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沙漠上种树谈何容易，到哪里去找树苗，哪里找水，风沙埋了怎么办，光种树全家人的生活怎么办，每个问题都是小

0: 夫妻俩难以逾越的大山，而这一干就是40年。如果说辛玉珍是这个家长远规划的决策者，那么白万祥就是这个家坚定的战略执行者。从始至终给殷玉珍最大支持且并肩作战拼尽全力的是白万祥，可以说没有白万祥，殷玉珍的沙漠绿洲家园梦是难以实现的。没有钱买树苗，丈夫到外面给人掏粪盖房子干农活，然而肚子都填不饱的他们打工却不要钱，只要树苗。
1: 我丈夫去给人家种苗子送粪，谁家有苗子我们就种苗子，那时间我们还不想生，还要离开这鬼地方。后来打工然后摘下的树看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舍不得了，感觉到他是个生命啊，我们走了他怎么办，就像我这么孤独把他留在沙漠没人管他，那我们孤独还孤独也不能走了，就所以撂不下，所以就凑这么坚持。我的苦吧是树知道了，我的泪吧啥知道，过去吧我看见你是恨，现在吧我看见你是爱，我们两个互相扯平了。
0: 没有像样的工具，就全靠肩挑背扛，凭一身苦力一筐筐运苗，一点点刨沙栽树。可是投入是一个无底洞，经常刚栽下的树苗很快就被风沙吞噬了，再栽再吞再栽。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背树苗时流产了，第二个孩子也在种树过程中早产。多年的劳累使丈夫感染了严重的肺病，殷玉珍也是疾病缠身。无数个夜晚，当殷玉珍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时候，常常暗自落泪。一家人为种树付出了太多，纵使历经磨难，夫妻俩种树的信念分毫未动。他们力量虽单薄，但却远胜千军万马。沙漠里的那片绿色就这样一寸一寸一年年艰难地铺展。夫妻俩的行为终于感动老天。1999年，一则报道传到一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老师耳朵里，于是就有了前面那激动人心的27年跨国寻亲的一幕。这位被叫错名字的赛考司机被夫妇俩的行为感动，他艰难地筹集到5000美元善款，慷慨资助这对自杀夫妻。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是殷玉珍一家当时年收入的20倍。如果说最初种树只是为了活下去，不再被风沙欺压，那么从接过善款那一刻起，便是扛起了那一份沉甸甸的善意与托付。有了这一笔钱，夫妻俩种树的信念愈发坚定。如今的茅屋宿在夫妻俩的不懈奋斗下，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满坡的绿树成荫，满圈的牛羊成群。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气候也变了，风沙小了也少了，降雨也多了，树苗的成活率也高了，庄稼也长得好了，房子盖起来了，电通了，道路也修起来了。2005年，夫妻俩

变成玉珍沙漠绿洲生态园，带动周边几百户农牧民参与造林，实现治沙同时致富。听玉珍、白万祥的治沙故事，除了那催人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以外，一段能扛住漫天黄沙、改天换地的劳模婚姻，又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呢？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殷玉珍的婚姻，换做别人，就算不离婚，那也一定是举家逃离。殷玉珍完全可以指责父亲的轻率，抱怨丈夫的一贫如洗，然后悲愤地一走了之。白万祥也完全可以带着殷玉珍逃离到别处求生，可是殷玉珍选择和丈夫站在一起与命运对抗，他们用行动打破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魔咒，活成了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的最好范本。反观很多婚姻走不下去，恰恰是没活成一个整体，不是选择一起对抗困难，而是选择和困难一起来相互为难，这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情感悲剧背后的底层逻辑。一些婚姻人士一遇到问题就是指责抱怨，生活里常常听到，都怪你，我才变成这样，要不是你，事情不会这样。情侣本身也不想事情变糟，如果反复指责，这和伤口上撒盐有何区别？我反复强调，夫妻是人生幸福事业的合伙人。想想看，你们在共同经营一份生意，俩合伙人的心思不放在一起，怎么把事业经营得红火起来，而是天天闹内讧，你们觉得这生意做得起来吗？朋友们，如果您在婚姻生活中感到这难那难，你去看看殷玉珍、白万祥，你看看是你难还是人家难。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大的困难，只要齐心协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共谋家业，不争功名，只托举不争功，整体利益最大化，股东不跟新闻发言人抢镜头。如果大家仔细看，大大小小的报道，甚至他家的产业冠名，几乎都是殷玉珍的名字。全国劳模殷玉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殷玉珍，站上联合国的讲台殷玉珍，聚光灯都打在他身上，却几乎很少有镜头落在同样是治沙英雄的白万祥身上。殷玉珍的介绍和报道篇幅庞大，而白万祥的资料却寥寥无几。他们的几个从小跟着在沙地里奔波的孩子，公开资料几乎没有留名，但白万祥和孩子们却毫不在意。他们热爱殷玉珍这个伟大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殷玉珍的名字已经不只属于她的肉身，而是整个家庭的灵魂，是精神的支柱。如今殷玉珍的沙漠生态产业已经发展为家族事业，她说她的儿子已经在使用无人机等先进设备植树了。殷玉珍对外接受的每一项荣誉都属于整个家庭，他接受的每一次采访不过是一个家的新闻发言人将治沙事业对外说明。
百万祥带着孩

子们用无声的朴素默默守护殷玉珍，等同于维护了整个家庭，维护这张家庭勇敢勤劳无私奉献的信用名片，更是在维护那片沙漠绿洲。这种你放心站在台前，有我在幕后兜底的婚姻品德值得学习。殷玉珍也从没把功劳算在自己一个人头上，他时常面对镜头表白奖牌背后是全家的托举。反观当下很多失败的婚姻，要么大难临头各自飞，要么得志先斩枕边人，要么你搭台他拆台，要么争权夺利。在殷玉珍和白万祥的这面婚姻镜子前，那些充满争斗的婚姻显得多么的渺小和可悲。真正的爱刻在行动里。当初殷玉珍没有放弃贫穷的白万祥，成就了白万祥的家庭完整，而白万祥则用尽浑身力气去托举殷玉珍那个看上去离谱的梦想，成就了殷玉珍的人生完整。这不仅仅是一对智杀英雄的故事，还是一桩同甘苦共患难共同成全的美满婚姻故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表达爱，甜言蜜语对于他们可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儿，然而他们却用行动把爱刻进每一棵树的年轮里。那4000米用于灌溉的水渠，那7万苗绿林，那飘香的瓜果，那碧水蓝天，那澄澈的空气，那铺天盖地的赞誉，全都在见证和诠释着他们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崇高爱情与婚姻精神。看一个人是否真心爱另一个人，是否真心爱家，不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能穿越风沙的婚姻是把彼此当成命运共同体，一家人朝着一个方向走，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祝福殷玉珍、白万祥以及他的子孙们。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最美黄沙伉俪，殷玉珍、白万祥，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古代的男子为什么要纳妾？除了传宗接代之外，还有另外作用吗？下面就来为您揭秘。
2: 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古代妾室这一群体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姿态镶嵌在封建社会的家庭结构当中，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脉传宗接代，更在无形当中扮演了一个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妾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多年的殷周时期，甚至可能更早，在《礼记》《曲礼》等古代文献当中已经出现了对妾室的明确记载，这标志着妾室制度在古代中国的正式确立。妾室最初的身份多为陪嫁丫鬟，被称为应妾，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照顾正妻的日常起居，并在必要时代替正妻与丈夫同房。随着时间的推移，妾室的身份逐渐多样化，但是他们始终在家庭当中处于从属地位，有时会被当作玩意儿随意送人，甚至他们生的孩子都要低人一等。在古代中国，妻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与命运。正妻作为家族的正统继承人，承担着维护家族名誉、管理家务、教育子女等多重责任，他们的地位尊贵而不可动摇。而妾室则往往被视为家族的附属品，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生理需求与生育需要，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与艰辛。可是妾室却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在家庭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可不仅仅是生育的工具，更是男主人情感与心理的温柔慰藉。在古代，男性作为家庭与社会的支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无论是仕途的坎坷还是家族的纷争，都让他们感到疲惫和无助。而正妻呢，虽然同样承受着生活的重担，但是他们的身份与职责要求他们必须保持端庄与理智，难以在情感上给予男性充分的慰藉。此时妾室变成了男性情感的避风港，他们或许没有正妻那般显赫的出身和地位，但是他们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抚平男性的心灵创伤，还能给予男士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在妾室的陪伴之下，男性得以暂时忘却了外界的纷扰与压力，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安宁。除了作为情感的慰藉者外，古代妾室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的角色。在那个时代，许多妾室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与艺术才能，他们或能歌善舞，或精通琴棋书画，这些才艺不仅为他们赢得了男性的青睐与宠爱，也为他们在家庭当中争取到了一定的地位和尊重。更重要的是，妻妾们通过自己的才艺和智慧，为家族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参与家族的文化活动，比如吟诗作画、弹奏乐器等，不仅丰富了家族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大家想想看，能够陪你聊天，陪你喝酒，给你唱歌，给你跳舞，还给你按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不要彩礼，有这样一个女人，哪个男人不迷糊呢？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5: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5: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可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1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1: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地窖里冬暖夏凉，古代穷人为什么宁愿冻死也不挖地窖御寒？
2: 第一，冻死的人根本就没有条件挖地窖。挖地窖的难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啊，这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精心规划和大量的时间，而且还需要耗费不菲的资金。在工具简陋、体力匮乏的古代，仅凭双手和简陋的工具挖地窖，对穷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地窖的防潮、防坍塌等性能也需要专业的技术和经验来保证，而这些往往是穷人所缺乏的。第二，地窖的条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相比于户外的环境，地窖确实能提供一定的保暖效果。比如，我们常常将食物和蔬菜储存在地窖当中，以防止它们被冻坏。尽管地窖相比户外确实更暖和一些，但是它的保暖效果远远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甚至可以说，地窖的保暖功能在某些情况之下，可能还不如大户人家的门洞呢。所以很多穷人宁愿选择去蹭富人家的门洞、房檐或者是柴堆避寒，也不愿意进入地窖。除此之外呢，地窖内部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因为地窖的湿度通常是高于户外的，高湿度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汗液

0: 不易排出，容易让人感到闷热不适。这种潮湿闷热的环境短时间之内或许可以忍受，但是长时间下来，很多人都会非常难受的。更糟糕的是，地窖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排水系统不够完善，一旦有水渗入，很难迅速排出，从而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和病毒。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即便能够侥幸地避免被冻死，也很可能因为感染疾病而丧生的。第三，古代穷人受冻而死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人们之所以会感到寒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保暖措施不足，第二就是自身产生的热量不足。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在冬天，当你吃饱饭并喝点热汤之后，会感觉突然就不那么冷了，会全身发热。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摄入食物之后产生的热量，只要这些新产生的热量高于我们散失的热量，我们就会感到温暖。原始人类并没有羽绒服等高级的保暖衣物，他们主要依靠兽皮来抵御风寒。但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关键是在于他们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从古至今，一个人被冻死，往往不是因为缺乏保暖措施，更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即使躲在温暖的地窖里，也无法改变最终的命运。因为饥饿是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肚子问题，寒冷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疑问，为什么古代穷人不挖地窖避寒，而在户外冻死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食物。当一个人饿得皮包骨头的时候，他哪里还有力气去挖地窖呢？即使他躲在地窖里，潮湿的环境也是难以忍受的，再加上身体缺乏热量，最终也是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的。归根到底，贫穷才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敌人呐。
1: 中国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古人留给我们非常多的宝贵智慧，其中也不乏一些非常神秘的书籍。下面我们来聊聊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妖书。
0: 首先来说说推背图，它诞生于唐太宗时期，由当时的天象家李淳风和袁天罡所作。传闻李淳风奉太宗之命为大唐推测国运，谁知道他竟一发不可收拾，连续推演了2000年。袁天罡唯恐天机泄露过多，赶紧推他的背以阻止他。推背图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全书共60项，每一项都有卦画、卦象和颂组成，相当于演绎了近2000年的中国历史。传说因为此书牵连甚广，在唐代被当作禁书，直到唐朝覆灭之后才流传于民间。此书到底神奇在何处呢？神奇就在于它的每一项预言都证实了，比如说女皇武则天继位，甚至连日本侵华在此书中都预测出来了。除了推背图之外，鲁班书也被称为妖书。据传鲁班书是鲁班所作，是一本记载关于土木建筑的奇书，代表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是传说呀，此书当中有其他隐晦的内容，比如教人如何害人的技巧。而且相传如果学习了鲁班书，所学之人一定会付出代价，比如鳏寡孤独等等，所以此书也被列为禁书。第三本书就是奇门遁甲。民间有句俗语说，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奇门遁甲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门术数，它不仅能够做占卜之用，传说还能呼风唤雨。内容以易经八卦为基础，其中涵盖着天文地理、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等。在我国古代，奇门遁甲主要用在兵法当中。据说当时皇帝与蚩尤大战，本来皇帝是败退的，但是九天玄女将一本名叫《龙甲神章》的书赐给了皇帝，皇帝根据书中内容去锻造兵器、排兵布阵，最终战胜了蚩尤。战争结束之后，皇帝让一个叫封后的大臣根据龙甲神章的内容去推演，最终创造出了奇门遁甲的法术。 所谓的奇门遁甲，就是根据自然环境中的金木水火土来布阵，一草一木、风水磐石都能当作排兵布阵的工具，它可以让人们按照布置的路走下去，然后掉入陷阱。但是真正的奇门遁甲比这要高深得多，其中包含了兵法、医学、天文、地理、哲学等诸多内容。传说姜子牙、张良都学习过这本书。奇门遁甲在古代还被称作是帝王学，因为书中包含着预测学的知识，一般都是用来古人维护统治的。当然，很多人认为奇门遁甲一定是一些歪门邪道，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真正的奇门遁甲是一门术数，其实并不是由一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古人总结规律、实验和论证之后的结果，它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及逻辑程序。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它确实不够科学、不够严谨，但是就跟刚才我说的其他两本书一样，在当时它都指导着人们去改造世界，也维护了当时世界的秩序。现如今呢，这三本书早已失传，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也基本上都是后人重新编撰的，不是原版了，所以我们是无法体会这三本书到底有多神奇。在一代又一代的传说之后，事情早已在口耳相传间变了模样。
1: 世人皆知古代死囚临行前要吃一顿丰盛的断头饭，却鲜有人知这顿看似简单的饭食里竟暗藏玄机，下面就来为您揭秘。
0: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礼仪之邦，就连对待死刑犯也有一套特别的规定，那就是断头饭。这顿断头饭有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规矩，就是得给死囚的饭上盖一块腥臭的生肉。说来也奇怪，一般人看到生肉，尤其是腥臭的生肉，那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可这些死囚犯呢，非但不生气，还得感激涕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断头饭的由来得从春秋时期的楚国讲起。楚庄王英明神武，把楚国治理得风生水起。有一年冬天，楚庄王带着大军出去打仗，大获全胜，俘虏了一大堆敌国士兵，多的都数不过来了。这一下他可犯愁了，全部都杀掉吧显得不仁义，放掉吧又怕将来找麻烦。这个时候谋士伯匹给他支了一个招，说大王，咱们给俘虏们来顿好吃的，让他们吃饱了再走，这样显得咱们仁义，他们的心里也舒服点。楚庄王一听这个主意好啊，便采纳了。俘虏们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能吃上这么好的饭，一个个感动的都不行了，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全部被杀掉了。从此之后，这断头饭就成了楚国的规矩。不仅如此，他们还直接整了一套详细的标准出来，这饭里有多少肉多少米，连盐都精确到几克，一点都不含糊。而且朝廷还特地拨了一大笔钱，就是为了给死刑犯们准备这最后一顿饭。根据野史记载，这断头饭堪比王公贵族的山珍海味。比如宋朝的死刑犯们在走之前还能享受一把舌尖上的奢华，这也算是朝廷对他们最后的一点关怀了。而这断头饭里面最打眼的就是那一小块碗里的生肉了。这块肉跟那些香喷喷的饭菜一比，腥臭的让人直皱眉头，样子也不咋地，但是这肉里面可有大讲究。这生肉其实是专门给死者的亡魂准备的过桥费。古时候的人认为人死了，鬼魂还得在人间晃荡一阵，最多49天，这期间得闯过好多难关才能投胎重新做人。这最难的一关就是奈何桥了，桥底下有很多大狗，凶得要命，专咬那些飘来飘去的鬼魂，特别是那些生前干了坏事儿、魂味重的鬼，大狗们更是一拥而上。所以死刑犯在吃断头饭的时候，这块生肉就是他们的护身符， 等他们变成鬼魂走到奈何桥前，一扔着肉，大狗们就去抢肉了，他们就能趁机嗖的一下跑过去，到桥那边开始新的生活。而且狱卒们给死囚犯生肉也是有

0: 自己的小心思的。他们想，给了犯人这腥肉，犯人到了地府那边念着这份好，就不会变成厉鬼来找自己麻烦，这样他们自己也能踏实一点。这断头犯的规矩听起来血腥，但背后藏的却是咱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仁爱、宽容，还有知错能改。特别是那碗饭里的生肉，说是迷信，其实是对新生活的期盼，像是给犯人的一个改过的机会，希望他们下辈子能做好人。生死嘛，天注定，但怎么活，咱们自己说了算。古人的这份善良和智慧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更得尊重生命，保护人权，不管是谁，都要活得有尊严，这样才算是把古人的传统好好的传了下去，也让现代文明更进了一步。
1: 在历史的长河中，太监这一古代皇宫的特殊群体，以其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在宫廷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下面就来分享几个太监的冷知识。
0: 在我国古代，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皇室贵族生来就高人一等，老百姓想翻身，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但是科举之路很艰难，许多人苦读多年，仍然是一无所获的。穷人家为了生计，会把孩子送进宫里当太监。太监是古代后宫的特殊存在，主要是为了保证皇家的血脉纯正。大家想一想，皇宫那么大，事儿那么多，有些重活累活，宫女们干起来很吃力，这个时候就需要男人来帮忙了。但是呢，宫里面又有那么多的宫女和皇帝的妃子，皇帝生怕生出什么岔子，坏了自己的血脉，于是就想了个法子，对进宫的男人进行特殊处理，阉割。这样一来，既解决了人手问题，又保证了血统的纯净，太监这个群体就这么诞生了。其实后宫里的太监也分三六九等，而当太监都眼馋两件好差事，一个就是敬事房，第二个就是伺候冷宫妃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让人眼馋的差事，就是在敬事房里当差。看多了清宫剧的朋友都知道，这敬事房是专门为皇帝安排侍寝的地方。每天晚上，皇帝批完奏折要歇息了，敬事房的太监就捧着装满妃子名字的绿头牌任皇帝挑选。皇帝看上了哪个妃子，他们就赶紧去通知，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被子裹着妃子送到皇帝的床上。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护皇上的安全。为什么说去敬事房是美差呢？那是因为后宫女人众多，为了多争取点陪皇帝的时间，那他们可是舍得花钱的。毕竟在古代，生个儿子就能母凭子贵，妃子们都想怀上龙种。但皇帝就那么一个，妃子却一大堆，怎么争宠呢？那就得靠敬事房的太监们帮忙了。所以妃子们就常常给敬事房的太监们塞红包、赏珠宝，为的就是让他们把自己的牌子放在前面显眼处，好让皇帝一眼看见。还有就是古代妃子侍寝时间，除了皇后有整晚的侍寝权之外，其他人只有一炷香的时间。时间到了，外面的太监就会喊停，妃子呢就会被送到自己的宫中。可是大多数的妃子为了想和皇上能多待片刻，就又花钱打点，叫太监别着急喊停。这样一来，敬事房的太监们可以说每天晚上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另一个美差就是去冷宫照顾那些被皇帝冷落的妃子。可能大家会很奇怪，打入冷宫的妃子多半是再无出头之日了，怎么照顾他们还能成为好差事呢？其实这里头也有太监的发财之道。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不知道哪一句惹皇帝不高兴了，就得去住冷宫。冷宫那个地方破破烂烂的，吃穿用度大不如前，关键是还没人伺候，那些娇贵的妃子们哪能受得了呢？于是他们就天天想着怎么能从冷宫出去，回到以前的好日子。但宫里的大人物们哪会管他们呢？冷宫里也就只有太监能跟外面通通气儿。这个时候，太监就成了妃子们唯一的希望了。 他们得靠太监帮忙给外面的人带话，说不定哪天就有翻身的机会呢。所以他们为了早点离开冷宫，都会给太监送点好处，让他们多帮忙。这样一来，在冷宫里伺候妃子又能赚钱，干活还不累，这差事自然就成了香饽饽。要知道，古时候太监入宫多半都是为了挣点银子，好改善家里的生活，而敬事房和伺候冷宫妃子算是来钱最快的了，所以太监们都抢着去干。但是话又说回来，毕竟僧多粥少啊，想要抢到这两个美差，那你得有点实力或者有点关系才可以啊。
1: 古代的时候为什么经常闹饥荒？古代闹饥荒到底有多可怕？下面就来为您解密。
0: 饥饿是人最本能的生理感受，从人类诞生起就一直伴随着人类。你可千万不要小看饥饿。二战时期，明尼苏达大学做过饥饿实验，最后发现理性与道德在饥饿面前完全不值一提。可以说，饥饿可以摧毁人的一切。在现实生活当中，历史上有许多时期的人们都受到饥饿的困扰。而古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原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问题。首先要说的就是生产力的原因。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生产技术提高得非常缓慢，科学技术也只是在近几十年才取得了夸张的进展。在生产方面，古代没有化肥，也没有现代的机械帮助生产种植，可以说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而如果遭遇自然灾害，比如干旱洪涝，就会导致农作物欠收，甚至引发严重的饥荒。而古人唯一的方法貌似只有摆设祭坛，祈福祭天，可以说一旦天气不好，古代是要饿死一批人的。饿死人只是比较明显的影响，其实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战争。西汉末年，在今天的湖北荆州发生了饥荒，导致人们开始挖掘野菜，因为抢夺野菜还爆发了多次战争。最后由王匡和王凤两位比较有威望的人带领饥民们发动了起义，在中原大地上也掀起了不少风浪，这间接又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一旦有地方起义，朝廷就会征收粮草，抓壮丁服兵役等等，百姓没办法正常生活，青壮年劳动力也没办法进行生产，让其他地方的百姓也跟着遭殃。就算战争很快过去，但它的影响可能是数十年。这种因为饥荒而引发的起义历史上还有很多，这也是饥荒的可怕之处。导致古代经常闹饥荒的原因还有古代封建王朝的剥削。普通百姓辛苦劳作一年的成果，在各种税收制度之下，如果能够解决温饱都算不错了。农民们不仅要忍受沉重的劳作和苦役，还得交出收成的大半作为赋税，这就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极度困难，抗风险的能力是非常差的，一旦有什么灾害或者生病，可能就会毁了一个家呀。种种的剥削制度导致了古代中国的不合理分配，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也使得饥荒问题更加严重。古代社会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没有办法有效的救灾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也造成了饥荒的持续蔓延。从进入铁器时代开始，中国人口就一直在数千万上下浮动，这主要就是因为粮食问题。直到明朝开始引进玉米、红薯、土豆，到了清朝，清政府开始大力推广种植这些作物，粮食产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个时候人口才开始急速增长。清朝末期，我国人口达到了4亿人。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粟，小麦的产量是非常低的，而且这类农作物容易被动物偷食。而从南美传来的玉米、红薯、洋芋种植简单，发育周期短，生产量高。当然，清朝人口的爆发原因不仅仅是红薯、玉米等农作物的推广，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地方上不再有隐瞒人口的情况了，这也让人口统计更加准确。在此之前，由于存在人头税还有徭役，会存在隐瞒人口的情况， 因为人越多交的税就越多。在清朝之前，

大部分税收的税基主要都是人，就是按照人口来缴纳赋税，家里有十个儿子就要交十个儿子的税。而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就是说不管你家里有几口人，只需要知道你家里有几亩地，地越多交的税就越多，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人口了。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来，小伟，尝尝这个。
9: 嗯。
8: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9: 啊？嗯，好。
10: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求
9: 集合。嗯，好看。
10: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9: 嗯，好。
11: 哎，你去哪儿啊？
12: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3: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10月14号至11月30号，对东胜区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 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及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至11月9号，G6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路段，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西收费站或G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闽兴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
1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3: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0月13号0点40分，在东胜区宏源一品附近打车到创业大厦，不慎把黑色手包落在出租车上，内装银行卡及工程合同，现金支付给司机。联系电话：134-5386-4777，134-5386-4777。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0月13号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捡到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13: 北京时间14点09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这两天呢，大家有没有拍秋日大片？我看到朋友圈以及身边的同事都在晒照片，这个照片发 照片拍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可以堪称大片了。那最近几天呢，我也观察了一下树叶的颜色，那像在我的单位新闻大厦周边，我看到这个树叶有的还没有变黄，像这个柳树，单位的柳树，我就看到这个叶子还没有变黄，虽然说不是夏天的那种翠绿翠绿的，但是还是绿色的，很少有黄色的叶子在柳树上看到。那其他树叶像杨树啊，还有其他一些观赏树木，我看到叶子有金黄的，有橙红的，还有山楂红的，还有浅褐的，那还有一些颜色呢，我是叫不出名字来。大家呢这几天如果是不忙的话，去公园啊，或者是这个街道上，在你城区的主干道上观察观察树木的颜色，同时呢拍拍照片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家如果想拍秋日大片，想拍秋景的照片，推荐大家去各个公园去转一转，肯定能拍出美美的秋日照片。The marketplace does mean lets the children lend a hand。大家呢也可以和我推荐一下东胜、康巴石、伊奇这三个地方，在哪些地方可以拍出秋日大片儿？你们都去过哪些地方拍出过秋日大片儿？可以和我来互动一下。参与互动的朋友，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答题的朋友答对的话，可以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5: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13: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自治区文旅厅专家组赴康巴石区开展研学旅游基地复核验收工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厅专家组一行到康巴石区，对辖区研学旅游基地开展复核验收。专家组先后深入康巴石自然探索中心、赛车小镇两处研学旅游基地，通过实地查看场馆设施、查阅台账资料、听取情况介绍、现场问询交流等方式，详细核查基地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运营管理、研学产品落地、安全保障等各方面情况，对照复核验收标准逐项开展检查评估。下一步，康巴石区将以此次验收为契机，认真梳理吸纳专家组提出的各项意见，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打磨优质研学课程产品，不断提升研学旅游基地运营管理水平，全力推动全区研学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媒体曝光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乱象引发关注。中国天眼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由于其捕捉的是来自宇宙深处极其微弱的电磁信号，为保护它不被任何无线电干扰，以其台址为圆心，半径30公里区域设为电磁波宁静区。相关办法明确规定，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脑、无人机等产生电磁波的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中国天眼景区官网参观须知中也明确，前往天眼观景台的游客需寄存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充电设备、车钥匙等一切电子产品。另外，参观者需自安检口起统一乘坐摆渡车进入。可如今，有旅游平台竟售卖起了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有酒店还以该项目为名捆绑售卖房间。目前，中国科学院已成立调查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

0: 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保护利用革命文物，赋能老区振兴发展。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如今红色文化体验活动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迈入新阶段，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参与答题，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我们来关注一则及时的路况信息。甘草姑娘这位朋友说，锦绣苑十字路口发生多辆车碰撞事故，堵车厉害，途经此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稳驾慢行，没有经此路段可以提前绕行。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

0: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4: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北京时间14:2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东胜、康巴石、伊奇这三个地方，你们有没有找到拍秋日照片的好去处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H 这位朋友说，皇冠假日酒店是秋日拍照的好地方，每年带娃都去。那想问问 H， 皇冠假日酒店周边好不好停车？如果不好停车的话，大家可以把车辆停得远一点，离拍照的地方远一点，走路过去也是蛮不错的，因为带孩子带老人溜溜弯也是很好的锻炼嘛。那大家觉得在康巴石、东胜、伊奇这三个地方，有哪些地方是拍秋日照片的好去处呢？可以和我来分享一下，为大家推荐一下。像我住在康巴石，我觉得康巴石的各个公园拍秋景照片非常出片儿。参与互动，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鲜念念这位老朋友的信息。新鲜念念说，拍秋景推荐大家去康巴石婚庆文化园，还有就是人工湖酒店拍秋景不错。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拍秋日大片呢？反正我的朋友圈已经有很多人在发这个秋日大片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虽然说这两天的颜色没有夏天鲜艳亮丽，但是色彩还是很丰富的。那大家拍秋日大片的时候可以看看树木啊，可以看看草。那像我这几天，我刚才说了，还特意观察了一下树叶的颜色，有金黄的，还有没有黄的，这个叶子还绿着的叶子，还有橙红的，还有山楂红的叶子，总之这个就是树叶的叶子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周一闭馆，其他时间正常开放。我们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博物馆开放展厅。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一号、三号、五号展厅，鄂尔多斯古生物展是在二号展厅。这些都是常规展览，百年光影见证鄂尔多斯城市记忆珍藏展在七号展厅，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在四号和六号展厅。这个展览呢是收费展览，想看展的朋友抓紧时间，时间呢截止到10月18号。鄂尔多斯博物馆基础服务正常开放，母婴室及热水在二号展厅入口处旁，自动体外除颤器及便民药箱在东门大厅讲解咨询台，免费手机充电站在二号展厅入口处。

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不少年轻人的旅行思路变了，不再是挨个打卡网红点位，照着美食清单走马观花。因为现在很多城市商业街的小吃纪念品越来越雷同，每个景区纪念品小吃也就那些，然后呢，纪念品样式也就那样，流水线式打卡很难再带来新鲜感。于是呢，很多年轻人就开始拒绝这种复制粘贴式旅行，愿意专门奔赴一座城市，找一间工作室，动手做点东西。旅行不再只是看风景，而是来目的地给自己找一门兴趣班。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份内蒙古非遗体验旅游攻略，看看大家在我们内蒙古可以体验哪些有意思的手工课程。第一站，您可以打卡呼和浩特莫尼山非遗小镇。呼和浩特莫尼山非遗小镇是内蒙古首个以非遗展示、互动体验为核心的大型露天博物馆。小镇汇集皮艺、面塑、剪纸等8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其中20项已经开发成面向游客的非遗研学课程。大家呢可以走进互动体验工坊，你可以静下心来亲手制作皮画和面塑，跟着老师描图、刻线、敲压，亲手操作之后，才能真正体会一件非遗作品背后需要多少耐心。我们制作非遗产品啊，也不用追求作品完美，大家重在参与，重在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内蒙古非遗体验第二站，您可以去呼伦贝尔古城。古城里的塔日干窟皮民族皮艺二楼有一间皮艺工作室，由高级工艺美术师苏立德老师带大家体验皮雕技艺，以刀为笔，以皮为纸，在皮革上刻划、敲击、推拉，在皮面上雕刻骏马、雄鹰与牧人形象。近十年，苏立德已经免费开设50多期培训班，培训学员2300多名，还在呼伦贝尔多地打造了7个工作室。这里皮雕产品大约80%消费者都是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亲手完成一件皮雕作品带走，相当于把属于草原的独特印记带回家里。内蒙古非遗体验第三站，新安盟乌兰浩特马头琴制作非遗工坊。在这里呢，你可以上

上手体验马头琴拼图总装，还有码头雕刻。工坊创始人介绍，以前游客只能隔着车间参观欣赏成品，体验感比较有限。工坊成立之后，这个体验呢，就是想让喜欢马头琴的朋友能够沉浸式感受这件草原乐器的独特魅力。古老的马头琴技艺正从传统师徒口传心授，变成普通人都可以近距离感受、亲手触碰的非遗项目。内蒙古非遗体验第四站，鄂尔都斯乌审旗嘎鲁图镇奶皮小镇。来到体验店互动区，大家呢可以动手制作奶皮水果卷儿、放果卷皮压实，奶香混合果香。做完呢，还可以直接品尝这份成果。这座小镇年产奶皮120余万张，在这里呢，你可以完整体验奶皮熬制、起皮、晾晒全流程，亲手感受古法创作。三四斤鲜奶才能熬出一张醇厚奶皮，一边动手一边了解草原奶食传承的生活智慧。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内蒙古非遗体验可以打卡的几个地方。今天呢，带大家走了四个地方。第一站，呼和浩特莫尼山非遗小镇，在这里呢，可以体验皮画、面塑手工课。第二站，呼伦贝尔古城，在塔日干呼民族皮艺店来体验皮雕刻。第三站呢，您可以去新安盟乌兰浩特，那在这里呢，可以体验马头琴制作。第四站，我们走进的是鄂尔多斯乌审旗嘎鲁图镇奶皮小镇，可以制作奶皮子，还可以制作奶皮水果卷儿。

0: 看一下时间，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石晴，3到20度；东胜晴，6到18度；树林赵镇晴，4到21度；悉尼镇晴，5到19度；乌兰镇晴，3到20度；俄勒兆奇镇晴，3到22度；瓜鲁图镇晴，4到20度；阿勒腾吉热镇晴，4到20度；曲家湾镇晴，4到1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北京时间14: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最近这几年出国旅游探亲陪读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图省心都会找一家签证代办公司，把材料一交，等着拿签证就行。按理说呢，这是花钱买服务省事儿。可问题来了，如果代办公司给你办下来的签证跟当初说好的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北京一位60岁的段先生本来想办一张可以长期停留的超级签证，去国外跟子女一起生活，结果落地几个月之后才发现手里拿的竟然只是一张普通的旅游签证，停留期只有180天，最后段先生只能提前买机票打道回府。2024年，老段找到了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工作人员明确地跟他说可以办，能帮他办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听了，当天呢就交了代办费2250元。交完钱之后，在代办公司的指导下，老段开始填各种申请材料，中间还陆续花了几笔钱，指纹采集费450块，体检1670块，还有保险花了10000多，前前后后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老段心里想的是，贵一点没有关系，只要能把超级签证办下来，过去跟孩子安心住几年是比较值的。2024年5月，老段拿着代办公司协助办下来的签证顺利出了国，到了子女身边，一开始都挺好的，一家人团聚，老段心里也高兴。可是没想到5个月之后，也就是2024年10月前后，老段重新办一次签证，但是老段已经花出去的指纹费、体检费、10000多的保险，还有本次被迫提前回国的往返机票损失，这些代办公司一概是不承认的，拒绝赔偿。双方谈不拢，老段最后选择了走法律途径，把代办公司告上了法庭。他要求对方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还要赔偿重新办保险的费用和往返机票损失，加起来一共37000多块钱。这个案子呢，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老段和这家代办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说白了就是你收了人家的钱，答应帮人办事儿，那就得按约定把事儿办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如果因为受托人这边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失，受托人是可以要求赔偿的。法院查明了几个关键事实，

0: 第一，公司实际办下来的是一张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不是约定的超级签证。第二，代办公司的工作人员连超级签证和旅游签证的区别都分不清楚。第三，老段之前好几次问过，工作人员都拍着胸脯说就是超级签证，这就误导了老段。老段呢，一直以为签证没问题，直到去了国外才发现真相。法院认为，代办公司作为专业机构，没有完成委托事项，而且存在明显的过错。老段因为这个事儿被迫返京，重新办签证产生的损失，代办公司都应该赔偿。最后法院核定下来，代办公司一共要赔偿老段29,600多块钱。案子是判完了，老段也胜诉了，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时间、精力、心情都搭进去不少。其实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压根儿就别遇上这种糟心事儿。在这里呢，给大家几点建议。很多代办公司喜欢拿一句话当挡箭牌，签证结果是使领馆决定的，我们也没办法，法官明确说了，这句话不能成为你推卸责任的理由。作为专业代办机构，该有的专业审核，该如实告知的义务一样都不能少。法官建议大家找代办的时候，一定要把签证类型说清楚，约定清楚，口头说的不算，最好白纸黑字写下来，你要办的是哪个国家的，什么类别，停留期多长时间，这些都得明确了。第二，拿到签证之后别光高兴，一定要自己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对不对，入境次数是几次，停留期限是多久，跟当初约定的是不是一致。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发现了不对劲别拖着，赶紧跟代办机构协商，协商不成就走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里呢，给有出国计划的朋友提一个醒，找代办不是交了钱就万事大吉，你得知道自己办的是什么签证，得核对拿到手的文件，而且呢，需要知道出了问题该怎么维权。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习惯凌晨3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致敬最美劳动者。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北京时间14:5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个第三方平台抢票常见套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以下的这个套路：夸大其词，声称实时监控、秒杀、推销加速包收费项目。部分第三方平台利用旅客在车票起售时迫切的一个心态，宣称可以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并且推出价格不等的光速、极速、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眼花缭乱的加速包收费项目，让人感觉加钱越多，速度越快，成功率越高。完全是第三方平台的营销手段，诱导旅客购买这些服务，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旅客吴先生在第三方平台查询深圳北至厦门北的车票，平台页面题就是醒目的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呢推出了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页面暗示付费越高，抢票速度越快，出票成功率也会越高。吴先生抱着增加抢票概率的想法，购买了55元最高档位的多人帮抢加速包，支付了票款以外的服务费。平台持续显示正在监控余票，持续刷票，经过多小时等待，最终抢票失败，没有买到车票。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第三方平台宣称的实时监控余票，实际上是利用从1230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再次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优势实现秒杀。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加速包服务，实际上是一种营销噱头，利用旅客急于购票成功的心理，诱导旅客多花钱，让旅客感觉希望更大。然而，无论是否购买加速包，均需要通过铁路12306系统排队购票。有的旅客通过使用第三方平台并购买加速包购票成功，实际情况是铁路部门增加了运力，或是部分旅客进行了退改签操作，运力资源发生变化，票额供应变得充裕，所以买到了票，实际上也是通过铁路12306候补得到的。如果第三方平台的抢票行为被12306系统识别为异常访问，会被加入慢速队列，或者是拒绝出票。这样的话呢，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所以大家购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相信相关的营销话术，不要支付额外的加速包费用，请大家认准铁路12306官方渠道。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正确答案是90周年。答对的朋友，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了，大家注意查收。领卡的电话：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

0: 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市内环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高速公路方面，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8时至11月9号24时，这六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者这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10月13号至10月30号，对鄂托克前旗至蒙宁界 X662线138公里至164公里段采取单侧车道分段施工，另一侧车道正常通行的施工方式进行常规养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刚刚更新的一条路况信息，2026年10月14号至11月30号，对东胜区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北京时间的15点05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1: 15招领

0: 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一同来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10月12号下午，在康巴什区的德格热社区第三小学之间往来，不慎遗失了东胜区的王伟同志的黑色证件包、内装、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7-5477-2706。事后感谢。下面有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0月14号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区的华业生活小区附近捡到了吉利车遥控钥匙，主动交回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您满意。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温鲁清，东胜克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嘉浩。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您将听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最近两起夫妻一方出轨引起敲诈勒索案引发广泛关注，我们将要邀请律师一起来解读其中的法律知识。无人机黑飞问题近年来成为了一些口头或者说口口相传的存在的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那么实施这些黑飞行为会带来哪些重大安全隐患，我们将要从法律的角度一同来为各位解读。除此之外呢，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小朋友，遇到了一点点烦心的这个算是劳动纠纷的问题。哎，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跟他们一同聊聊。除此之外，刚刚收到了手机尾号0029，然后来自于咱们一位高老师给嘉浩的留言，说您好，可以聊天，可以解决问题吗？当然可以，只需要把您的事情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非常愿意倾听您的故事，给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公安机关网络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扎实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近日呢，公布了4起，不对，不能说是近日，应该是今日啊，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典型敲诈案例。案例一呢，是刘某某等人伙同相关的部门啊，对人进行敲诈勒索。近期呢，山西太原网安部门呢打掉了一个以网络舆情敲诈犯罪的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名。经查呢，犯罪嫌疑人刘某伙同周某、严某、马某，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这种自媒体啊注册了账号，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叫做某省商业俱乐部的自媒体矩阵，通过针对性的发布对某省知名企业的负面网络帖文，逼迫这家企业主动联系删帖，再以

加入商业俱乐部、签订宣传推广协议、赞助商业年会等名义，变相的勒索钱财。已查明呢，该团伙涉案金额120万余元。目前，刘某、周某、严某、马某四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监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呢，已经依法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了。案例二，马某等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近期，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抓获了编造虚假的负面信息，以此来伙同强迫交易，或者说发布虚假信息、强迫实施交易、寻衅滋事等等一系列问题。经查，2023年以来呢，马某伙同崔某某在各大网络平台注册账号，编造发布有关涉及企事业单位的负面帖文，并以删帖为名，强迫相关单位组织员工在马某等人经营的体检机构体检，获取非法利益。相关单位一旦不从，马某等人即变本加厉，通过掌握的网络自媒体账号进一步发布相关单位的虚假负面信息，实施滋扰恐吓，严重影响了相关单位的声誉和工作秩序。已经查明了马某等人涉案金额200余万元。目前，马某、崔某因涉嫌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已经依法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实话实说，今天更新的案例呢有三条，在这儿呢，嘉浩要呼吁一下大家，咱们全民携手防范，抵制涉黑，就是涉网涉黑犯罪的这么一个处理，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与参与。一呢是要增强相关的防范意识，主动识别相关的风险。如果咱们遭到了有组织的网络围攻啊、恶意敲诈呀、暴力催收等等一系列情况呢，千万要注意留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私下妥协哦，助长这些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积极通过检举线索，共同维护相关的秩序，发现涉及网黑啊，或者是网黑、涉网黑恶的这种违法犯罪线索，你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级的扫黑办公布的举报途径、电话网络、金融等行业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的互联网平台投诉举报，以深化各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邮箱等多种渠道。而且请相信啊，相关部门会严格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北京时间的15:13，接下来我们将要准备连线温陆清律师，一起来聊聊今天我们聚焦的一个案子，就是两起夫妻一方出轨引起的敲诈勒索案。为什么要单独的讲这个案子呢？因为今天啊，这个案子它经历了一审、二审，中间从原先的支持是敲诈勒索，转变为不予认定为敲诈勒索，经过了哪些转变？各级的法院有着什么样的态度？不要走开，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等会儿接着聊。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

0: 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这里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7: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上无纠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温律师下午好，可以听到嘉浩的声音吗？
9: 你好主持人嘉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咱俩啊，太棒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沉寂啊，我们今天终于又收到了一条求助的信息。温律师，咱们得帮助一个大学生了。
9: 大学生，好的。
8: 是的，是这啊，他给我发这个文字比较长，我和温律师一起来研究研究，顺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呢，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打的暑假的工啊，他是啊，他跟嘉浩一样也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于是乎呢去到了一个叫做什么，哎，温律师你好。好的，各位可以听到北京时间的15:19，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呢，我们的连线出现了挂断的这么一个情况，请给嘉浩2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下这个连线的问题。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9，温律师这回能听到吗？
1: 喂，嘉浩。
0: 哎，好嘞，温律师，这回能听到了吧？
1: 这回听到了。
0: 哎，好嘞。前面呢，我给您铺垫了一下啊，就是咱们有位小同学，他是这个暑假在考上大学前面那个暑假呢，出来勤工俭学了。然后呢，他跟嘉浩是一个专业的，所以呢，他去了一个叫做熊猫叮咚的行业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业啊，这个我得先说明一下。然后招他的这个人呢，说底薪是3500元，提配送提成一单是20元，好评是25元，加单送人是20，另外还有全勤之类的。他是第一次打工，觉得这样挺好，所以他入职了。结果呢，到后来七月份去的，8月18号离职。7月份的时候呢，工资就算成底薪3500元了。然后前后2个月加起来，他是一共上了35天的班，老马按一个月。

0: 30天来算这个通勤，不够31天的话扣200元。他7月份干了18天，扣了全勤200；8月份干了17天，扣了全勤200。还有要加微信，老板规定他一个月要加45个微信，结果好像没加够，然后呢，一个月又扣了他30。他最后呢没有办法了，只能举报了相关的这个，举报到了监管局啊，我也不太清楚这是哪个监管局。那么照这个材料来看呢，他应该是这个遇到了恶意克扣或者说这个克扣工资这么一个情况。文律师，
1: 对，他是想咨询什么？
0: 如何把这正常的工资给他要回来？
1: 正常的工资要回来，那他肯定是只能是申请劳动仲裁，也就是说单位他工作的期间应该按法律的规定给他发工资，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呢，最低不能超过咱们奥多斯是2380，不能超过2380，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底薪是明显超过了2380元的。
1: 对，超过这就可以了。
0: 超过。另外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嘛，我们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来帮他啊，去跟这个店家去沟通去联络，甚至是指导他怎么去跟店家去协商呢？
1: 对，跟店家协商呢，那就是说是根据他所掌握的证据，比如说他工作了多长时间，每天工作的时间，还有以前给他发工资的表格，还有相关的工友的证明就可以了。
0: 哦，需要有扎实的证据，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是这样的啊，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很难去跟老板去直接这种力量去抗衡，对吧？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抗衡不成，而且之前也已经说是跟这个相关的部门投诉过了，那当下有没有一条更优解的路径呢？
1: 最优解的路径呢，就是跟单位协商。反正是打官司呢，人力物力财力都付出很多，协商是最好的。如果协商不了呢，那就只能到人民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关于劳动的案件，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我理解这个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您看看这个仲裁啊，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而且仲裁完了之后呢，老板万一不从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如果换句话来问啊，就是问律，以咱们两个的这个知识储备，我们该去怎么样跟这个老板去沟通协商呢？
1: 我建议呢，就是说是你看欠的工资是多少，欠的加班费是多少，经济补偿金差多少，直接沟通他应该支付的内容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要先明确就是他现在还欠我们多少，对吧？
1: 对，是的。
0: 然后呢，随后呢要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呢给他摆出来，对不对？
1: 对，是的。
0: 然后呢再告诉老板啊，目前呢有相关的媒体已经注意到你这个事儿了啊，我不管他叫什么什么叮咚的，对吧？如果他再不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走一些别的途径了，是这样吗？
1: 对，是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思路。这位听友呢目前也跟嘉浩反馈了，说他和老板这样沟通过，沟通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先等这位老师接着回应。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老师手机尾号是0029，姓高。高老师在后台给嘉浩发私信说，可以聊天解决问题吗？我是当然可以的，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老板哦，文律师又有一个麻烦事儿，听友给我回过来了。
1: 对，你说。
0: 这个听友说，老板说这是他们门店的管理制度，他没有做好就得扣。
1: 这个呢，任何人不能扣咱们老百姓的工资，也就是说是如果是有惩罚违约金，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如果是有人说，哎，你今天迟到了，我罚你100块钱，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0: 是这样。

0: 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你肯定是无法来得到法律的支持。所以呢，很多单位说，哎，我就今天想扣你这个工资，或者想扣你这些各方面的费用，那不符合法律规定，你这个扣工资行为是无效的。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完全可以将扣工资这个行为要求公单位来进行补偿，是这样的。
1: 温律师，因为他拖欠的好像不只是一个人的工资，好像是一大批人。我刚刚看到我们树屏直播间里面有14个人，我得刨去我日常的几个听友啊，剩下的像宝哥呀、 A 开头的三个茄子呀，还有不受到某某金不改名啊，以及姓张的这位同学啊，反正都是一看这网面都是年轻人。那如果按照这么一大帮人都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有没有办法会比如说更高效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走集体诉讼、集体的劳动仲裁吗？
0: 对，可以的，可以走集体劳动仲裁、集体的诉讼。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一旦有一个用工的主体侵犯了我们很多人的那个很多人的合法权益，那我们劳动者呢完全可以集体诉讼。但是集体诉讼就一个要跟仲裁委联系，它是否此案件属于集体诉讼的。好的，
1: 这样吧，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在树屏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呢给到加号，或者是可以通过这个不受到某某金不改名这位听友啊。你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情况呢回来把我也拉到群里面，我们会选择第一时间跟进这个事儿。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采访一下这个老板，然后呢去询问他当时是怎么确定的这个制度，扣的这个钱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得不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有些事儿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要从根本上去否定他这个用工的这个制度，或者说他制定的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温律师，
0: 对，我看着有一个这个我每次就是咱们讲座的时候打开的这个叫视频号是吗？
1: 对，没错。
0: 这个视频号里有一个张小迪说，主播很有正义感，说明加号的这个正义感已经影响到我们老百姓了。
1: 我觉得对于咱们这种帮助大家的节目来说，能帮到大家真的是每一个主播的荣幸。那么回归到这个案件当中来，温律师，我得问您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咱们两个这位知识储备啊。如果这家蛋糕店起诉加号了，说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这事儿合理吗？
0: 这事儿肯定不合理，因为呢，我们所阐述的是事实，我们并没有夸大，没有说是对这个某某工厂或者某某公司进行一个诽谤，或者是进行一个诋毁，我们阐述的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新闻主播连这个客观事实都没法阐述，那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可得而知。好的，
1: 好的，送给这个正在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小朋友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个我得咨询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家某某蛋糕店啊，它是在东胜区还是在康巴水区？然后呢，可不可以把它的位置给到我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在后台发送给加号一份。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啊，我想做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去问一问，我们去帮助各位更好的维权，包括要明确他是怎么明确的这个薪资待遇，怎么去制定的相关制度，扣钱扣在了哪里。而且您要知道，扣钱他一定是因为有了过错才能够根据制度来扣钱的。那这个时候温律师就要提及咱们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术语，叫做谁主张谁举证了。是的，他
0: 既然说，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1: 东胜区呢离加号真的不远啊，咱们完全可以去波及到或者说覆盖到他们这个地方。就是他既然主张我们有过失，那他需要列出证据，列出哪哪哪不合理，哪哪哪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他拖欠了，我刚刚简单的数了一下，大概有六名或者说五名听众朋友的这么一个薪资。我觉得我们五个人算上加号一个。算上加号一个吧，就是总共是六个人是能够对这件事情做一个解决的。温律师，您愿意支持我们吗？
0: 完全可以，我们一定要把秉持法治的初心，践行法治的理念，是这样。
1: 好的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关心。北京时间的15:29，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刚才看到后台有不少的朋友都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了，然后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在等会儿进半点广告的时候呢，拉一个群聊，各位可以把详细的情况反馈给我。今天咱们这一环节到这儿可能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件事儿，包括交通广播后续也会关注各位的用工问题。15:29，温律师您先挂断，我们进段广告怎么样？
0: 好的，一会儿见，嘉浩，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见。好的，
1: 好的，各位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

0: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31分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2026年的10月15号至10月25号，对J109线问家湾互通交叉处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的施工，届时将占用最里侧的车道，望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14号至10月30号，对东胜区的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管网进行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朋友、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的10月10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稳加慢行，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13号至10月30号，对鄂图克前旗至蒙宁界 X662线 K138公里至K164公里段采取单侧车道分段施工，另一侧车道正常通行的施工方式进行常规养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严格遵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提前绕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路况情况。北京时间的15:3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最低温度3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新泥镇今天晴，5到19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3到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3到22摄氏度；甘鲁图镇今天晴，4到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4到20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4到1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5到20摄氏度；乌沈兆今天晴，1到2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2到2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交广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中。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6: 温鲁清，东胜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绳墨，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

0: 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南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5:35，是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好，欢迎回来，温律师能听到嘉浩吗？
1: 你好，主持人嘉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得嘞，是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今儿呢，我和温律师得跟各位探索一道比较，比较让我害羞，然后呢，让我有点迷茫，让我有点蒙圈的这么一个案子。温律师，您想了解一下案情吗？
1: 非常想。
0: 哎，好嘞。最近呢，就是两起夫妻一方出轨，引起了敲诈勒索这么一个案子，这么两个案子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是呢，山东淄博的男子陆某向妻子与出轨的男子刘某某收了2.5万元的补偿款，结果呢，一审被判了敲诈勒索，再审呢又改判了无罪。另一起呢，是湖南永州张先生反映其弟的前妻周某某婚内出轨多人，弟弟在离婚之后呢，拿到了33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另外在讨要另外的170万元的时候又被报警，涉嫌敲诈勒索被提起了公诉。今儿呢，我们得请温律师来聊聊出轨案子里面啊，究竟怎么样要钱才算得上是敲诈勒索，什么情况下又不成立。温律师，我先跟各位说一说山东淄博这起案件好不好？
1: 好的。
0: 是这样啊，这陆某啊，在某市的酒店里面看到了妻子和男子刘某某躺在床上，所以呢就拍下了二人的视频，后来呢就收了刘某某提出的补偿款2.5万元。几天之后呢，这刘某某报警，陆某啊就被刑事拘留了。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法院认定说涉案钱款呢系陆某拍摄了他们俩的裸体视频，并以言语威胁、暴力殴打等方式强行索要的，所以呢就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了陆某有期徒刑6个月。但是陆某声称啊，这涉案的钱款呢系刘某某提出的补偿款。二审维持原判之后，陆某不断申诉，最终呢再审法院居然做出了改判啊，就是说这个案子啊不成立敲诈勒索。在这儿有个问题啊，就是再审之后为什么又改判成无罪了呢？温律师。
1: 对，再审呢认为事发时候陆某的妻子张某呢他已经是离婚，与刘某某呢相识近3年的一个关系，而且刘某的行为呢违背了一个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个重大的过错。刘某某为弥补过错，主动提出给予补偿。陆某某呢在二人协商的过程中虽有言语的施压，但是经二人多次协商，最终未能达成涉案的标准。而且呢这时候呢并非出于非法占有刘某财产的目的，其行为呢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说到底呢就是男方要钱的一个手段和目的与被要钱人所做的事情相对称，所以不构成犯罪，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对这事呢还是比较震惊的，因为有了一审有了二审，最后呢居然再审的法院对他进行了改判。那么准确来说这种事儿我是比较少听说的，文律师。
1: 对，这样的事情呢是很少的。
0: 稍等啊，我要回复一个咱们听众朋友们的信息，来自于互联网上的听友王先生，应该是啊，给留言说东胜去康巴石东康快速路上五星红旗掉在地上了，目前呢已经反馈给交管指挥中心，然后及时派理路政和相关的交通疏导部门看前往现场查看，感谢您提及的反馈。五星红旗掉在路上确实是令我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吧，我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行动。那么接下来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前面说到了啊，这是一起，但是还有一起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另一起啊他的身份更敏感，而且事情做得也更奇怪。另一起案件呢是由离婚的纠纷演变出来的，而且引出了一场实名举报。根据奔流新闻报道呢，湖南的张先生反映其弟前妻，他弟弟的前妻周某某啊，是湖南永州市的某局局长，婚内呢他出轨了多人，在两人离婚之后呢，弟弟拿到了双方离婚协议约定的33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随后呢这个弟弟啊向周女士讨要剩下的这个170万元的余款时被报警了，而且被以涉嫌敲诈勒索提起了公诉。

0: 周某某否认出轨，并表示330万元的这个金额呢，是遭遇恐吓威胁之后，为了息事宁人，向亲友举债支付的。10月9号晚上呢，湖南永州市联合调查组也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称针对于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的相关举报，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正在展开调查核实，并且依规依纪进行违法严肃处理。以上这两起案件在法律上，温律师，我们得看一些什么东西啊？
1: 这两起案件呢，其实呢，它都是一个涉嫌敲诈勒索的一方，都是以存在对方存在过错，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为由，要求对方呢给予一个赔偿。只不过呢，前起案件是向第三者要钱，后一起是向自己，已经离婚的官员的前妻要钱。处理这类案件呢，是否有过错，是否有约定，都重在证据，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么湖南这起案件是不是目前还不能够给他一个最终的定论呢？
1: 对，后一起案件呢有所不同，因为案件呢没有经过审理，案情呢咱们并不明确也不明了，所以呢这类型的案件我建议等判决以后再确定。
0: 好的，没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敲诈勒索还是婚内出轨，然后呢给出的精神补偿啊？
1: 如果男方呢能够证明双方确实有口头约定，这时候无论女方是否有过错，170万元的争议只能算是一起民事案件，难以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要看男方对周某某是否使用了一个威胁要挟的手段讨要这170万。比如说如果男方拿着女方过错多人的证据明示或者暗示女方不给钱，就会向有关局部门举报，这时候就变成敲诈勒索。
0: 那您能不能再给家浩举个例子来让我明确一下什么是趁对方有错这个要钱要求他补偿和敲诈勒索他有个非他们俩之间的区别呢？
1: 对，处理这类型的案件呢对作为敲诈勒索的过错的判定非常重要，不是只要看对方有无过错向其要钱就看成敲诈勒索，特别是一方的过错让对方有了依法索赔的权利，犯罪就难以成立。比如说已婚的和未婚的在相约喝了少量啤酒发生了关系，事发前呢女方意识清醒，二人还有过长时间交流，这时候呢事后呢女方与发生这些关系为男方索要大额的补偿，而且男方呢这时候呢也有一个忠实的夫妻忠实的义务，当属是有过错的，但是呢女方报案时如实说明情况也不构成敲诈勒索。
0: 明确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近些年来好像涉及到感情啊涉及到金钱的往来啊这样的矛盾日益增多，温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您有什么见解吗？
1: 这类型的案子我其实不做，我也不是特别干什么啊。这就平常接到这类型的不管是刑事的涉及到这个只要涉及到感情的案子我都不接，所以呢我认为呢是有一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呢人一定要保持自己永远的清醒，而且一定要有道德的底线，以及一定要有法律的边界。好的。
0: 好嘞，我明确您的这个观点了。除此之外家浩还有一些话啊，就是近年来呢与恋爱婚姻相关的情感类型的侵财犯罪啊也是比较多样化的，我们节目也会时常解析一些这样的案例，如果说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明确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保留好证据，然后呢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向对方要求正当的这个赔偿，而不是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呢包括一些过激的行为来为自己的利益谋取一些福利啊，对吧？而且除此之外如果确实遇到这些事情，关键上还是要看我们的事实我们的手段和我们的证据，最后还有我们的目的。温律师您觉得我这样描述对吗？
1: 对，非常正确。
0: 好嘞，这是一个问题啊。昨天的时候不对，温律师昨儿咱没连线是不是？
1: 昨天我正好是有个会议要开
0: 啊，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千万不敢忘了前天的时候我们做出了一个预告，关于无人机黑飞的事儿。
1: 对，是的。
0: 哎呀，最近我北京的朋友们啊都比较焦虑啊，因为他们的无人机啊现在不能持有了，所以呢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出手无人机，但是在网上突然出现了另一批这种无人机，你说说就是一个拍摄的一个小玩意儿，他们居然还可以把它解除掉限制让它飞上万米高空， 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要和温律师一起来详细的解读一下他们这样的行为。温律师，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在这儿呢，我得先跟各位分享一下什么是非法破解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啊。先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1: 这里。这类型的案子呢，是我经常做的，就是有人通过技术的手段修改无人机系统的一个数据，移除限飞限高的功能，让原本受安全限制的无人机可以随意飞。这种行为呢，不是普通的玩无人机，而是对计算机系统的一个非法的控制。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呢，针对这类型的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着一个严打高压的状态。
0: 那确实，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案例呢，温律师？
1: 对。完全可以的。广东呢，咱们知道深圳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有不法的分子在明知修改无人机系统数据、移除限飞限高功能，并且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然非法破解无人机的飞控系统，并在互联网平台加价兜售已破解的无人机。深圳警方呢，巡线侦查，这时候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吴某某，现场查获电脑、手机等作案设备及被破解的无人机，同时追回并扣押已出售的被破解无人机数台，经查吴某某非法牟利20000余元，涉案无人机存在多条超高的黑飞记录，存在严重的安全的隐患。2026年6月，吴某某因为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罪、信息系统罪，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依法缴纳违法所得。
0: 是这样的。温律师，在这儿我有几个小小的问题啊。第一个啊，他给他的罪名是，我刚才听到您说他的罪名居然是
1: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哎呀，这个罪名在我印象当中还是挺大的一个罪名啊，非法控制计算机
1: 信息系统罪。
0: 哦，它是一个罪名，它是入刑的一个罪吧？
1: 对，它是相当于刑事案件里面的一个罪名。
0: 哇，那它为什么会，它只是破解和销售啊，怎么就成犯罪了？
1: 对，这就是老百姓的误区。哎呀，我就是个破解和销售嘛。
0: 对对对，就好像是我这个电脑有点问题，我找了一个人，
1: 我修了修嘛。
0: 对
1: 对
0: 对，我给修了修吧。
1: 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非法破解了无人机飞行的控制系统，涉嫌来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一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呢，也是明确规定，就是违反国家的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是采取其他手段获取该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胡某某呢，破解飞行机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飞控系统，并且销售牟利，属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了一个非法的控制，情节特别严重，所以被追究的是刑事责任判刑。
0: 非常吓人的这么一则新闻，突然觉得他的这个犯罪的过错程度啊，和入侵了，例如说入侵了某政府门户网站，破解了某个政府部门的计算机，应该是不上不下的吧。哎，温律师你好。
1: 对，是的。
0: 也
1: 就是说，他相当于，因为咱们都知道高空的飞行器呢允许你飞你才能飞，因为呢一旦有真正的飞机飞过，你就会对人家飞机造成干扰，所以呢一定要听从。像过去呢，我感觉是无人机没人管，
0: 它
1: 就是老有人在那，在这湖边飞呀，在哪里飞，现在可不是，允许你飞你才能飞。
0: 现在是需要提前在这个咱自治区的有一个无人机的飞控软件上提起申请，而且要提前很久要提起申请。不过鄂尔多斯还好，鄂尔多斯它的申请通过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在这儿呢，如果我换个方法来问，如果有人他偷偷的操作这种已经破解好的无人机在管控区域里面啊，我想咋飞就咋飞，那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1: 对，这 时候呢，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有关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法飞行的一个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有关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嗯，好嘞。那普通的无人机爱好者，不对，我不应该先问这个，我得先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偷着玩无人机，偷偷摸摸的飞，而且飞的是已经被破解的无人机，它可能会触及到行政、刑事、民事三方面的责任，是吗？
1: 对，行政上你可能被罚款、没收无人机、行政拘留15天以下；刑事上，这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还有刑法，如果构成犯罪，这是要判刑，判刑咱们都知道要去监狱服刑；民事上，如果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还要进行经济赔偿。所以呢，黑飞不是一件小事，非法破解更不是技术的炫耀，而是违法犯罪。
0: 嗯，明确了。那普通的无人机爱好者，就像嘉浩这样又乖又听话的这个小同学，是吧？那我就老老实实的，就是普通的使用这些无人机，提前申报。那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第一，不要购买使用被非法破解的无人机。第二，不要试图自行破解飞控系统，解除禁飞、禁限飞、限高。第三，你要遵守空中的地域管理规定，而且呢，该报备的报备，该避让的避让。第四，发现了一个有人非法破解销售，破解无人机，这时候可以向公安机关及时举报，打110举报。技术可以玩，但是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实行。
0: 嗯，明确了。那能不能请温律师给嘉浩一点建议呢？或者给嘉浩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是红线，我是不能突破的？
1: 对，无人机飞行呢，它绝对不是法外之地。非法破解飞行系统就是非法控制计算机的一个系统，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刑事追责。而且呢，这个案件呢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公安机关严打黑飞和破解行为，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公共安全、公共国家安全不容挑战，技术不能成为违法的工具，让我们共同维护晴朗的空域，依法安全飞行。
0: 嗯，好的。那温律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全部内容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得向您打问两个问题。
1: 对，您说，嘉浩。
0: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得先回到之前给这个咱们有位听友帮助的那个问题上来，如果确实这个老板他油盐不进，是不是法律是最便捷的途径呢？
1: 对，那你如果不遵守法律，有的人就跟我说，我想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自由。可不是，你生活在这个空间，你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道德风公序良俗你都遵守，法律你更要遵守。
0: 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在崇尚一种勤工俭学的精神，我也非常喜欢这种精神或者态度吧。在日常的劳动当中，如果遇到了不法侵害，他是应该先跟店家或者先跟这个用工方去争执辩论呢，还是要先按兵不动收集证据呢？
1: 我建议呢，第一要收集证据，不管你任何事情都是要收集证据，收集证据以后你再进行报案或者是进行各方面的民事赔偿。
0: 嗯，好嘞，我明确您这个思路了。包括温律师，咱们两个这合作了快有半年了，实话实说，从温律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法律是最后的一种秩序，我们的行为也一定要围绕着或者遵守秩序来展开，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我们自己的权益，这一点是我从温律师节目当中学习到的。
1: 对，所以咱们人活在这个世上啊，你就要遵守公序良俗，也要遵守法律。所以呢，这个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中 不是说是你想耍小性子，或者是你耍酷，

0: 何事情你遵守了以后，你真的人生才会一路顺畅。
1: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15:55，今天的江广远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诚邀各位接着来关注我们节目更多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见。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嘉浩。
1: 嗯，好嘞，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从伊化南路到鄂尔多福巷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210 从满房线到达拉特路自北向南方向，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从 S214 到路轴艳丽交桥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9回，救白马，关公斩颜良。
6: 曹丞相和他的谋士们正在研究怎么想方设法能把关羽留下。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说袁绍起兵20万，让他手下的大将颜良为先锋，领兵10万兵取白马。这白马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以东。兵进白马，那就要进取许都了。曹操这么一听心里很吃惊，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沉着，吩咐一声再探，把探马打发走了，曹操就要调兵。还没等调动人马呢，关羽就知道了。关羽这么一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曹丞相待我这么厚，我怎么不报他呢？要不然的话，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难得这么一个机缘，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袁绍。想到这会儿， 关羽就奔相府来了。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

0: 头一听啊，坏了，关羽呀，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荀彧那话说的对呀，我不让你立功，你不是就走不了了？吩咐一声请，关羽打外边就进来，参见丞相。二将军，快快请坐。二将军来此何事？丞相，我听说袁绍有兵取许都，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哦，哎呀，二将军不必了。啊，关羽一愣，不必了？杀鸡焉用牛刀，怎敢有劳云长将军，当有用将军之处，我必亲自派人来请，也就是这个云长没有话说了，哎，人家不用，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关羽只好告退。云长退下之后，曹操亲自统兵150,000，兵分三路，第一敌袁绍。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了，
1: 一点儿都不假。
0: 袁绍早有此心，要兵取许都啊，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可恰恰就在此时啊，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是愁眉苦脸，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不见了，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那个滋味好受啊，他怎么能乐呀？袁绍就问他，玄德公，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呢？哎，刘备听到这儿啊，苦笑了一声，明公啊，身为大丈夫，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这是一，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家小陷于曹操之手，我怎么能不愁苦呢？哦，袁绍听这儿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玄德公，你不说我也能猜着，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不要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起兵兵发许都，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让你居家团圆，也就是了。刘备一听，多谢明公。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什么明公您要发兵？哎呀，这兵可发不得。袁绍一愣，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明公啊，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他赶走了刘备，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我们是未可轻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待细而破之，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我想那样不出3年是曹贼可破，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地盘比他多，粮草比他也足，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这都是您的呀，多的地方啊，而且咱们占的是产粮区呀，这粮食有的是，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明公您没看见呢？ 吕布他已经给灭

0: 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张绣已经归降了他了，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他想消除后顾之忧，先取下咱们的河北，然后他再做他意，咱不能上他这个当。
1: 哦，袁绍听的这会儿点了一点头，他觉得田丰这话说的有点道理，
0: 那容我思之，你让我再想想吧。哎，望明公深思而行，那意思你可得好好想想，这是举足轻重的事儿。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他来找刘备来，他告诉刘备说，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刘备有两个心思，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这董国舅怎么样了，我在离开许都之前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我说我会带机而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光有机会也没用啊，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你得有人马呀，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太可怜了，直落得自己孤身一人，一人一计来投袁绍。我这回啊我得劝袁绍发兵，给我出出这气。明公啊，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呀。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袁绍一点头，玄德公你言之甚善，正合我意，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是得发兵。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他赶忙跑来了，明公啊您怎么还想起兵啊，怎么了？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哎呀，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现在不是时候，您不能出兵。袁绍把眼睛瞪起来，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不是你吗？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把你急得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我听见了，你以为我忘了？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哎呀呀，田丰一听一抖手，这明公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这会儿是这会儿，那会儿是那会儿，那时候我劝您发兵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奔徐州去了，许都空虚，咱们正好是乘虚而入，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如今不同了，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他兵也多了，将也多了，咱不能去打呀，我说避避锋芒，过个三年五载的咱们拖一拖他，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持久战嘛，早晚就能把曹操给打灭。听到这会儿袁绍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你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根本不谙武事，那你们呢就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出兵打仗治国安邦你们不懂，全是你们的理，劝我出兵也是你，阻我出兵也是你，岂有此理。田丰听到这会儿也急了，明公啊你若不听我田丰解劝，此次明公出征，轻则大败而回，重则霸业尽弃，望明公详察。说你这回要发兵，你非让你给你打败了不可，打败了还是小事儿的，你的霸业就全完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这句话可把袁绍给说火了，气得他拍案大叫，啪，磕倒，我未曾出兵
1: 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吩咐人来呀，将田丰与我推出去斩了。过来两个武士把田丰给捆起来就往外推。刘备赶忙过来解劝，哎呀明公，刀下留人。嗯，玄德，因何拦阻？哎，您不能杀他呀。您想，未曾出兵先斩谋臣，出兵不利，请您把田先生饶恕了吧。
0: 嗯，
1: 袁绍听刘备这话说得有理，可是他怒气难平，吩咐一声将田丰推了回来。哼，袁绍指着田丰，非是我不杀你，玄德公讲情，我暂且把你这颗首级寄存在你的项上，等我灭了许都，杀死曹贼回来，我再找你算账。来呀，将田丰与我关押了起来。
0: 给下了狱了。
1: 袁绍这一把田丰给压起来，他手底下的几个谋士都伤心了，尤其是沮授。沮授本想也要说几句，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他把要说的话本儿咽回去了。沮授算明白了，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你说也白说，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沮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第二天，他把他的至亲好友全请到他的家中，摆了几桌酒席，跟大家喝了这么一顿闷酒。沮授这话也不多，大伙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着酒喝完了，沮授吩咐管家拿过几本账来。这是几本什么账呢？也就是沮授的全部家财呀、啊，连房子带地也带现款都有了吧。干什么呢？分给他的这些亲友。大家都愣了，说沮授先生，您这是何意呀、啊？沮授这才说，列位，我家明公袁绍就要起兵兵发许都了，可惜的是时机不对，这次出兵准打败仗，我们想阻拦谁也拦不住，劝说他也不听，那么他一起兵非把我带去不可，我要随他一出征，恐怕就不容易再回来了，我留着这些家财还有什么用啊？说的这会儿大家心里都难过了。沮授这些亲友哭着由家里把沮授给送出来了，简直成了简书哭诗了。简书哭诗，诗就是兵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手下有个谋士叫简书，有一次秦穆公要发兵兵灭郑国，简书阻拦说不要起兵，这时候你灭人家不光彩，为什么呢？郑国的国君刚死，你要是打胜了呀，你也不能长久占领人家那地方，再说郑国离咱们这么远，一两千里地，再说呀打败了更惨。秦穆公不听，简叔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等着给你们收尸了。今天的沮授真与简叔相似啊。沮授回来的时候，感情这时候袁绍已经点兵了，他派手下大将颜良为他的马前先锋帅，领兵十万，兵取白马。沮授一听可就说了话了。沮授本想啊，从此我是一计不出，一策不现，一句话不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是谋臣呢、啊、谋者参也，就是参谋嘛，得跟着出主意啊，到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本来嘛，你不能拿这个打仗开玩笑啊，您派谁为先锋帅都行，不能派颜良。当时他就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我派颜良怎么了？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第一颜良，第二文丑，河北虎将。

我派他为先锋帅，你为什么不愿意？嗨，明公颜良心胸狭隘，他不能为帅。说这人您看他本领挺大，也很威风，不过他心眼太小了，此人不能容人呐。既是心胸狭窄，他怎么能去独当一面呢？所以您派他为先锋帅是十有九败。袁绍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你瞎说什么呀，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河北两员虎将颜良文丑啊，我派颜良为先锋帅不能独当一面。哼，他不单能够独当一面，而且还能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兵进许都，万无一失。居先生你休得多言。又没听，居寿点点头，站一边去了。居寿方才这几句话颜良知道了，把颜良气的要把居寿宰了。旁边手下的偏将一听，那又何必呢，将军您先甭杀他，居寿不是说您坏话了吗，您到底把白马拿过来不是就完了吗。嗯，颜良一听有理，连夜起兵，浩浩荡荡十万人马就奔白马来了。白马的守将正是东郡太守刘岩，可把刘岩吓坏了。刘岩一听，谁？颜良为袁绍前部先锋兵，十万人马奔我这儿来了。哎呀，他赶快给曹丞相写下了告急文书，然后是四门紧闭，吓得连出来都不敢出来。颜良的人马就到了，来到白马前，他把人马列开，先摆了一个二龙出水阵，摆个阵势让东军太守刘岩看看。兵层层甲层层，盔明甲亮，刀枪跃眼。颜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青鬃分水兽，手提和扇板门刀，在城前骂战。刘岩一听，什么骂战呢？你骂你的，我不出去，出去就完了，我看曹丞相如何吩咐。他把免战高悬，随后又写下告急文书，十万火急嗖嗖的，这告急文书一个劲儿的往许都飞呀，那个豹式马呀，哇，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曹操有许都刚一起兵，就接着刘岩的告急文书了，走到半道又接着了。曹操有点生气了，心说怎么回事，你让颜良吓破胆了，管给我写告急文书，看来你是一仗都没敢跟人家颜良打呀。曹操只得催动人马火速前进。等来到白马这儿，曹丞相是登高一望，他站在高坡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曹操也一愣啊，呵，你看颜良这人马摆的像刀裁的似的，那个方位非常整齐，你看吧，一对一对门旗，一杆杆牙旗，大道旗迎风飘摆，再看有一把红罗伞，那叫灰盖，麾下麾下的大将才有那个的，也只是袁绍手底下大将才有这个的，这叫要这派头使唤。哎，袁绍就注重这个，要不怎么说他繁礼多疑呢。你看颜良这派头吧，这红罗伞呐、啊，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有四个精壮兵卒，胳膊粗力气大个子高，四个人扶着这伞，一人举不动。红罗伞下就是这匹分水青鬃兽，马上端坐的就是颜良，他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托着和扇板门刀。此人生的是面似生蟹盖，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在他左边是八八六十四只牛角号，在他的右面是八八六十四。

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就有勒的，瞧这派头，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看，哎呀，人言河北二将颜良文丑乃万将。

0: 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带领3000人马，宋宪杀过去了，一见颜良，两个回合叫颜良给宰了。魏续急了，要替宋宪报仇，撒马下山下去，一见颜良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二马连蹬都没错，就让颜良一刀劈于马下。哎呀，曹操大吃一惊啊。这时他手下大将徐晃过去了，那么大的徐晃在颜良的跟前只走了17个回合就败回来了。曹操一看，这可完了，就这一个颜良啊，我们是难以敌敌，谁也胜不了人家。旁边他的谋士程昱说话：“丞相，我向丞相您荐举一人，可斩颜良。”程先生，你说是谁？他没提，曹操就想到了。程昱一笑：“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嘿嘿，曹操连连摇头：“嘿，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他呀。荀彧跟我说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不能让关羽立功，立功他就走了。”程昱一听：“我知道丞相您非这么说不可，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您，如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备的下落，我想刘备如果要是活着的话，他准去投袁绍，他准在袁绍那儿，咱们要让关羽把袁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给斩喽，那袁绍不得急了，分谁杀呀？是关羽杀的，回过头来袁绍就得把刘备斩了，刘备一死，关羽还投谁去？不是就一直会在您的身边了？”程昱这主意可真厉害，他这等于是用关公的刀杀刘备。曹操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程先生，高高啊，吩咐人快去请云长。”关羽这么一听丞相来令请他，他赶忙到后边辞别二位夫人。二位夫人嘱咐关羽一定要打听打听皇叔的下落。关羽一听嫂嫂放心，小弟我记下就是。他就奔白马赶来，来到白马这儿跟曹操一见面，曹操早就想好了，关羽这个人呢，你非得用话激他不行，顺着他说这事儿还不太好办，你得呛着他，因为此人非常高傲。曹操一看云长来了，他先不说打仗的事儿，曹操陪着关羽呀，上山去看看颜良的阵势，领着文武众将来到山头，曹操吩咐排座，只准备了两把椅子，就是关羽和曹操坐着，众文武呢两旁边是垂手侍立。曹操把颜良这阵势啊指给关云长看，关公略略看了这么一眼：“丞相。”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0回《朱文丑刘备访云长》。
3: 关云长在白马坡前跃马扬刀，刀劈了颜良。那颜良是河北名将之一呀，在关云长的跟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甚至于说他还没看明白呢。只见一员大将骑着一匹红马，举着一口大刀，当颜良想抬腿从咬宁环摘刀的时候，刀还没摘到手里，脑袋掉了。关羽把袁绍的人马杀得大败，然后他提着颜良的首级回来见曹丞相，扑通把颜良的人头往那儿这么一扔，曹操一看双手大指，哎呀呀，云长真乃神人也。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武将，是人人叹服啊，好厉害的关羽。只见方才一抖缰绳，赤兔马一撒欢，也就是说到敌阵中转了这么一个弯，就把大将颜良的首级给拿回来，这还了得，谁不夸赞？关公微微一笑，丞相您过奖了，我云长比起我家三弟来还有天壤之别呢。今天要换我家三弟，他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呀，曹操心里打了个冷战，云长将军，但不知您三弟姓氏名谁？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哦，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燕人张，好厉害！曹操一想，不行，我得把这名字记下来。那年头没有笔记本啊，往哪儿记呀？记在袍子襟上得了，笔墨伺候。有人赶忙把笔墨递给曹操，曹操及众将刷刷刷，就在袍襟下写了几行字。这就算记下了。然后曹操这才率领着人马往下这么一杀呀，哎呦，袁绍军马败得这惨呐，好多人跑回去了，跑到半路上就见着袁绍了，跟袁绍这么一回禀，袁绍一听急了，什么？把我大将颜良给杀了？什么人给杀的？不知姓名，只见是一位赤面长须一员上将。哦，这是什么人呢？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这么一听，明公，您不必再问了，学生知道此人。哦，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的好兄弟

0: 关羽关云长。
1: 啊，这下袁绍可火了。
0: 刘备，这你不对，你把徐州丢了之后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我把你带如上宾，这次我这是给你报仇啊，为了你我才起兵，兵伐许都。可倒好，你让你的兄弟关羽把我大将给杀了，来人呐，将刘备给我捆了上来。就把刘备给绑了，然后吩咐推出去斩首。刘备挺从容，他看了看这怎么回事啊，明公因何杀我玄德呀？杀你方才有这么回事情，你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哎呀，刘备笑，这一笑啊，袁绍愣了，怎么回事？我要杀你，你也不求饶，你笑什么？明公，您怎么不想一想，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不太多了，难道说赤面长须一员大将就能说明是我兄弟关云长？自从我们弟兄徐州失散之后，现在我家兄弟死活下落我一概不知，不单我二弟云长，三弟翼德也是如此。您没看我每天这样愁眉苦脸，我不止跟您说过一次，那今天您就这么着就把我给杀了，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谁让我来投奔您，杀就杀吧。哦，袁绍这人没主意啊，他听刘备这么一说有理呀，可不是嘛，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难道就说赤面长须举大刀就得是关云长？嘿嘿，险些误事，快快松绑，给刘备把绑绳解开了，而且请来上座。玄德往那儿这么一坐，沮授在旁边一看，把头低下去了，怎么回事？自己啊，这谋略算完了，给他说什么袁绍他也听不进去了，所以沮授不言语了。袁绍不干呢，就这么着曹操杀了我的一员大将就算完了，什么人去给颜良报仇雪恨？这句话还没说完呢，从帐下闯上一员大将来，明公，颜良是我的手足兄弟一样，今日在两军阵被杀了，我要替他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把这个赤面长须上将人头取来。哦，刘备这么一看，是颜良的好友，河北大将文丑。袁绍一看，嘿，也只有文丑啊能够给我家颜将军报仇。文丑听令来，文丑插手往那儿一站，袁绍这令还没等递过去，沮授在旁边又说话了，他不是不打算言语了，那不言语不行啊，谋事谋事的嘛，到了节骨眼的关键时刻他就得谋一谋，再说这时候是事关重大，关乎到袁绍的霸业是否能成，他怎么能不说话呀？明公啊，此兵绝不能再发了，现在以学生之见，咱们应该屯兵于延津，分兵于官渡。官渡乃是济病清幽四周之门户，如果官渡有失，恐怕四周难保。咱们把人马这么分开的话，那就是说河那边一半，河这边一半，跟曹操打这种对峙战消耗他的兵力，咱们把粮草备得足足的，人马练得精壮些，不出三年曹操是不战自败，您把整个的北方可以唾手而得，霸业将成啊。如果这时候您要发兵的话，我想兵一过河去恐怕难以生还，再想回来都困难，此事关系重大，主公不能不思啊，你得好好想想。

沮授说的这个和田丰出的那主意是一样一样。袁绍听不进去啊，不发兵，把人马分开，到延津去。延津在河南岸，官渡在这边，我干嘛把这人马分开？再说你这不是误事吗？你还读书呢，说熟读兵书战策，你看过兵书没有？兵书上说兵贵神速啊，得快啊。袁绍啊，他才不懂得军事呢，该到神速的时候啊，他不动地方，现在不该进兵了，他急着忙着要发出人马去，所以沮授说的那几句话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嘿嘿，沮授先生，你这话说的可是有误军机呀。把沮授吓一跳，这还了得，误军机是要斩头的，休得啰嗦了。文丑接令，我给你人马十万，有延津进兵，我做你的接应。得令。文丑把大令接过去，沮授啊，别提心里多难过了。他赶忙由他大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外边是仰天长叹，嗨，这真是上迎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我其几乎。沮授说的什么呀？他说上边啊固执骄傲，下边是贪图战功啊，滚滚的黄河水啊，我们还能够北渡回来吗？大势去矣，完了。沮授啊向袁绍请了病假了，不干了。袁绍没搭理，请病假呀不批准，有病赶快看，带着病跟我也得打仗去。这时候刘备说了话了，说明公，我愿意跟文丑将军一起到延津去，一则我探听一下曹操的虚实，二则就是打听打听是不是我二弟关云长在曹营。哦，太好。当时袁绍点头了，可是文丑一听说不干了，怎么我不跟刘备在一块儿？他是屡败之将，我跟他一块儿出兵打仗不顺当，就是说不吉利。要这么着，我领七万人马先前面打去，你领三万人马在后边做我的后援。刘备一看只好如此，人家文丑不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文丑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延津就上来。曹操那儿就得了禀报，曹操那儿嚯正在庆功呢。自从关羽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之后，他深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汉寿是个地名，亭侯是个爵名，献给关羽铸了一颗金印。恰恰就在这时，有人禀报说袁绍派的手下大将文丑率领七万人马兵进延津。这个延津就是现在河南陈留酸枣县北，从这儿打过来了。曹操一听不要忙，他赶忙传令，后队变为前队，前队改为后队，把粮草搁在前边，兵奔延津抵挡文丑。哎，吕虔这么一听，丞相不能这么着呀，怎么哪能把粮草放前边啊？一则说他压着队伍走不起来，都是粮草，虽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跟这不一样。这是再说呀，您把粮草放在前头啊，那人家来了不就把粮给抢了去了吗？嗯，曹操摇了摇头，你只管放心，他抢不去，抢时候再说吧。吕虔真有点不放心，心说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怎么能没打仗先把粮草车都搁头里？那令已经传下来，令下如山倒，

就这么走吧。人马还没到延津呢，人家文丑就杀过来。文丑得到禀报说，怎么着前面都是粮草车，抢，见粮还不抢啊，这就下了手了。探马来报禀曹操，说是粮草已经被人家河北人马给劫去了大半。曹操这么一听，哦，真动手抢了。吕虔在旁边点了点头，那还不抢，搁谁也得抢啊。丞相您这不要慌不要慌。曹操说着，他往前一带马，举目看了看，我等暂避于南府之下。这南府在哪儿啊？就那么一个大山头，府就是山，土山。他们先避于土山之下。曹操吩咐把这人马都撒开，大将都打马绳下来，把马呀放出去。大伙儿越听越糊涂，我的丞相，这可不行啊，怎么人家杀过来了，本来把粮草都给抢去多一半了，咱再把马放了，那人家不来夺马吗？旁边荀攸、荀公达说了话，嘿嘿，正是让他来夺马，此乃香饵之计，射香饵钓金鳌，这是一计呀。荀公达这话刚这么一出口，曹操看了他一眼，用目光把他给制止的那意思，你别说呀，你知道了就得了。荀攸一看，不言语了。好多人还糊涂着呢，都下了马了，把马撒出去了。哦呦，文丑一听，什么？前边有战马几百匹，呵呵，文丑一想，这趟我可没白来，粮草也得着了，战马还有这么多，哎，牵撩过来。他这一声令下，哗，手下的兵将就分散开了，漫山遍野哪儿都是袁绍的兵，干嘛还抢马？曹操一看，这回差不多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让大将徐晃由东边往外杀，张辽、张文远由西边往外杀，给我生擒文丑。大扑通，啪，炮声这么一响，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哎呦，文丑一看不好，他这时候才传令，那马都别抢了，粮草咱们也不要了，赶快抵敌。上哪儿抵敌去？全乱了，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面八方哪儿都有袁绍的兵啊，让人给杀得一塌糊涂。文丑一看不好，他拨马要走，让徐晃就把去路给挡住。战了没有几个回合，张辽到了，两员大将打一个，文丑虽然勇，他无心恋战了，拨马就走。这两员将在后边死追不放，文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走手后粗噜一下子把雕翎箭抽出一支来，啪，挽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远将军小心箭，他这一嗓子喊出来，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往下这么一低头，啪，这支箭穿缨而过，就把他那盔缨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好厉害呀！徐晃、张辽稍这么一愣，文丑把马就撒开，他顺着这河堰咔咔往前跑，正走着呢，听对面咔炮响，文丑一愣，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哎呦，这杆旗这个漂亮，绿缎色的，红飞火焰，上边掐金边，走金线，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真有点金光缭绕、瑞彩千条的，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他一看这大旗下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胭脂兽，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呀，文丑愣了，他心想，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赤面长须，大概是他。他这么一愣神儿，这功夫关羽就说了话，逆贼

0: 文丑，休走，看刀，啪，往前一挥赤毒手，举刀就劈。文丑一看不好，赶快摘枪急驾相还，打了有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打不了。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他赶忙啪左脚这么一踹蹬，右腿一敞裆，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为裹外为修，他咔这么一下，一裹这马，拨过头就跑。他想落荒败逃，关羽唰就把缰绳带住，没追。不是不追，那怎么回事？关羽是让文丑跑一段，他看看赤兔兽这脚力究竟怎么样。文丑听到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他有点放心了，啊，没追，这还真算不错，这条命算保住了，也算不容易呀、啊，这多少员大将啊，特别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我可得躲开他点儿。这时候文丑这马跑出去能有三箭地远，就是搭弓射那个箭呢、啊，哎，这么三箭地也不近了。猛地文丑就听得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啊，这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感情关羽的赤兔马就到，马到人到宝刀到，咔，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诛了是怎么回事？拖刀斩叫诛，背刀斩叫斩，举刀往下落叫劈。这一下啪，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哎呦，那兵将这么一看，主帅叫人家给杀了，哗，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跳河的，哎呦，惨不忍睹，比白马坡阎良那一战还惨呢。果不出人家居兽所料，这7万人呢，回去能有3000，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那还不算呢，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让人都得回去了。不单抢的东西一点没落着啊，姐家带来的那个也都归了人家曹丞相了。就在这时啊，刘玄德领着那3万后援军上来了，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呢，他来到黄河岸边，勒住缰绳，举目远眺，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员大将，看得不太清楚，他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啊，只能手打凉棚。瞧着像，赤面长须，使大刀在那儿左右冲突，你说像下山的猛虎，又像出海的蛟龙。哎，有一杆大道旗，道旗在阳光下照月，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这旗子他看明白了，汉寿亭侯关。哎呀，再看那员将，越看越像，没错，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谢天谢地，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二弟，二弟呀，连喊两声，关羽听见了没有？听不见，那隔着一道大河呢，要是在河那边啊，那哥俩就能聊上了。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刘备一看不好，干脆我败吧，率领人马就败下去。袁绍的人马到接应了一下刘备，袁绍一听可气坏了，文丑大将也完了，让谁杀的？又是那赤面长须。你们弄清楚了没有？打听明白了没有？此人到底是谁？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嗨，明公您还问什么呀，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这回袁绍可不让，说什么也不行，好你大儿子呀、哎，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 这回还什么说的？刘备刚一进门，袁绍吩咐绑了推出去斩首。刘备看，慢来慢来，明公玄德无罪啊，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呸，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啊，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这回呢那明明是关羽，你感情住的我这会儿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你是奸细呀，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你还有何话说？明公啊，容玄德一言，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您听不进去，我是随死无怨。那你讲。明公，不错，我这回也打听明白，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这不得了吗？袁绍一听，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我倒不是委屈，我难过的是明公您中了曹操的诡计。袁绍一听这事儿新鲜呢，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明公容禀啊，我跟曹操仇恨很深，他打了我的徐州，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这才来投奔您。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他就要借明公你的手杀我，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非把我斩了不可呀，这不是就中了曹操的计了？如果我跟曹操要没有仇恨，您说我在您这儿卧底，这还有情可原，我与曹操仇恨不可一世，明公不可不查呀。袁绍一听这话说得对，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刘备一听，那不要紧呢，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我召他立刻前来辅佐明公，我们兄弟双双保你明公霸业可成，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哎，袁绍一听喜出望外，我得云长那还了得，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我为盟主，我亲眼目睹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尚未寒，酒还没凉呢，到阵前把人杀了，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那可说是胜颜良文丑十倍也，比那俩呀强多了。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哎呦，我们这位明公啊感情这样，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啊，这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徒虚。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5日，对国道109薛家湾互通交叉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施工，届时呢将占用最内侧的车道。望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先来关注行动启示。10月12日下午，在康巴什的德格热社区第三小学之间往来，不慎丢失东胜王伟的黑色证件包，内装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7-5477-2706，157-5477-2706。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10月14日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华业生活小区附近捡到了吉利车的遥控钥匙，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星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来，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来，两位做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8: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卫星。
4: 那就完了，赶紧。
8: 对，按照惯例我们得出问题。昨天正好是我们王朝网出了一个全新D级的轿车啊，大汉。完了以后，这款车的价格是235,900到275,900。那么它车长是5256，轴距达到了3130，标准的 D 级大轿车，也支持闪充，10%充到70%，用5分钟。 完了以后全系配备双枪空悬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仅 4.95 米。问题就是大汉的最大纯电续航多少公里？
4: 哎，好，
8: 嗯，
4: 肯定要比大唐要多，原因是啥？毕竟是轿车嘛，
8: 又上去了。
4: 对
8: 啊，
4: 大家通过短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当然抖音娓娓道车呢也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啊，有些问题呢你可以继续问。伟伟，陕西那边是不是可以优惠点吗？这个价格车价现在全国
8: 统一
4: 流行了一种风格式，
8: 现在的价格基本都是很明确的，不像以前的高报价多优惠那种套路，现在完全是不允许了。还有就是说你横向对比一下，你花这个价位你买这款车值不值，现在就是除了厂家的置换补贴基本就是国补了，如果国补上面和当地的补贴没有什么太大差异的话，你看好在当地买就行了啊，这种的。
4: 对，
8: 对，
4: 假如说我在异地买，回来做售后维修保养受影响吗？
8: 这个不受，
4: 不受，
8: 全国联保正规。

0: 地方买的都是全国联保。
1: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店确实不高兴。
0: 啊，他不高兴，这个不由他的，这个东西你要是一维权一投诉，他吃不了兜着走。你要是正规地方买的，开的正规发票，这个是你的权利。
1: 嗯嗯嗯，再明确的
2: 说
1: 一下，
2: 售后没有一点区别。如果说有退换车的情形，你得到卖车的地方退换，售后不负责退换。
1: 对，你就是不在本地买，本地就帮不了您这个，你来回跑肯定是有成本的。
0: 对
1: 对，
3: 还有一些就是。售后或者售前答应赠送的一些权益，说你在外地买车的时候，比如说贴膜呀、保养卡呀，然后一些比如说洗车充电这些权益，出了那个地方，你再想使用这些，肯定就比较费劲。
1: 它不是全国性的一个政策，
0: 跟谁买
3: 是每个店自己承诺的嘛。
1: 对，店里给你承诺的，只能是这家店来兑现。
0: 对、
1: 嗯、对。对，这事儿说清了啊，但还是支持一下鄂尔多斯嘛。你看，我一直是有这个心态，咱吃鄂尔多斯的，喝鄂尔多斯的，甚至娶鄂尔多斯老婆。你回头消费了，你不在鄂尔多斯消费，你这个道理是说不过去的啊。哦，虽然说的俗，但事实是真实的。
0: 对，
1: 好吧，来赶紧看问题啊。来，王老师看能帮忙吗？蜗牛问说，腾势 N8L 油电混动能给点现金优惠吧，王老师。
2: 这个现金优惠够呛，因为他们也是统一价格。
1: 嗯，
2: 这不好说，现金不好说。
1: 另外我们知道这款车是昨天刚上的，新车更不可能了。你等一等，它这个热劲儿过去，是吧？照点说法，你比如从装具上，从售后维修保养的次数上，也就是说从这个店里边能给予的东西，使劲儿还是有可能的，对吧？同意啊？
0: 同意。
1: 同意，咱就过。当然周周刚才给说了，说要选一下另外的一款车叫 H10 是吧？
3: 对，我觉得这个价位你可以看一下 H10， 你如果看混动版本，H10 性价比明显更高一点，因为它价位差10万块钱了。但是尺寸，
2: 我的建议是注意车的自重，自重太重的，对，我觉得时装是算是一个问题吧，感觉就是也是负重前行。第二就是遇到极端情况下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
1: 嗯嗯，
2: 这个不太好说，反正是减重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能源车现在太重也确实是事实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当然新能源车不是所有的车都重，你像今天咱们去看了大唐标准的 D 级车，它的轴距比奥迪 i8 还要长一点，基本上就是
1: 大汉，大汉，王老师
2: 啊，大汉，
1: 对，
2: 大汉，跟奔驰的 S、宝马七系、奥迪 i8 一个级别的车，它的新能源车1008公里的续航的自重，也就是2.26吨，我觉得这个重量就控制的相当好了。电池大，重量还不算重。其他的 BBA 的油车。高配的也在2.1、2.2、2.2几吨也有，那么这个新能源车跟油车，跟那些油车比的话，差不太多，这个重量就控制的相当理想了。
1: 行，大汉的事咱一会儿说啊，先把问题回复一下。S 打头的朋友说，老师你好，领跑 D19500增程这车怎么样？我问了一下，我也查，我也实际上每个月的车的销量数据我都看的啊。在新势力当中，它这个销售是最好的。我还问了一下周周，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3: 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对比其他新势力来讲的话，它的车型结构，也全一点。
1: 这个 D19 呢是八还是九的风格？
3: 应该就是
2: 九的风格。
1: 对，
2: 九系。
1: 要该有的。
2: 其实我觉得也主要就是，各个新势力品牌的理念不一样，有的我就要做高端，不管产品怎么样，我把车卖便宜了就写不出我的高端，有的就主打实惠。那领跑呢，主打就是新能源里面比较实惠的一个，新势力里边比较实惠的一个，主打就是性价比。
1: 好，
2: 过
1: 啊，这事说清了啊。我也知道现在这个品牌在鄂尔多斯的店还是蛮多的，对吧？
3: 北出口先开一个，
1: 咱们持续关注啊。 嗯，继续来看，明问说，老师，普拉多 T 叉白色能给弹的再优惠点吗？现在他自己弹的是45.3落地了，落地就是包含了购置税，包含了保险了，肯定是，啊，王老师，这个车还能搞搞价吗？
2: 这个我搞不了，因为你是两家店的
1: 老板、经营者，
2: 投资人都是外地的，
1: 对，
2: 不认识。
1: 嗯嗯，
2: 实在不行你就两边多跑跑，
1: 拿这边的，
2: 反正他不是一个老板。对，
3: 嗯，
1: 对，这个方法好啊，无形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种买车的方式啊。一般一个品牌在一个地区，你像鄂尔多斯人口还不算特别多的啊，都一般都有两家店，
0: 嗯，
1: 你来回跑，跑完这边拿这个价格去那边，他为了成交呢，一般都是还是有一些特殊的说法的。你比如说车价给不了，给赠一个车衣，那个价值还是很高的。对，你看这标准就说清了，你可以跟他再谈嘛。说老师感觉能谈在43.5左右不？刚才已经描述了啊，继续来看，它是45.3、43.5，那差多少？哦，这不老少了啊。
3: 嗯，
1: 一打头朋友说，浮生醉酒回梦里，青春人依旧可叹，时光太匆匆。这一看就老粉儿啊，他见证过我当年年轻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今天突然一看我视频直播这个状态啊，就给了这样的感叹啊。
3: 送你一首诗
1: 啊，送我首诗来，王老师就忆当年的这种啊，你张嘴就来的，来一个。
2: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 那个有点就是老的太快了啊。
3: 忆往昔数峥嵘岁月
1: 啊，
3: 还看今朝。
1: 毛主席的。还有那个前两天你还终不似少年游、啊、
3: 哦，那种就把你写成少年了。
2: 刘过的唐多令。
1: 对，还有一个
2: 欲买桂花
1: 同载酒。
2: 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乡音无改
3: 鬓毛衰，
1: 他现在改了叫鬓毛衰了，不叫衰了。
3: 我们之前就专门就老师专门让读衰。他通假字嘛。现在具体怎么教，因为好多课本我们学的那时候和现在人家确实教材改了，那个咱反正我们当时学的那个字。
2: 还有那是王国维的，最是人皆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1: 好。哎呀，你要这么说，那南国那个李煜啊，李煜他的这方面通过人然后代表一种感情的这样的词就太多了，随便来一个吧。
2: 李煜是40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堕叶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成鲁，省腰攀鬓消磨，最是仓房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帐子。
1: 哎呀，你看这是真才实学啊，张嘴就来，
0: 真好。
3: 那还有张嘴能唱的了？
1: 那谁能唱？你说丈母娘坐第三排是吧？
3: 的这个啥，人家外号是八盟李宗盛。
0: 周总给我起的外号。
1: 这个好，来八盟李宗盛听一下这个问题。天骄圣地他问，极狐 T 七纯电值得购买吗？
0: 这个问题让王老师说吧。
2: 极狐 T 七，整体极狐的车，我觉得用料各方面性价比可以，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量不是特别大，再就是一直没有实现了盈利，后期走向，有点堪忧。产品做的用料方面做的可以，性价比也可以。当然，你可以多对比一下。跟这些头部的自主品牌，比如说比亚迪的、吉利的，这几些长安的、长城的、奇瑞的这几家五大车企的产品同类型对比一下。你像比亚迪比较突出的就是，车身现在车身这块，制造越来越，比以前要改进好多，越来越上档次了。那么三电一直是领先的，也比较均衡，没有，基本上没有短板。 这个可以多对比一下。
1: 因为今天也顺便帮粉丝交了一个大堂，我说一下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其中一个问题。他在买保险的时候，交强险是必然要买的，三者也没犹豫都买了，唯独不买这个车损险，我替他担忧的。你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心理吗？因为我知道现在的新能源车在维修起来的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
0: 对
1: 对，各位的意见，车损买不买？
0: 必须买。
3: 我反正都买的了。那个东西就是说，希望大家用不上那个保险，但是只要碰一下以后，基本上你十年的钱一次都花出去了。
0: 对，
3: 你省的
0: 这种事太
3: 多了。
2: 这种事我是强烈建议要买车损险，因为有时候你开在路上不一定遇到什么情况，那底盘刮一下，电池那价格也挺高的，而且影响质保。你说你刮坏了，将来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让你给刮坏了，三包这块也会受影响，那保险公司你也得不到赔偿，三包也受影响，那就只能自己掏钱了。这个还是挺贵的，差不多电池，好多电池充电车的话占到车价的三分之一左右吧。
1: 听明白了
2: 吧？
1: 哎呀，有人夸那个巴盟李宗盛贾维新了啊。第一次听贾维新是比亚迪的广告，以为是为了顺口了，今天听广播才知道比亚迪真的有贾维新，还听到了贾维新的声音。你们的广播现在规格有点高啊，没点文化都听不懂啊。那说明这个广告创意大家还是接受了啊。对，贾维新，贾维新手机号多少来着？
0: 151-3489-0055，微信同号，我在康巴时。
1: 贾总，三代堂啥时候上市啊？
0: 三代堂的话预计是11月吧，应该是11月还是12月。这厂家这边的已经发出那个谍照了，完了以后我这边已经收到一到两个订单了。有的客户在网上前期在那个之前那个发布会上看的时候，他其实挺感兴趣的。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个车身尺寸和唐 L 大小应该是差不多啊，但是这是纯电的。
2: 三代堂我认为就是唐 L 的新款。
0: 对对，
1: 重新捋一下，有点乱。你们是在行业内，你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唐是分三款车的，对不对？
0: 对，
1: 第一叫
0: 唐 DMI，
1: 唐 DMI 就那个插电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呢叫唐 L，
0: 对，唐 L。
1: 对，现在热销的这个叫大唐，实际上是三款车。
0: 对，
1: 他说的这个三代唐是指的哪款？
0: 其实就是这个纯电版本的唐 L。完了以后可能在外观和内饰上面做了一些升级，也有一些新的技术，但是车身尺寸王老师刚刚也说了，就是那个车，但是这个纯电续航也挺长，价格也拉下来了，支持闪充。唐 L 目前不是停产了吗？这个就是混动的车型，它是之前的。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特价车也都卖完了，其实真正懂车的客户过来买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
1: 性价比非常高了，
0: 价格在20以内的。
1: 咱们就拿和这个大唐来做参照的话，一个是价格肯定是便宜了，
0: 对。
1: 那另外的这些参数上有变化没有？
0: 尺寸要比那个
2: 结构跟大唐是一样的。
0: 对，
2: 一样一样的。
1: 那电池呢？
2: 电池也是2000多片电池。
1: 然后续航里程也是850和900那个概念吗？
0: 那个的具体
3: 出来
2: 没
3: 报
2: 过、
3: 啊，
2: 没公布。
3: 没报之前，现在大家都是预测嘛。
1: 对。
3: 但是应该肯定还是，我感觉应该还是大唐要高一点。
0: 对，大唐高一点，
2: 那肯定它不是一个，
3: 因为它俩的价位和尺寸还是不一样。那可能一个走了8系，一个走了9系那种感觉，就是小版的大唐。
1: 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啊。但是我再问一个问题，二代刀片电池车好回来吗？
0: 现在的产能陆续都跟起来了，
3: 也好回来的，
0: 也好回来的。现在就不像之前了，之前的话可能就是包括海狮06那个海狮05。包括送 Ultra 还有原 Plus， 之前都是每家店交不了多少，现在陆续都开始放量了，厂家也在积极把这个产能往上跟，所以说慢慢都会好起来的。
3: 他说是产线慢慢就改过来了，因为之前产线大部分生产一代刀的，现在基本上切了一半多了，因为今年主要是出口太多了，他那个切不了，他全切了以后出口订单供应不上，你现在把出口的订单保供上以后，你同样一个产线也得生产一代刀电池，也得生产二代刀电池，就有点供应不上。
1: 行，这事我也听明白了啊。 这看比我还懂了，这是李永刚问的，不是我问的。
0: 嗯、
1: 这边的紫气从东来也问说，大唐的混动版上市时间，大唐上不上混动版呀？
3: 嗯、
1: 现在来看，海狮零八是有混动版的，
3: 嗯、
1: 对吧？
0: 对，
3: 嗯
0: 嗯，目前是没有这个消息。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纯电的需求会更大。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混动的插混的，其实海狮零八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嗯，
0: 目前来说，二一个就是昨天还是前前那个粉丝问的，就是那个如果就是上了混动，其实价格也差不了太多。也就是差个一万，大家也不要老想着打个比方说是差的特别多，如果是差个一万左右差不了多少的话，还是建议你看看纯电的吧。
3: 嗯，
0: 对，更长远。
1: 对，感谢孤独中道发了这么多没见过的照片，很有意思啊，还给写了一首诗，前三句我都读得很好，后一句稍稍这个风格有点变化太大，我就不读了啊。他夸咱们的说这四个这宁台呀、啊、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自在飞花轻似梦。后边不读了啊，感谢您关注。
2: 绿地裁剪皆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是原词的。
1: 呵，
0: 哎呀，这得好好学习。
1: 哎呀，永远是楼外有楼，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呐、啊。
0: 对，
3: 嗯
1: 啊，向所有学习好的人致敬啊！
3: 嗯、
1: 来继续看。心心念念事事顺意说比亚迪大汉最大的 CLTC 纯电续航1008公里，后驱版本，四驱版本是880公里。问要不要继续答题，那下半段继续换哈。
0: 行，
1: 什么叫 CLTC？ 王老师还有个 WLTC 啥意思？
2: 嗯，它是两种测试方式。CLTC 就是比较经济运行的环境速度测出来的结果，那么 WLTC 是洁净，无线洁净就是实际使用场景，所以 CLTC 的标法一般要里程要大一些，到了 WLTC 估计得达到9折或者8几折这个样子。
1: 听明白了？
2: 对吧？
1: 嗯，感谢各位啊。大家都发1008，这个
0: 对的，1008，
3: 答案就是1008。
1: 我的关注点是在这条频率上，
0: 嗯，
1: 100.8交通广播，
0: 不谋而合
1: 啊，
2: 它不带点儿，
1: 不带点儿、
3: 嗯。这边交广正好和大汉的充电续航一样、
1: 有缘啊，
3: 嗯，
1: 咱把那点去了它。1008来形容啊，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服务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关注一个事儿，王老师有没有关注针对于这个踏板检测报告的事？今天又有更标准的标准了，您了解吗？
2: 我看那个消息就是要做改进，方案没出来，就10月份出方案，11月份实施。大概也是这么个消息，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不是，是不是官方的我也不太清楚。那就说还是，既然是假如说是真的，那就说明还是有改进的必要。那有改进，肯定，就说过去的方案还是尽管符合国标，还是存在不理想的因素。
1: 嗯嗯，
2: 我是这么理解。
1: 我看协会的会长也发声了，是吧？他描述的就是现在车辆因为价格不断的往下走，有些材料呢肯定要减轻重量，一个是减轻，
2: 还有是减轻重量，再就是那个零部件的制作方式，如果用金属的话可能需要焊接，塑料的话就是比较简单注塑就可以了。另外就是金属的话还得防锈，那塑料或者是玻璃钢这种类型就不用防锈处理，各有利弊吧。
1: 嗯
3: 嗯，但是我感觉他说这个和这个车应该不匹配，这车80-100万的车，那不用考虑这个
1: 成本问题啊，
3: 成本问题吧，这再怎么也肯定那个材料问题应该能合上。嗯，所以说还是公益的选择吧。
1: 好，继续来关注施工路段以及时间。星河湾韩家坡分离立交桥处、荣乌高速立交桥处，2020年10月17日至2026年10月20日避开高峰段施工期间的临时占用部分行车道开展作业， 不封的啊，就是现在管理部门呢也是非常人性，他施工的时间尽量避开高峰路段，避开高峰期，然后不封路，但是要采取分段封闭、分段施工。所以说，行走这些路段的这个司机，尤其经常走西线的朋友，您快到韩家坡那个地方的时候，提前有意识的减减速确保行车安全，这点提醒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1: 来感谢大家继续关注。

0: 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
1: 对，刚才大汉简单的说了一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再重点说说。来，王老师先把大汉的整体定位，还有您接收到的、传递到的这些信息，包括价格，还有它的购买人群的特征，给大家描述一下。
2: 其实这个车的话，特别适合跑长途。就说从它的产品的定位，完全是可以代替 BBA 的 D 级车。就是奥迪 i8 了，奔驰的 S， 宝马七系，就是这个级别的车。但是从车身结构到配置，肯定是只高不低。你像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带双腔臂式空悬永脸 A， 还有后轮随动转向，左右各七度的转向。这种的话BBA 里边好多功能还是没有这个全，再到车身内饰的用料，还有那个座椅，这个级别特别的讲究座椅。那三个副驾和后边两个座椅都是零重力座椅，都是可以半躺着这种姿势，可以自主来调节，就是档次确实很满，而且起步。就带起步就是1008公里的续航，235,900。那么我最推荐的是249,900，或者是顶配的四驱，就后驱的也可以，四驱的也可以。后驱的那个重量我刚才说了，就是2.26吨，这么大一个车，新能源，这么长的续航，才2.26吨。这个控制的特别好，总的来说就是一辆豪华轿车，高档豪华轿车，能比你像你要买 BBA 的这个级别的车，买到这种配置的，你最起码得中高配，那低配的价格在50-60万，它没有这种享受，有这种座椅布局的得70-80万，那这个20多万。一下就能省不少钱，而且用起来也更省钱。充电、保养了，你就是后期的维修保养这些更省钱，买车能省30-40万、40-50万，后期也更省钱更省事，所以就是为了代替那个级别的豪华车型，
1: 什么奔驰啊、宝马啊这些，是吧，包括奥迪 A8 这种级别的。我这样，我分五个层面简单的描述一下，就大家一定要有时间和精力，你去看一看，试一试，
3: 体验体验。
1: 我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前置，因为我们光说的你都听那些一些名词，你没有实质的这种变化，网上看也没有那种冲击感啊。第一，我来说一下这个档次和规格，就像王老师说的，它是符合奥迪 A8啊，这个级别的，那其他车型我不过多赘述了。什么意思？就非常上道。尤其你拉开车门那一瞬间，那个车门呢，它那个门现在也很智能，也很机械，也保安全的同时，然后很轻松的就能开门，里边有触点，啊，机械的还在，
3: 对，
1: 砰开了，开了之后你会发现里边的内饰颜色不像以前传统的自主品牌的那种颜色，很扎眼，啊，让你很不舒服。这个很舒服，它是发米。米白米白的，还不是那种炸白，就是感觉很让人舒服，就一看啊，这个车就很上道啊，有这种感觉。你摸起来呢，那种松软的感觉，还不是那种纯那个胶质的呀，还不是那种感觉啊，也不是说纯棉布一样，说多么的淳朴，没有，它很舒服，这个给人第一印象特别好。那进去之后呢？尤其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啊，当时描述的说高配的音响喇叭将近30个，低配的是27个。哎呀，我当时犹豫，我说这喇叭都放什么位置了啊？ 那甭管怎么样，它目的是为了让驾乘者都舒服。
3: 对，
1: 说你放点好听的音乐，它绝对能表现出来。

0: 当然我建议你要用汽水音乐这种音质特别好的小软件你来播放，那就更棒了，对吧？这也是它高端化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啊。再一个就是零重座椅，零重力的座椅，大家都知道零重座椅呢一般都是副驾，它塞进去之后它放平塞进去，就像一个折叠的两块板一样，它是塞在副驾驶的下侧的腿部空间那儿，它腾出来位置之后，你的后排通过腿托和前排底下这个踏板，你的乘坐人员是完全可以有一个非常舒展的躺的这么一个方式。我记得看过一个短视频叫蓝宇的什么什么日记，是吧？那小伙子啊，去哪儿啊？要开车，说去哪儿？这点公里数没问题。开开困了，说我想我妈妈了。那个叫蓝什么宇啊？他那个好多。他那个王老板乘坐的位置就是那个位置，就是那种乘坐方式，那脚丫子往扶手那儿一放，大脚丫子他来回还几蹭的一个方式还能看见那个镜头啊，哎，就很舒服。当然这是考虑到右后侧的这个驾乘人的感受，左侧呢我们试了一下不如这个这么宽展，因为毕竟你要考虑到前面驾乘人员的一个空间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也是说明了这辆车的一个所谓的规格和档次。另外少不了的就是智驾，虽然这段时间各个品牌不谈论这个概念了，但是这个离不开的。我包括今天帮着咱们粉丝交的这台车，他给我阐述的观点，他为什么买大唐呢？因为身边有个朋友已经买了大唐，并开着这辆车十一周游了一圈，回来才下手，正好也是提前订嘛，下手能拿了，很满意。我说为什么？他说哎，你不知道，你经常开长途的人，有一些智能驾驶能帮助着驾驶者开车，会让这个感觉旅途很轻松的，不是特别累。你像开传统洋车要靠驾驶人的这个技术和体力以及能力来开车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好多已经使用过智驾的一方面的这个驾乘人员对那个感觉还是很认可的，
1: 对，
0: 这个是必然有的，对吧？对，智驾和非智驾我问了一下，价差呢也就在几千，大几千块钱。
1: 激光雷达的话，正常这个销售的价格是12000，
0: 12000
1: 啊，基本就是比亚迪说的就是成本的价格。
0: 对
1: 对
0: 对，这也是其中一点。那当然还有那些就是为了这个高档的一些内饰的一些东西啊，我就不过多的赘述了。最后咱核心的说一个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现在自主品牌的这种发力，然后也就自然没有今天我说的最后一点，这个价格太好了。我查了一下网上资料是24.99，实际上比这个低是吧？
1: 起售价是235900，往上走一个配置是249900，四驱880公里的是275900。完了以后，厂家的置换补贴是6000，如果你是比亚迪本品的话是10000，啊，这还没有算国补。其实下来以后价格真的不贵，
0: 对，关键是价格也下来了。我就想到我当年花这个价钱买的是啥，现在就这个价钱是啥产品，不可同日而语了，啊，所以说我又回归到
2: 这个价格，你只能买个 B 级车，配置很简单，
0: 对，
2: 现在就可以买当年百万豪车了，价格。
0: 所以说我回过来还是第一句话说的那个事儿，你不要光听我说，你得真的腾出时间和精力来，你去现场看车去啊！比亚迪的大汉真的到身边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该用户未设置名字说：“伟哥闹上一辆吧。”哎，我想过，用这个这个咱鄂尔多斯方言讲叫 “Joss Battle”。李亮说10万元以内最值得购买的比亚迪插混是哪款？插混我不知道，一会儿我跟你说一款啊，稍等片刻，广告之后见，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新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预计未来24小时到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阴，除西北部地区以外，其余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为主，2-3级西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除西北部地区外，其余地区有小雨，2-3级北风转3-4级东南风。最低温度2度，最高温度20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4: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来，大家给回复一下这个问题，10万以内最值得购买的比亚迪的插混是哪款车来？
10: 他也没说轿车 SUV， 但是轿车的话插混现在就是秦 PLUS 和海豹05。

0: 128续航，还有210续航，一个是798，一个是898，这是轿车。那越野车的话呢，就是宋 Pro 和海狮零五 DM，海狮零五 DM 最低配是979，那也是在10万以里的，嗯。
1: 对，这个不是我期望的一个结果啊。今天我在看大汉的时候啊，看了 UUP，
2: 嗯，
0: 那是纯电吧？
1: 啊，纯电，
0: 嗯，
3: 它
0: 火动，
1: 它火，不行，我就想改变一下它这个认知。
3: 行，买纯电的也对。
1: 我先说一些个理由啊。先说个理由，
3: 行，
1: 插混呢有一种场景啊，你比如说像这次十一长假七天时间，你外出确实好多充电的地方充不上，甚至有这个快充桩的那个储能箱都已经用完了，有这种情况的啊。
2: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给我反馈这个情况了，有这种情况。但是有这个我刚才说的，你说的是插混啊，插混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关键时刻你加油走就行嘛。
3: 对
1: 对。那个油耗要比用电肯定是成本高，但是你没有焦虑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合理，就是突然有一天你认为这个电池不行了，你可以不用电池，还有发动机驱动这个车辆，那跟燃油车是一样一样的。那就是说你这辆车的所谓的使用年限有无限的往后延展的一个时间，这是看的都是好处啊。但实际上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部分为了充电而焦虑的人真有了。他没事就上到车上就念叨说，哎呀，这个还有这么点公里数，去哪能充电，你手机上给我查一查。他不断的说这事儿，他总觉得说我有这个车我要不充电，这个钱我要不省不下啊，他吃亏的了，你知道吧。我真遇着过这种车主。是了，大部分都是都要充电的。现在鉴于尤其像比亚迪这些大品牌呢，产品的质量确实有提升，再加上所谓的速充啊、快充这种方式，对，哎，就能解决了你的痛点。那为什么不放开了直接用纯电呢？这个时候就选到了元 UP。元 UP 呢，现在最低的低配401了，原来最低是301，确实有点小，原来啊。
3: 对，
1: 但是价格没升，你知道吗？
3: 价格拉下来了。
1: 对，我看那个价格最低的是7万多少？
3: 81800，超级置换完了以后是76800，再算上国补的话。如果你走报废的话，也就是71000，
1: 你瞅瞅，
3: 合适的。
1: 关键那个车是什么情况呢？不大不小，你停车呀、倒车入库呀，甚至会车呀，哎，很省心的，不是特别费力。
3: 对，
1: 尤其是东方快速跑的这个朋友，我希望您关注一下原 UP。这就是我刚才我说为什么说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个点。当然，你说插混，我确实没做到啊。原 UP 那款也没出这个。插电混的
3: 原系都是纯电的，原 Plus 和原 UP。
0: 嗯，
1: 对，王老师，你看我说的行吗？
4: 行
1: 行，看下一个问题，你俩还有补充吗？
3: 负一。
0: 嗯，反正相对来说，同样价钱的那个插混，它能拿到的就是说，海豹零五和那个海狮零五，就是它尺寸要更大一点。对比这个纯电平台的，就是原 UP 或者海鸥、海豚，它尺寸要大很多，因为那些车就是，3.8米到4.1米、4.2米之间的。但是如果买海豹零五或者秦 Plus 的话，那就将近4.8米了，4.7大几、4.7-4.80米左右，那就尺寸，就用途也不一样。实际说，那些是三厢车，这些就是小个蛋蛋，这个就是看他个人了。
1: 对，
0: 嗯，
1: 主要有个观点，老说王朝习惯了。就把海洋都忽略了，我再来重申一下，海洋系列是这样，海狮系列全部是
0: 越野车，
1: 对，海豹系列全部是
0: 轿车，
1: 后来就是什么零五要是小的，零六肯定比零五要大，
0: 对，
1: 就这样来关注海洋的车型。海洋我知道，除了刚才描述的这些之外，它还有一个海豚和海鸥，
0: 对，
1: 这俩车有啥最新的消息吗？
0: 嗯，海鸥现在卖的是26款的，现在就是正常销售，最便宜的是698。
1: 那个公里数多大？
0: 那是305的，然后因为那价位也便宜，那个优惠完减完超级置换就是608，那就是减完国补以后那就下了6万，那是5万多了，那个便宜，所以说那个就续航低一点。那海豚尺寸。就大不少了，海豚尺寸4.2米的，那个海豚纯电续航420，然后，现在那个不带支架那个版本的话798，减完这个置换补贴也是76800，就是和他那个原 UP 那个

0: 价位是一样的，因为它是王朝海洋是同步销售嘛，就是他们家叫原 UP， 换一个造型，就是这个更就是不是小越野造型这种的，就我们这种是这种
1: 你们叫什么
0: 小商旅这种造型，这海豚这种的，就是它这个价位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解完置换都是76800，然后续航是420的，就是这个是海豚，然后还要出一个就是大海鸥，大海鸥现在就是说已经把那个展车的那个订车已经下到厂家那边了，等待发货，然后具体价位没公布，但是现在大概预测的就是说大海鸥尺寸会增大不少，就对比之前的海鸥，同步的它会把这个闪充技术下放进来，大概预计是70000左右会带闪充，然后90000左右会带支架，就大概是这么个价位区间的一个大海鸥，也是这个月应该要上。
1: 70公斤问说大众 X8 是不比长城的 H10 底盘配置好，王老师您了解吗？
2: 底盘配置这个完全可以对比，这个很简单，看参数就看参数配置就可以了。关键你要搞清楚，就是大众的车这个平台是从哪儿来的，是大众自己研发的，是跟国内某个品牌合作的，这个一定得搞清楚然后再对比，没搞清楚以前现在的各种情况都有，有合资品牌用自主品牌平台的，有合作的店线挂自己品牌的，各种情况都有，一定得先把这些特殊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做对比比较合适。
1: 这个X8的价格也下来了，就是大众 ID 的这个，我看报的价是20个左右，20个多一点，
2: 23万多吧，我记得是起步价。
1: 大家再关注一下，好吧，再对比一下，就像王老师说的啊，看一下电池呀，看一下这个平台，对吧？多关注一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呢，贾维新不是出了一问题吗？你的标准答案也说一说。
3: 对，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就是针对我们比亚迪王朝网昨天上的新车型大汉，全新 D 级纯电轿车，最大纯电续航是1008公里，有四驱有两驱，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那个基本所有的高级配置，您能想象到的你想象不到的基本它都有，归根结底就是像阿伟老师说的，就是说大家如果对这款车真的感兴趣还也想买一些类似于这种级别的车啊，有一些比较高价位的，不妨您先去各个 4S 店，北出口啊、康巴石都可以去看一看，体验体验，再下做决定。
1: 好，继续来看，嫣然问说，东风纳米01各种补贴再加上报废补贴下来得多少米？就是实际买东风纳米01成交价是多少？王老师能算吗？
2: 一纳米。这个我算不了啊，
1: 对，
2: 我不知道
1: 这车
2: 价格，
1: 你大体估一下。
3: 这车报价我估计就是个60000多吧。
0: 这个车是那个更小一点，就那种的
3: 跟海鸥，
1: 吉利的星越啊，
0: 没那个大，
1: 还没那个大。
0: 那个这个是3米多的，这个我给你看一下那个价格。
1: 我知道王老师针对于这种车呢，给的一个结论就是，安全系数相对要低一些。而且包括续航里程肯定也低，这个一般续航都是刚刚过300这么一个续航。
0: 59800的最便宜的，其实是305充电续航。598，下完户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如果2万国补的话。
3: 对，
0: 那个国补正好能把购置税和保险覆盖住，差不多就是这么价。
1: 那就是报价
0: 差不多。就是6万块钱吧，
3: 六万块钱上路。
1: 那有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毕竟这车身有点小嘛，还是？大家弄这个车的目的呢，就是典型的市区代步了，有没有再额外推荐的？
0: 这价位，6万这个价位，也就是和海鸥的305对比嘛，那个是这个6万，那海鸥那个也减完油耗也是6万，你就对比一下。
3: 其实贵不了太多的情况下，你还是多关注电池。如果只为了买便宜的话，这是东风纳米，还有一些你没有听过的一些牌子。它的续航可能也会长一点，价格会更低一点。但是现在大家这两天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速成车，还有一些品牌的问题，还有这个

0: 产品和品牌长远的问题，不能眼跟前为了就少这10万半万，对吧？长远了之后，你的保养、售后各方面都会受限。个人建议，对。
1: 好，
2: 纳米是新旺达的电池，就电芯儿，反正就是不是这个主流的梯队里面的电芯儿，所以说自己得关注一下。因为新旺达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被吉利起诉了，然后在英国也大面积的召回了，它那个电芯儿有点问题，所以说就自己关注一下。那个网上一搜，新旺达那个事儿应该挺大的，咱们之前好几期节目都说过。
1: 好，这个提醒非常好。
3: 哎，刚才那个大众应该是不是八不是，叉八是八
2: 八
3: 叉，
2: 叉，
3: 八叉的话起步价优惠完是26,800，顶配的26,900，它刚那个，刚才说的是长城 H 十吧，本质上的区别，这是增程的，除了刚才说的平台的问题，需要核实一下究竟哪个平台来的。这很大区别就是这是增程的，不是混动，所以这个比较大的区别吧。再一个就是车身尺寸是5.02米，H 十的话是5.20米多，这个也不是一个档次的车。
1: 好，这事儿说清了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白杨他问说：“老师您好，银河 M9 怎么选？现在什么价格了？这两天听 M9 的事儿听得少了是吧？好像精力都在大唐上，在 H10 上。
2: 它出来的早，
3: 其实银河 M9 就是之前，卖出去的人们反馈还是用的特别理想。第一个就是发动机动力配合这块，它三导，插电式三导变速，特别实用。因为对于大车来说，三导变速跑高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这个性价比也可以。这个吉利的 GEA 平台，马上会在欧洲生产，吉利购买了那个福特在西班牙的工厂的股份，会进入欧洲。那就是这个平台的话还是挺先进的，所以平台好，代表这个产品不会差，性价比也合适。
1: 好，继续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各位好，ID8X 是22.68至28.98指导价，感谢您给回复信息。各位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送出你美好的祝福。王师晚上吃什么呀？
3: 晚上吃什么不是我说的算，
2: 这 回家以
3: 做
2: 后
3: 什么我
2: 是
3: 吃，
2: 端
3: 吃
2: 出
3: 什
2: 来
3: 么
2: 什么
3: 做好做出来什么我吃什么呀。
1: 呵，您这生活也幸福啊。哦，我得琢磨这事儿，我回去
2: 你得做了
1: 对，感谢各位，就这样，
3: 好，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4: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客在使用电梯时，应遵循使用单位的告知，安全文明使用电梯。一旦发现电梯井道有积水或轿厢有进水的情况，切记不要乘坐电梯，要立即向电梯使用单位报告。一旦被困电梯，请保持冷静，及时通过轿厢内的紧急报警装置，维保救援电话或者报警求救，切勿扒门、踹门自救，要耐心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招鸿星。

0: 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听隐形车衣。

0: 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从10月10号到10月31号，怼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吉乐多乐路口以及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呢，施工区域内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同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稳驾慢行，提前绕行。继续来关注，从10月14号到11月30号，怼东胜区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呢，该路段会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同行，望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朋友们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绕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10月13号上午，在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中医医院啊，中医医院康巴什部不慎丢失了带黑色皮套的大众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5247478486。来关注招领信息。10月13号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纪元、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汉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7: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喽！

0: 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涵秀。大家好，我是竹涵，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提示我的家人们、朋友们、老铁们、兄弟姐妹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哦。有路况分享给我哈，暖心文教的广播为各位开通。这段时间呢，给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答题啊，每天在节目当中会有10个文创礼品送给大家。就每到其实答题这个环节呢，大家估计挺紧张，我也挺紧张。为什么呢？我好害怕就是做不到公平公正，因为有些时候呢，信息啪啪啪一下子涌入很多，我就要去好好的判断到底是谁是1、2、3、4、5、6、7、8、9、10啊。我们今天的答题的环节呢，会放到7点之前，所以各位小伙伴得敬请期待吧。今天下午呢，和办公室里的同事共同分享了苹果，然后就苹果呢，大家展开了讨论，说这苹果呢有啥的，有咩的，有贴的，有脆的，啊，各式口感的都有哈，就让我们想起小时候的苹果的味道。你们还记得小时候苹果的味道不？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现在不是就又到了爱吃苹果的年龄了吗？我小的时候挺爱吃苹果的，后来呢，因为那个时候水果呢也比较紧缺啊，没有太多的像现在什么水果都有，还专门有水果超市、水果专卖店，对吧？现以前可不，以前就到芒四补是吧？小野果果、橘子、葡萄、香蕉、苹果、梨，就这大五样基本上是比较常见的。其他什么猕猴桃嘞、巴西的这些东西是吧？什么这车厘子，更小时候真是没吃过。然后还有啥呢？像那些什么榴莲啊、柚子呀。那些东西都没有的啊，什么西梅呀、啊，反正都没有，就是那大五样东西，大五样水果，我真的好喜欢吃，我觉得太好吃了。小时候的苹果有白苹、有黄苹果、红苹果、绿苹果三种。你们现在吃，大部分咱们说超市里看到的苹果，基本上它那皮皮的色儿呢都是红色的吧？我小时候可真吃过那种黄苹果，黄苹果叫香蕉苹果，吃起来的味道呢有一种淡淡的香蕉的味道。哎，我今天下午吃苹果吃多了，还打嗝呢现在。我吃了俩苹果，我真到了吃苹果的年纪了，我喜欢吃苹果了现在，而且我强制安利给我办公室里的每一个同事。不行，我说你们，我负责削，我削完了之后你们每人吃半拉，所以他们每个人都陪我吃半拉苹果，后来没吃完的都让我打着了。现在我坐起来我都本直，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一下体态变好了，是因为呢就是吃撑了。吃苹果吃撑了。说小时候苹果的味道，它是那种脆清香甜滋滋的感觉，慢慢的苹果呢就出现了绵的、软的，你们能听懂绵不？绵密，就是软的、沙的、面的，里面是这种的啊。然后现在的苹果呢，说实话种类特别多，是不是产地不一样的产地是吧？那什么新疆的呀，那什么山西的呀，对吧？那好特别多进口的呀，有好多好多本地的，真的有很多种类的苹果。说实话苹果的营养价值也是比较丰富的，老少皆宜，你不论是什么年龄段都适合吃点苹果哈。我安利给大家，就说这个烙苹果嘛，说这个苹果呢小时候大家就觉得特别好吃，是不是能每天吃上一颗苹果都已经很幸福了。上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就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条件能拿得上零花钱，尽管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它是有小卖店的，但是不见得每个孩子都有零花钱可以拿得到拿到手。就像我就基本上没有钱，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允许我拿的情况下会拿一颗苹果、一个梨、一个橘子，就这些水果呢说实话承载了我大概小学的读书的那个时候，到了秋天开始凉了，拿一颗橘子我就等不上去学校吃，我就路上就着那冷风就呼呼把那橘子都吃了。当时觉得橘子哪那么好吃呢，到现在我都比较喜欢吃这种橘子口味的，什么橙子呀、橘子呀、包好的柚子，呵呵，柚子必须得包好，要不然不行，那玩意儿不好包。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哈。就说一个美食吧，它确实可以承载我们一些时段的回忆啊。今天就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什么样的美食承载了你一段回忆啊？你可以是水果、家里的家常便饭、小卖店的零食，对吧？或者是说你像读大学、读高中，校门口有一家盖饭、炒饭的店，他们家的饭你经常吃，哪一道菜是你必点的，确实都能够让你有很浓郁的、很深的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回忆哈。也可以延伸出你把故事分享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啊，搜索大写的 ZHZH330099， 各位小伙伴呢可以来入群。有伙伴说到了碗腿儿，碗腿儿说实话我是从小到大特别喜欢吃的，他你说回忆吧还是好啦，我觉得还好了，但是乐鱼子对我来说的话，只有我们的学校对面的竹老海乐鱼子店，他也不是专门卖那个乐鱼子的啊，就是扫袋卖一哈二毛钱乐鱼子，多咬点坨坨，每一个小孩都是这么跟竹老海说的，就是二毛钱的二毛钱乐鱼子，多咬点坨坨，坨坨咋接嘞，那恨不得喝完了之后把碗给咬的吃了，真的是这样的。当然啦，也有伙伴说到了老一节饼。我说一句得罪人的话，我不觉得多好吃，也不知道是我没吃过好吃的时候的，就我第一次吃那玩意儿呢，也是我已经也就是后来又上研究生的时候，然后我们同学给我的，说特别好吃，说你一定要尝一尝，嗯，他然后就是满怀欣喜的让我去品尝这个煎饼，我当时只有一个感受，又老，那个饼又硬，然后呢又咬不动，没什么口感可言，也没什么味道可言，那个肠呢也不好吃，就没有像那种啊，就反正就是哎呀，说实话就是不好吃，我说完委婉一点就是一般，但说内心感受就是不好吃，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就已经冷了，它不是热乎的了，所以可能那个饼它就不软结软结了，它就是已经发硬了啊，然后吃起来的话给我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然后也后来就听说这个也特别有个性，老板是吧，啊，骂人骂的不行，特别凶人是吧，态度不是特别好，但是还会有人，目前为止依然有人去为了这一口情怀选择去他们家再吃一吃哈。我们今天唠的话题呢叫做什么美食承载了你一段回忆，来接下来时间接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

0: 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暖城之声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我们今天说哪一段美食，什么美食承载了你一段回忆啊？有伙伴说到酸粥，准奇的小伙伴吗？这是我对酸粥，我以前是地口巴王，就不吃。后来呢，我们同事啊、朋友啊，身边有好多人都喜欢吃，我尝过那么一两口，倒也还行。不，主要咱不是在准期长大的啊，就像我就是比较喜欢吃点干肉，所以地域问题哈，虽然离得不远远是吧，但是这个美食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特色美食不一样哈。七月十五的炖羊肉，八月十五的月饼。月饼我在青春期的时候不爱吃，我现在喜欢吃了。月饼你要说我哪些回忆呢？小的时候打饼子，打外饼子放在旺里头，那没有冰箱啊，那时候，那么旺放在哪？旺放在六房，谁们家都必定有个六房，就在那个正房的对面，就是六房，它照不照阳光啊？温度比较低一些，前后又通风。然后旺里头这个饼子吧，你就看吧，你如果要是说是不讲乖，吃启动一照就烂毛了，就那烂毛饼子我可多吃过。我那个我到冬天的时候哈，突然间就想吃甜的，我妈说六号房有饼子了，就有时候人这胃口就是想吃点甜的咸的是吧。那时候吃甜的是什么，像现在小孩吃甜的那太多了，点心、蛋糕、棒棒糖，各种各样的东西哈，特别多。那我们说妈我想吃点甜的啊，六号房有饼子了，然后把那个盖的那个片片拿下来，和你往里头，我小时候宅在往里头来的，就是太小了就宅在往里头，就为了太饼子宅在往里头来。然后呢，那个饼子拿出来还挂烂毛的，我妈说没事，不嗦不嗦，把烂毛不嗦继续尝。就那种饼，我真的吃了很多很多。嗯，我妈说不咋不咋，这么吃啦，就上面长毛了哈，都已经长毛了，不嗦不嗦，反正就怎么吃了。所以啊，这个你要说月饼承载回忆的，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一段。到初中高中就不喜欢吃了，哎，现在又喜欢吃了，现在我是真喜欢吃了啊。还有伙伴说到了一无所藏，哎呀，这是我的噩梦啊，你喜欢吃啊，这承载着你小时候的回忆吧。一无所藏那咋会儿，一无所能盖上来了，是一无所藏，谁也死死是吧，还能咋接吃上来了，是三叶丸子，对，三叶丸子我很喜欢吃三叶丸子，但是我妈再拿这个有所闹起呢，我就不吃了，一股味儿，然后上面全是肥肉丁丁啊，我就不行，我吃不下去，然后就往死骂了。一个吃肉稀粥、羊肉粥，一个吃有所三叶丸子，我必挨骂。为什么？因为呢，肉稀粥里面肥肉个点子和大米饭我防不强，这酱个就约的不行，我就我吃调的肥肉点点了，就是大米饭和肥肉点点真的很难区分呢，你切的大小又差不多，然后煮的时间久就又晶莹剔透的，都是晶莹剔透的，我真分不清。然后呢就挨骂，因为吃太慢了，两个小时吃一碗，有所塞歪在死，那吃酱我跟你说夜夜不下个，闹题又不行，那时候小孩又听话，我真的从小特听话，那爸爸妈妈吃的香的，我跟你讲，那有所塞歪在嘛呀，素塞歪在多好吃嘛，是不是？然后学起这有所塞歪在，所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会做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就塞歪在，真的，我到现在我跟你们说实不相瞒，我做塞歪在真的是一流。就那个劲道哈，都非常可以，但是我挑淘淘不咋地的个，有所忙米饭啊，不行不

行不行不行，你们喜欢吃啊，这么多人喜欢吃优锁子。萨拉七的夜夜灭景啊，不是分享美食，你告诉我是什么回忆。各位，这不是分享美食，就什么东西确实给你回忆感非常的足。有人说到了哈，说妈做的那个西红柿鸡蛋面每次生病都会给我煮啊，现在自己也会做，但是就没有小时候那个味道了。你要说生病的时候必吃的东西，那就是罐头。生病啊，吃的就是罐头。后来我工作了，然后生病了，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还送我罐头，说你看你这两天病得这么难受，吃个罐头就好了。还有说冬天的冻梨，那每到冬天就肯定买冻梨吃。东北这冻梨特别出名，咱这冻梨还好，是冬天的时候呢吃那冻柿子，放到那个冷水里，过一阵就结出一个冰壳来。我特别喜欢玩这个，但你事实上让我缺说吃它好不好吃，我觉得一般好吃，但是喜欢它结出那个冰壳的感觉特别棒哈。就爷爷奶奶家吃的这个冻梨是不是，咱们那个冻梨也就是冻到外头去了是吧，我没什么太深刻的印象，但我知道这个冻梨。优锁子煮挂面学了啊。这么多人喜欢吃这个呀，就我不知道这个优锁子那咋进到来的，就是其实就有点像就是裂出来的，然后放肉点点裂出来的是吧。那我小时候可能我们家的优锁是不是很辣的，反正长得也吃两个吃几样，他用肥的，我不吃肥肉，我就肥的就不行。冻烘海子妈妈呀，这个菜是了，我小时候到处跟人要的吃这个冻烘海子。后来呢好像这玩意儿是不是也不怎么出现了，好像不怎么能买得到，也不怎么看见卖的啊。大学食堂的茶叶蛋，那个时候觉得大学食堂茶叶蛋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生活费还挺紧张的，我每天晚自习结束就吃一个茶叶蛋，当时觉得好满足。现在条件好了，茶叶蛋却也不怎么爱吃了。茶叶蛋我就记得跟上我爸我妈，只要坐火车坐白车就给我买吃茶叶蛋了。就去那个，你看啊，坐白车吧，最能去的地方是哪里，就无非是东胜。我们家不是小时候在杭锦旗吗，那杭锦旗到东胜坐白车哗哗哗几个小时刷东上来了，东上车站和黄锦旗车站都卖茶叶蛋，我妈就给我买那个茶蛋吃。小时候你看我吃过的我觉得好吃的东西，一个是烤红薯，那还是上呼市吃的呢，那是给我瞧病去了。我小时候就属于那种体弱多病型的啊，一上就长个就病了，不咧血血就那种的。然后就是带我去瞧病看病，家里也没钱呢，就是那个医院附近呢就有卖烤红薯是吧，然后呢闻着那个味道是真好闻，然后呢就买了两个烤红薯，他们两个分着吃一个，给我自己吃一个。后来我又生病了，我妈问我说你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叫红薯，我说我想吃你们两个吃一半我吃一个的那个。现在我也很喜欢吃红薯，现在红薯的种类特别多，什么榴莲蜜薯呀对吧，紫薯呀，什么还有很多类型的那个薯，就是蜜薯，它确实很好吃。我在网上经常买这个红薯，包括抖音的橱窗还挂那个我经常买的那个红薯，我觉得是很好吃。不论你是放到空气炸锅里，你都不需要去什么喷油啊之类的，直接去烤它20分钟，哎呀那嘎嘎香，然后直接蒸的吃也好吃。放到那个我跟你们说，你做米饭的时候把那削开，然后切成小块儿，蒙到米饭上面去，米饭熟了它也熟了，特别好吃，又能吃点红薯又能吃点米饭，我觉得味道非常棒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冻烘啊，海烘子吧，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什么烘海子啊，海烘子，对对对，那玩意儿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而且非常稀奇，就觉得那是高级货。我觉得那是高级货啊。来，什么美食承载了你一段回忆，竹轩优列出来的，现在都扔了，那时候条件不好当宝啊，就是确实是。有一颗水果糖，我咬一半，一半抿着吃化着吃，一半呢就是拿一张纸放在火炉子上

裂的秤了，拿一个火柴棍儿，然后挑的裂的秤那个糖丝儿。哎呀，当时觉得烤出来那个坨咋那么好吃来了呀？是这样，就是这种吃法呢，也是父母教给我的。嗯，还有伙伴说到了啊，我爸做的红烧鱼

0: 啊，蹲在街边吃，现在都是回忆满满的。我不得不说，我说像什么烤冷面啊这些东西，像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来着特别喜欢吃，我不喜欢吃什么螺蛳粉是吧，我也不喜欢吃烤冷面，什么淀粉肠我不喜欢吃，就这些就很多大众非常喜欢吃的，我最多了说好多人在一起吃一口我就跟着吃一口，你让我主动去吃我不吃。嗯，我们现在家里的家庭成员也喜欢吃什么烤冷面啊啥的，我就不吃。我有一次买烤冷面我就吃不下，我不觉得好吃，我觉得就咸味儿，就没有什么味道，然后里面放的那个火腿串也不好吃。小时候感冒了吃一个罐头才香，那可是呗，那我刚刚还说了必然吃一个罐头，觉得天哪啊，那个贴水水是吧，裂水水带坨坨是不是，哎呀真好吃。学校一毛钱的沙糖沙枣和酸梅粉，这是你小时候小学时候的回忆了吧。另外还有说老式的橘子罐头，你看吧，我就知道这罐头肯定少不了啊，小时候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吃得到，就必须是橘子味的那种老式的橘子味罐头哈。就是我看我吃橘子罐头的时候过年是一个，另外就是生病了喜欢吃的那个时候是约味的随相拜拜。这也就我能看懂你的信息。那会儿呢学校拜拜不放托，不像现在哈，那些很多果脯呢它都是用糖水浸泡过的，然后再晾再烤，那会儿的那学校拜拜是长得干溜的，那是真好吃。还有伙伴说麦乳精啊，那童年的奢侈品，偷偷的挖一勺干吃，现在都吃不到这个东西，我没吃过，我挺遗憾的。我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跟我说特别好吃，但我没吃过，好遗憾啊。什么美食承载了你一段回忆？还有伙伴说学校门口一家包子铺，妈呀，每天必须吃一个肉包子，当时觉得那个包子怎么那么香呢。我小时候喜欢吃油条，到现在也是，我就喜欢吃油条，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啊，就喜欢，个人喜欢吃。来进广告一会儿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24到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转阴天，除了西北部地区之外呢，其余地区有小雨。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以晴天为主，2到3级的西风，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除了西北部地区之外的话，其他地区呢会有小雨，2到3级的北风转3到4级的东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高八是晴天，2到10

0: 19度，东胜晴天5到17度，树林兆镇晴天6到19度，西泥镇晴转多云4到18度，乌兰镇晴转多云4到18度，敖勒兆旗镇晴转多云4到19度，嘎鲁图镇晴天4到20度，阿勒特西勒镇晴天3到18度，徐家湾镇同样是晴天3到18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寒秀，大家好，我是竹寒。提示各位小伙伴，此时段属于行车高峰期，各一些学校路段呢可能会比较堵车啊，大家酌情绕行，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那什么美食，什么东西哈，好吃的承载了你一段回忆。小学的时候呢，那会儿啊不走社去社训了，走的时候呢家里给拿2块钱，路上买一个水煎包子特别香。我看还有伙伴说什么，我们群里的伙伴的信息啊，东盛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99的炸酱面，炸酱还是炸酱啊，当时酱是一碗一炒，初高中一直在吃。还有三中附近的东北水煎包，你俩是一个水煎包吧啊，你俩是不是一个水煎包啊，都喜欢吃这个水煎包。最后悔吃的就是小当家方便面，就是为了那个吃那个水浒人卡啊。长身的时候吃了个很讨厌吃的干脆面，你不喜欢吃，你是不是把那个面都给别人吃了，你就为了那个攒那个卡是吗？我倒觉得小当家挺好吃的，我小时候是真喜欢吃方便面，我现在不喜欢吃了，我也是就这近这一两年不喜欢吃的，以前我也可喜欢吃方便面了，现在我不知道咋的，我吃了方便面有点恶心，真的，我吃方便面就跟方便面挑着就感觉学校跑了，就感觉又想赶紧吐出去，真的是有点恶心啊，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后来我就不怎么吃方便面了，我喜欢吃什么挂面，真的是老式，我现在是老式竹寒姐，我喜欢吃苹果啊，开始研究桃酥，然后喜欢吃挂面，要不然就自己赶紧和点面揪着吃面片儿，要么就疙瘩汤，要不然就是网上随便啊，现在就是教学非常的方便嘛，随便网上搜了一个汤，我就喝那些汤，我就喜欢吃这些东西。你让我说吃什么，大家很多学生什么火鸡面，哎呀我从来不吃，从来不吃，真的什么火鸡面，什么缺牙齿，还有那些就具有说刺激性的东西啊，就大家都喜欢吃的我反而不喜欢，我从小就可和大家不一样，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我不喜欢吃，那我就比较喜欢吃这种胀动的这种但是我还喜欢吃薯片儿，什么威化饼啊，哈夫香糕，就是类似于点心啊，点心又有点老派了是吧，就又有点那种老品种了，我看稻香村的那种老式点心，妈呀真好吃，我好喜欢吃。还有什么像你们喜欢吃的什么5块钱2根是吧，10块钱4根还几根的淀粉肠，那淀粉肠有一年被曝光了之后，那大家不是说天都塌了吗啊，那你们都喜欢吃，我就吃一口行，我弟买来我吃一口行，你让我一整根自己吃就不行，就吃不了。你们爱吃的那个螺蛳粉我也不行啊，我没有吃过一整碗螺蛳粉。上初中的时候去买那个煎饼啊，那会儿一个8毛钱，我们刚开始节目刚开的时候就说到这个煎饼这回事了。来继续往下看啊，还有伙伴什么吃什么，夜市里的炒粉，我刚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和对象去啊，现在味道没变就身边的人变了。高三深夜的泡面，晚上啊然后刷题泡上一桶，那一碗泡面说实话这个回忆感满满的，这是你奋斗青春的回忆啊。但是你要是让我坐在火车上再吃个泡面我也香了，必须得上火车吃。奶奶熬的小米粥，熬的上面都是一层米油啊，以前不懂得珍惜，长大胃不舒服的时候就想那碗粥。 我念大学的时候，大学宿舍里我们偷偷买了一个电饭锅，他们用电饭锅，就我们是南北方同学都有吧，因为我在昆明读大学，我是北方人，那南方同学更多一些，他们喜欢煮啤酒喝。啤酒怎么煮？可乐啤酒，哎，那个啤酒怎么煮？就是可乐和酒，反正煮在一块，还有姜煮在一起啊，我们就喝那种酒。然后还有煮什么的？煮泡面啊，尤其像星期六、星期天不上课，偷菜，第一件事情赶紧偷菜，偷完菜的就开始轮流煮面。他煮的是这个口味的，满宿舍飘的全是煮面的味道。然后我就喜欢在晚上熬这个米粥，去超市里买一点米，我喜欢吃大米粥。我小时候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是什么，就是牛奶大米粥，那些那个就是我妈，哦，家里大人不怎么喜欢喝牛奶啊，然后就是喝这种牛奶大米粥也是极少数，那我觉得牛奶大米粥真好喝。那有些时候呢，就妈妈兑水兑多了，就那奶味轻飘飘的，就是糊弄这么的回水水。所以我在大学熬这个粥的时候也是要熬上一个多小时，真的就是那个米粒都化了，其实那种升糖特快。但是它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啊，那个米都熬出甜味了。当然啊，这个要说小米的话，还是熬汉的小米好一点，每天早晨听新闻的时候都会熬汉，中国小米选熬汉，熬汉小米，大概是这样的广告哈。小时候的糖烙饼超级好吃，我们确实有一些美食承载着我们的一些回忆啊。很多时候呢，怀念一道食物，其实也不是它味道本身，就像大家很多现在还去挨骂去买那个煎饼是一样的哈。食物有些时候呢，也像是一个时光的钥匙。对吧，你咬下去的那一口就像把我们某一段时光给找回来了，可能呢你会想到是亲人在忙碌在这个厨房的身影，也有可能是年少无忧无虑的一些傍晚下晚自习的吃的那个烤冷面，也有可能是你一段拼搏，对吧，一段离别，或者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相聚。那食物的滋味呢也会随着变化时间而有一些变化，但是藏在这道美食当中的故事，包括我们想念的那个人，就深深地烙在我们记忆当中。日子永远都是匆匆向前的，很多人可能都真的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很多场景呢也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尝到相似的味道，甚至有些 雷同的一些场景哈，那些尘封的回忆呢也会立刻苏醒过来，死去的回忆攻击我，对吧。哎，所以有些时候啊，好吃的也罢，零食也好，一饭一食都是我们人间的记忆的钥匙，味蕾也会替我们记住一些过往，珍惜每一个好吃的，珍惜啊眼前的烟火，好好吃饭，好好陪伴身边人。因为我们后续要给大家进行互动答题，所以今天话题早点结束啊。高中的学校食堂打回来的那种饭，全是热乎乎的菜加一个米饭。我小时候，我们读初中吧，我就是初中我是属于那种半煮半跑半住，晚上跑回去，中午在学校就是半跑半住生。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那学校食堂吃烩菜吃的多，那烩菜是干压的，一股那种臭酸菜味儿，闻着特别臭，吃着挺香。所以好多人在跑操的时候就忘记了讲解，肯定又烩菜了。

了，各位小伙伴，2026年的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启动之年。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法治，治理法治化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马上要开始我们的互动答题。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答对的小伙伴呢，前五位答，我们分两道题哈，前五位答对的小伙伴一共选十名听众，送出我们精美的文创礼品。所以各位小伙伴，首先你要点击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上面不是你看啊，一搜暖新闻交通广播它不是出现了吗？暖新闻一空格，交通广播上面写的媒体是不是啊？点开然后私信，私信了之后你就等着我现在给您读题，找到了吗各位？暖新闻交通广播点开之后先啊私信，然后呢找到私信发送，等待发送就行。哪天朋友圈发的水杯都送不来，就是现在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你抓紧时间来答题啊！我们这段时间都给大家送的是这个文创，它一个水杯有一个笔记本，我看是什么来着？我那天朋友圈给大家预告了一下，是什么来着？一支笔，一支笔，一支。这叫什么品牌的一个保温杯啊，330毫升的，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烤漆签字笔，还有一个皮的笔记本啊，礼盒包装的，红色的。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说你想要拥有这个文创礼品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要认真听题的时候了。

我们的第一波啊，也就是第一题，我选择前五位回答对的小伙伴。那么第一道题呢，还是老规矩，直接发送答案，各位啊，发送答案，而不是选 A B C D。当然，答案我会告诉大家的。你在我说到的这四个答案当中，因为字不多，您就直接发送答案就行，不需要发 A B C D 啊。我要区别于第二道题的 A B C D。所以各位小伙伴，你们准备好了吗？各位哈，抓紧时间，我们来听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有多少个必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有多少个必须？八个、十个、十二个、十五个。来，各位抓紧时间来回答：八个、十个、十二个、十五个。

速度非常之快，我首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起来呢有12个必须。选择啊，选择第一个12个的是张先生，我把回执已经发送给您了。第二名小伙伴的这位尾号是5770的，您答的不对啊，所以您这虽然是特别靠前，但是答案是错误的。所以第二位小伙伴叫做小白不凡，然后第三位小伙伴是错误答案，第四位是错误答案，来第五位也是我们中奖的第三个啊，王志军先生，恭喜您。然后好好，恭喜您。最后一个名额呢是刘先生，恭喜恭喜啊。那么前五个我已经给各位送出了，大家收一下回执，按照回执提示信息，各位呢关注一下什么时候来领文创，然后呢可以和哪个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大家你上面都有号码哈，您仔细读仔细看就明白了啊。

好，接下来给大家读到的是第二题。第二题呢，各位选 A B C D， 因为这个答案呢就比较长了，我们发 A B C D 就可以了。各位准备听题喽。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是，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是 ：A. 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 ；B. 大聚居、小散居、交错杂居 ；C. 集中分布 ；D. 均匀分布。各位，请选择。

们，我觉得你们肯定是有一些什么作弊神器哈。那当然我们这答题呢每天都给大家送，我是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哈，谁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哪怕你两道题全在前五个当中，回执照发给您啊。所以大家拼的是手速，第一个答对的啊，回执发送给您了。这位瑞，还有啊，我看一下，哎，这个正确答应该选 A， 先给你们说一下，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 啊。来，第二位获奖的是呀，没有微信号啊，直接是三个小羊还是小狗了。第三个获奖的小伙伴呢，也没有，我读不来你的英文名字。拖拉快跑，第四位回答对的。你们有一些小伙伴虽然在名次当中，但是答案是错的，心想事成，恭喜啊，回答对了。好了，前五个已经发出去了，看一下有没有回到回执，收到回执的就说明呢你已经答对了啊，是在前五个当中。没有收到回执答对题的，没有收到回执的就说明您的速度没跟上，我明天再接再厉咯。

张先生说了，说我不在名次里，您如果没有收到回执就不在名次当中。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使用了什么 AI 豆包问了，我提议出去你们就搜是吧。我读到，因为他正确选项应该是 A 嘛，第一个就把正确选项读出来了，好多人我提刚读完然后答案就全部都进来了。我因为我知道这个有延时，我一般情况下在我坐在这里话讲出去大概有十秒钟，七八秒钟到十秒钟的一个距离吧，然后我才能收到你们各位的信息。但是我这道题啊，话音刚落我一抬头看，整个有信息全部都进来了，所以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神器

哎，有伙伴说这个我是真会 sir 会是好的呀，我们这段时间答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知识的积累哈。不要气馁各位哈，就是我们这个环节呢，在早晨的节目大飞读报节目当中和我们晚上的竹涵秀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送出。那你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没有获奖没关系的，明天呢去上午节目冲一冲，上午节目如果说运气还是差一

天节目呢，随着后续节目的安排，我们会提前和大家说再见啊，也邀请各位入群咯，因为冬天马上要到，大家到群里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些路况信息，尤其遇到降雪的天气过程，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的天气哈，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明天有多云转晴，晴转多云，那降雨的天气可能会出现在后天吧，慢慢的就开始降雪了。搜索微信大写 ZHZH33009 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各位家里有小宝贝，5到14周岁的孩子想要学习口才，也完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柔美少儿口才班，同样微信咨询就可以了 ZHZH33009。

我看到还有伙伴说能不能先把题给透露一下，那还有什么意思呀啊，今天听我节什么时候，目前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还没有定下来呢，我们所有人也都在等通知，能不能让带领这个您打电话问一下那位马女士。虽然啊各位，虽然呢领奖呢是在新闻大厦领，但是呢负责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负责不一样嘛，是不是？

道题你在火山中的时候就记住了。我最后选择了一首夜曲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哈，明天同一时间，哎，时间过很快的，今天都周三了，已经周四哈，那是一眨眼一周就过去了，一眨眼一周就过去了。不论哪一天，都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悦的心情来度过一天又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和我在空中约会。今天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竹涵，期待明天与你的相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你在车上听我们的事儿，
4: 我在电波里说大家的故事。
5: 100.8的两端，因为正能量的时刻存在，所以
6: 100.8总是值得期待。FM 100.8，
5: 鄂尔多斯文体交通广播。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

0: 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从东北故地到新疆伊犁河谷，锡伯族万里征程镌刻着民族的赤诚和坚韧。婚姻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锡伯族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再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稻梦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六旬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2: 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我的规划就想给她办一场传统的这个锡伯族婚礼。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
1: 新娘刘雨红是锡伯族，新郎苏嘉欣是一个憨厚朴实的汉族小伙子，他被刘雨红身上的很多特点吸引。
3: 漂亮呗，美貌呗，还善良，而且就是还率真嘛，就是吸引我的。
1: 锡伯族自古就是个能起善射的民族，锡伯族孩子4-5岁时要开始练习使用弓和箭，年轻人在相亲时，男方要在女方面前展示自己的射箭技艺，如果女方看上了男方，就走到男方身边，两人一起拉开弓，弓箭被拉开的那一刻，就代表这门婚事成了。刘雨红从小也学习了射箭，是一位神射手。婚礼前，面对即将独自生活的女儿，刘占民给出了父亲的嘱托：
4: 没事就回来练一练，训练时是挺苦，有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到这儿来平和一下心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1: 母亲张海燕是非遗技艺锡伯刻布的传承人，婚礼前，她在红色棉布上用刻刀一刀一纹逐纹整理，刻出了通透立体、明暗错落的喜字，准备贴在女儿的婚房里。
2: 我给女儿婚礼做了2幅锡伯族刻布作品，上面这幅喜字旁边配着牡丹和石榴，寓意呢是多子多福。我给这幅喜字取名百年好合。下面这幅呢是由鸳鸯和喜字组合的图样，我叫它双喜成祥。
1: 锡伯族传统婚礼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着一整套繁琐的婚姻仪式，包括说亲、许亲、定亲、认亲、迎亲、举办婚宴等。迎亲时，男方要在长辈中选择与女方父母年龄相仿、有一定声望、善于辞令又能歌善舞的男女各一人，作为奥父奥母，全权代表娶亲队伍，协调解决迎亲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再挑选6名打丁巴的小伙子和几名年轻姑娘组成迎亲队伍。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一些复杂的仪式过程在东北的锡伯族婚礼中被年轻人简化，费时费力的环节渐渐被取代。婚礼临近，刘占民、张海燕和家人们一起去位于北市场的锡伯家庙祭祖。
5: 感恩先祖奥父奥母为先人祈福，
6: 锡伯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7: 男大当婚，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家庙，一生相伴，祈望先祖保佑平安。
8: 良辰美景驾雾天成。
1: 刘雨红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9: 为新人致辞。
10: 我是沈阳的喜伯联谊会王会长。
1: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贝伦舞被锡伯族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锡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工作专干傅英刚：
11: 贝伦舞呢，它在锡伯族的婚礼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娘出嫁的小宴，男方成婚大典都会跳起咱们这个贝伦舞，可以把咱们婚礼的喜庆的氛围啊渲染到一个高潮。贝伦舞它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可以消解一下咱们宴席的这个拘谨呀，把婚礼推向高潮。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作为孩子的父母呢，肯定是希望自家的这个孩子呢要齐心协力的过好日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1: 锡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锡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锡伯道，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2: 锡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婚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姬亲时也有彩虹毯、画马鞍等风俗。锡伯族也逐渐与外族通婚。作为锡伯族的传统文化之一，锡伯族的传统婚俗与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一样，被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并在锡伯族爱国忠勇的戍边精神之外，平添了一份独有的温婉与浪漫。

0: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综艺乐不停，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天热吃太多冰冷食品容易得冰淇淋头痛症，一起来听听这是什么病症。
2: 嘿呦，你们俩真会享受啊，冰啤酒，冰西瓜，大冰棍子。
3: 大冰棍子像是打人用的。
4: 王大磊说呢，他有一颗冰冷的嘴
2: 和冰冷的心。
3: 这个嘴论磕了吗？
4: 啊，这就磕了，磕了嘴。
3: 我跟你们说啊，太热了。
4: 那你也太贪凉了。
3: 这个、
2: 你这个岁数可要小心啊。
3: 我这个岁数小心什么？小心什么？
4: 小心。
2: 我记得你5岁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一次。今天我第二次发出郑重的提醒。
3: 先不说隔了多少年，我5岁时候你多大？
2: 我就跟你周围。
3: 我没问你在哪儿，我问你多大。
2: 不是，我提醒听你怎么不行了呢？
3: 不是怎么不行，
2: 我当时让你周围说好几遍拉肚肚拉肚肚。
3: 你是诅咒我你知道吧？你是嫉妒我吃这冰棍。
2: 我那意思
3: 他是想吃买不上，他就是跟你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那心里、
2: 哎、没有
3: 拉肚肚。
2: 小的时候家里没跟你说吗？别吃那么多冰激凌，一下吃太多的脑袋就炸了。
4: 小花，你这个起码的生理这个常识你得知道吧？就吃什么东西，它也是往下走，它没有说往脑袋里边挤的。
3: 对，而且啊，那个你们家人可能这么吓唬你，我们家人顶多吓唬我是拉肚子。
4: 对，
2: 太没有生活了，真的。
3: 谁没有生活？大脑啊，在这个里头，知道吧？
2: 你到这个年纪了，你们俩还这么没有起码的医学知识都不了解？
3: 什么不了解？他这个冰棍走肠胃，大多数人吃完了肠胃炎有。你说多的吃完之后这个大脑炎了，
2: 你没大脑炎是
3: 小脑炎都不怕，
2: 头疼也不能就直接定位为大脑炎呀、啊、是不是？没有那么说的。
3: 说
2: 这
3: 今儿一个今儿脑血栓冰棍吃。
2: 关于脑袋的病非常多，有一种病啊大概你没听说过，叫做冰淇淋头痛。
3: 你敢胡说。
2: 这是一个俗称啊，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叫做蝶腭神经节神经痛。怎么
3: 你再说一遍不一定一样。
2: 怎么会不一样？蝶腭神经节神经痛
3: 就算一样，这也没这病。
2: 咱们拿小王做个例子，
3: 咱们就不能拿小花做个例子。
2: 5岁的时候，快速进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冰淇淋、冰西瓜、冰可乐，可劲儿造。这个时候，小王的上颚后部正好有一个神经中枢，
3: 正好有一个，就是那天神经中枢在家
2: 啊。特别是冰凌马上化了要摔脚面的时候，小王
3: 听我说，
2: 玩命的吃。
3: 先等会儿。
2: 马上这冰凌就要掉脚面的时候，小王非常心疼他的塑料凉鞋，
4: 飞起一脚，
3: 把鞋先甩出去，
4: 然后再来一脚。把
3: 那鞋也甩上去，
4: 把冰棍踢进嘴里，这个时候太阳穴开始疼痛，
3: 我那脚。

0: 我不知道什么感受。
1: 然后这个后脑勺开始疼痛，当然得哎呦两回，因为后脑勺那是那凉鞋砸的。
2: 当然疼就疼一阵子，等疼过了之后呢，五岁的小娃还是想起了自己的塑料凉鞋，
1: 有一只还在树上。
0: 我刚才是给自己疼晕了是吧？
1: 五岁的小娃觉着太阳穴左右太阳穴都疼，后脑勺也疼。
2: 这时候三岁的小女孩和四岁的小男孩跑过来给五岁的小娃讲解了冰冷食物过量伤了会迅速冷却。
0: 我们这个知识啊都得从下往上讲。
1: 然后三岁的小女孩向五岁的小男孩小王解释，你这个叫三叉神经疼。五岁的小王听完之后腾愣一下子
0: 就记住了什么叫疼了，
2: 就疼过去了。三岁的小女孩一把扯住了五岁的小王，说不能再吃了，一口吞得太多的话贪吃，那个
0: 这是三岁小孩说的话呀，
2: 贪吃不足蛇吞象啊，
1: 还得疼。
2: 而且呢，你这个上颚的温度你得等它恢复正常之后大脑才会解冻，你头痛才会随之解除。
0: 他就这句说不清楚。
2: 五岁小娃也说了，这怪奶奶，奶奶贪便宜一下给小娃买了太多的冰淇淋，放在了自己家刚刚买的那个
1: 酱缸里，打算给你做大咸冰棍，怕你夏天中暑。
2: 但是五岁的小王管不住自己，见的冰棍要疯，
0: 我中的是冰棍疯，
2: 每天起码两三根，所以呢就得了这个急性的冰淇淋不满足头疼症。
0: 这句话绝不是大夫说的。
2: 后来呢，等五岁小王长到二十六岁的时候，那天呀、
1: 不吃也疼了，
2: 外出办事反正装得很正式啊，
1: 装得很正式，
2: 那玻璃丝的西服，
1: 塑料的凉帽，
0: 这警察就不管吗？玻璃丝西服就跟逛着上街有什么区别？
1: 不，
2: 说反了说反了，玻璃丝的袜子，藏蓝色的那个麻的那个西服，
1: 还麻西服。
2: 然后呢，抱着一大桶冰淇淋，说呀，这个网上做促销，一次性买了上百元的冰淇淋，算了一下，最好每天吃三根。
0: 你听听这话说的，一大桶吃三根。
2: 至少每天
0: 吃，我都不知道我这计量单位是怎么报出去的。
2: 不是，至少每天吃三根，就这一大桶冰激凌就能都消化下去了。
0: 你听我就说呀，我抱着一桶，每天要从里边吃出三根来。
2: 大桶冰激凌嘛，
0: 全家福冰棍桶，
1: 对，叫根棍牌冰棍，
2: 有这个有翅铃腿铃。
0: 哎，你这发音是不是特别难发？翅铃腿铃，
1: 对，冰米粒铃是吧？
2: 二两烤铃，
0: 有没有原味炸铃啊？
1: 蘸番茄酱吃冰激凌美。
2: 过一会儿呢，这个冰冻的食物过量了，二十六岁的这个小娃呢上颚迅速冷却，开始呢是太阳穴疼，后来呢是后脑勺疼，完了以后呢是有点恶心，后来有点想吐，完了有点晕，吐酸水，过一会儿呢头疼欲裂。那个二十四岁的这个
0: 不二十六岁吗
2: 小姑娘呢
0: 又来了，
2: 赶紧在旁边给小娃讲解怎么回事，说你这个呀就是为什么呢？上颚迅速冷却，
0: 这是小王的两颗人造卫星嘛，老围着他转。
2: 就是你一出事儿，他们就来。上颚后部正好有一个神经中枢，这个时候呢，神经中枢的神经群会向大脑发出信号，大脑呢接收到一个错误信号，大脑动脉痉挛了，脑子给冻住了，血流猛地冲向痛觉神经末梢，这时候你就感觉到你的这个太阳穴啊，还有什么后脑勺啊，剧烈的疼痛。所以呢，二十六岁的小王就被二十四岁的女孩和二十五岁的小伙给送到医院了，
0: 打倒了。
2: 哎，这事儿是个实事啊。
0: 那他被那个二十四岁的小伙教育了吗？
2: 他没有你这么幸运。
1: 对。
2: 他是被送到医院里以后，才慢慢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0: 对，他没有那两颗人围着自己转。
2: 他小的时候特容易这种疼，大了不怎么疼了。
1: 大了
0: 不是不怎么疼，你不怎么那么吃了。
1: 对啊，大了你懂得有节制了，不能那么吃了。要是还那么吃，我估计还得疼。再一个说呢，这个东西不能拿着冰激凌当饭吃，真把脾胃伤了，吃什么都不香了。
2: 哎，你要非吃啊，王大雷，我给你算一卦，三年左右吃最好，那个时候你阳气压得住。
0: 这还有封建迷信。
2: 不是，我说压得住这个阳气盛，你压得住凉气，不容易伤身体。
0: 你听我的，那我不如在这个桑拿房里吃。
1: 七十八岁的小王在桑拿房里边吃大桶的冰淇淋，造成了假牙脱落，
2: 而且浑身向下，脑袋疼。不是吓唬你，王大雷，有人喝冰啤酒爆炸了。你呢，外面活动多，出汗也多，回来以后不能立刻就喝冷饮、吃冰淇淋，容易汗闭了，机体散热困难，在饥热、在吃凉的，引发什么吗？
0: 引发什么呀？我就想这引发什么，快说。
2: 胃穿孔，要么就是
1: 肺子。
0: 我头回听说吃冰棍长痱子，
2: 那汗都闭住了，
0: 那也没听说长痱子的。
2: 哎，说这个冰激凌，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那种特别神奇的啊，据说有仙气的冰激凌。
0: 仙气？
2: 没听过吧？
0: 仙气是哪个仙气？
2: 你们没做过这种节目吗？
0: 什么呀？
2: 就是零下196度的那种液氮，液氮冰淇淋。
0: 没有
1: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这个我确实尝过。它是啊，用那种膨化食品，然后打上液氮，吃的时候呢，你嚼呢，打嘴里边冒烟，但是呢，就是一再提醒，第一，那个水可不能喝，喝了之后就不是嘴里冒烟了，把身体就冻坏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吃的时候一定要趁凉吃，过会儿它那液态氮能挥发完了呢，就没意思了，就这么个东西。
0: 哦，这是吃个意思。
1: 哎，对了，
2: 哎，有一种叫仙气的冰淇淋，就是说，就小猪说的那种，它只不过换成了
1: 我吃是
2: 膨
1: 化食
2: 品。
1: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液氮在常温下能迅速蒸发，释放一种烟雾，所以呢，哎呀，你就感觉这个冰淇淋啊，云开雾散，你在这个云里雾里啊，吃着冰淇淋啊，嘴里冒着气儿，鼻子里出着气儿。
0: 这个我跟你说，冬天吃马上就有这种效果，一张嘴哈，全是气儿。
2: 那夏天吃冒气儿多好玩啊。
0: 对，夏天吃热的也冒气儿，
2: 你想想多浪漫。比如你跟洋洋俩人，你们俩在这个液氮冰淇淋店里，你跟洋洋一张嘴，洋洋啪一股白气儿出来了。
1: 哎，洋洋完啪一下，这怎么意思？是谁扇谁一嘴巴？
0: 嘴里那东西爆了，然后飞出一股气儿，然后对方呜就晕了。
2: 洋洋也是，洋洋哈哈一乐，就一股大白气儿出来，
0: 像老妖精，
2: 你们俩
0: 互相熏，看谁先躺下。
2: 没有味儿，液氮没有味儿，就为了
0: 液氮是没有味儿，嘴里夹不住有味儿。
2: 你一口，他一口，呵，云里雾里，你们俩说话就没有一点
0: 着调的地方，是吧？
2: 也跟像着边际的地方。哎呦，
1: 王大磊说的，
2: 这个，感情升温，
0: 就开始胡说了，是吧？
1: 是不是？哎，你知道吧？
2: 或者你吃这个，你跟洋洋，你们俩吃榴莲冰淇淋，吃了榴莲冰淇淋以后啊，保证压得住你们俩的味儿。
0: 那还用压吗？
2: 还有啊，
0: 满大街都是。
2: 你要真想让洋洋体会那种特别不一样的凉凉，那么你们可以买迪拜
1: 风油精冰激凌。
2: 小猪，你吃过这个？
1: 没有，
0: 他喝过风油精。
2: 买这个迪拜的黑钻冰淇淋，一个球卖5000块钱人民币啊！
0: 啊，
2: 保你吃完你就凉了。
0: 我吃不完，我心就凉了。
3: 粗心爸爸带娃却把娃给带丢了，提醒家长带娃出门可不能粗枝大叶。
2: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是说现在才有，过去也一样。那不是当年小柱他爹将睡着了的小柱落在车上？
0: 嗨，那都不算新鲜。你忘了小花你爸爸骑自行车带你，把你忘在自行车上的事儿了？你都跟我们讲好几回了。
2: 啊，这一抬腿把我扫下去了。
0: 哎，对，
1: 最危险那回是什么？小花的爸呀，骑着车，把小花呢带回家。小花呢就在后面的小座那坐着，他爸就忘了，结果呢把车锁上扬长而去。小花呢规规矩矩在那车上坐着，认为一会儿他爸还得骑车接他出去呢。
2: 这个一点都不真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请问男士骑那种带横梁的二八自行车是怎么下车的呢？
0: 哎呦，从前面，他爸爸车技特别好。
2: 哎呦，
0: 专门从前面练这个掏这个。
1: 你爸接你的时候骑的是你妈的那辆女车。
2: 那男同志下车也是把腿向后扫着那样下。
0: 没有，他没说吧，你父亲为了那个那会儿练杂技，专门练着从前面下车，
1: 但是后来没考上杂技团。
0: 你没看那个张飞片吧，这杂技团经常有练这个的，这自行车车技啊，从前面哗腿过去。
2: 那行那行，当爹的这个粗心一点很正常。
1: 作为家长来说，可能作为性别来说，女性更细心一些。
0: 对，
1: 尤其是男同志带孩子，
0: 这是科学统计过的，
1: 粗枝大叶。
0: 对，男性只有在某些工作方面可能很细心。
1: 对，
0: 但是呢，在生活上有时候很
2: 粗
0: 枝
2: 大
0: 叶。
1: 对对对，
0: 咱们就只有这个词儿是形容，其他词儿不合适，只有粗枝大叶合适。
2: 比如说小柱说落车上，落在公交车上了，到站了，他爸一看，哎，到站了，
1: 赶紧跑，查票之前，
2: 之前他睡觉来的，
0: 哦，
2: 一睁眼，冷不丁谁说建国门到了，哎呀，到站，
0: 谁说肯定是卖票的说的呀，
2: 就他冷不丁听见这么一声，
1: 哎，
2: 对你爸下去了，可忘了你还在座位上呢，
1: 对，
2: 当然就给你拉到终点站了。
1: 咦，怎么这孩子还不下车呀？喇叭够门，你住哪村啊？
0: 你这车还开得够远的，
1: 长途车。
2: 你谁家的呀？你爸爸是谁呀？
0: 他当时岁数小也不会说话，我爸爸给我买了兔爷。
1: 我还是老北京人。
2: 你也倒是不害怕，胆儿大啊，跟这个豆豆，跟那个豆豆，
1: 哪儿那么多豆豆？
0: 也当然他嘴甜，到哪儿都能弄口吃的。
2: 表演了几个小节目，
0: 哎，邓丽唐人，
2: 多人飞车什么等等的。
1: 多人飞车，
0: 这是毁坏人家自行车。

0: 反正最后呢，车长受不了了，把你送走了。
1: 对，都给剁了。
0: 车长，
2: 我把那点座都给毁了，
1: 这点公交车都让他给剁过了。
0: 剁过了，太讨厌了，这孩子，赶紧联系他父母，谁的？
1: 对，赶紧跟他们家长要赔偿。
0: 这样，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团聚了。不是说只有小柱那个时代他的身上发生这个事情，
1: 对，小花身上也发生过。
0: 我是说现在的事情，你看广州日报就报了，父子俩乘公交车，结果到站爸爸下车了，把睡着的儿子忘在了车上。
1: 这说明爸爸坐外头，儿子坐里头了。
2: 那要爸爸坐里头呢？
1: 爸爸坐里头起身下车的时候，他总得说哎，让，他发现这是自己儿子，
0: 他老以为儿子肯定得跟着他，不用叫。
1: 哦，那儿子个儿应该不小了。
0: 后来这位家长呢也表示了感谢啊，谢谢。
2: 这坐马达上说话怎么这哆嗦呀？就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了。
0: 我确实非常的粗心啊。
2: 哎，对呀，人看细心的好心人把他的儿子哎拾到了，然后呢又
1: 拾到了。这儿子是个钱包是吗？
2: 咱们这么说不显人家这拾金不寒吗？
0: 拾金不寒，那叫拾孩不昧。
2: 对对对，
1: 我就没听说拾孩有昧了的。
2: 石猴行了吧，您说这粗心吧。还有更粗的家长，嗯，哎，这个家长真的应该接受批评了。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带着儿子开着自己的车，把这车呢就停在马路边上了，他呢就奔商场了
1: 啊，买东西去。
2: 哎，这会儿呢过来一个巡逻的民警，看见这车什么违章停车，
0: 对，
2: 乱停乱靠。
0: 民警正在做一件他特别痛快的事儿，啪！
1: 等会儿，
2: 干嘛呢？
1: 什么叫痛快的事儿？
2: 人家严格执法。
0: 民警正在做一件就是令咱们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啪！停的太多了，
2: 小花，
0: 主路都快挡上了。
2: 你那车贴过多少回了？说着话，这撒着狠。警察贴这个罚单的时候，
0: 发现那个车的玻璃上印出一张脸来。
2: 哎呦，
1: 给警察吓！
0: 我贴多了吗？
1: 这罚单整贴鼻子上，
2: 好嘛，改游戏了。这是什么？这是夏天的时候，外边温度39度，车厢里边您想想，密闭的空间得热成什么样？这里边有一孩子，赶紧通过交通部门找到了这个车主，联系电话，你怎么回事？违章停车，师傅，我马上就把车挪走。先别管这个车的事儿，你车里边还有孩子呢。家长恍然大悟，
0: 怎么会呢？哦，对呀、啊，
2: 好嘛。
1: 这是小汽车里有一个大花活孩子，
2: 嗯，大花还真是那么回事。等把车厢打开，家长把这孩子抱出来之后，这孩子浑身上下都跟水捞的一样，
1: 哎呦，
2: 严重失水就有生命的危险。
1: 你瞧瞧，
2: 这家长怎么回事？警察师傅这通批评他呀，
1: 哎，先把罚款交了吧。
2: 罚款好像不是当面交吧？
0: 哦，你说对了。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要违章停车呢？
2: 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把孩子放在车里边，你出去干嘛去了？
1: 哎，
2: 是吧？这家长说，哇，这逛商场，逛商场，逛着逛着碰着一老同学，哎呦，好多年没见面，这一聊啊，就把儿子在车里边这事儿给忘了。
0: 哼，
2: 要不然
0: 你这老同学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这不归交警管。
0: 不管是男的和女的都不能把儿子忘了呀，
1: 这也不归交警管，
0: 我们人民的警察为人民嘛。
1: 是是是，这我们知道。
0: 哎，我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概括叫车载娃。下面再给你讲一个关于王大雷小时候当带鱼娃的故事啊。
1: 等会儿，什么叫带鱼娃呀？
2: 哎，是这么回事。王大雷呢这个很幸运啊，从小呢就上幼儿园，很不容易。
1: 这有什么不容易的，都上幼儿园。哦，你没上过。
0: 咱们都是一个幼儿园，为什么说你上幼儿园不容易呢？我们俩上幼儿园就容易呢？
1: 为什么呢？就到你们俩这儿都招满了，是吧？
0: 每
1: 我属于托人弄呛走后门愣塞进去的，报名晚了，是吧？
0: 对对对，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他是倒数第二，到你那儿啪一关门，没座了。
1: 等会儿，我头发就是我们这幼儿园是公交车上的，
0: 满员了，
1: 满员这幼儿园是不是就开走了？
2: 不是。满园春色关不住，
0: 一个王大雷，
2: 一只大雷啊，
0: 出
2: 墙来。
0: 后来才有你说的故事，什么有托人弄呛，然后终于门开了，给你塞幼儿园里了，
2: 给谁掳进来了？哎呦，千个万谢。
0: 人老师说了，小朋友们，明天啊带一条小鱼儿来观察啊，回去跟家长说一下。小猪也说的挺清楚，我也说挺明白。第二天呢，小猪带一个小金鱼儿，
1: 嗯，你呢？
0: 我带一个小孔雀。
1: 小孔雀，
0: 孔雀鱼，孔雀鱼，
2: 热带鱼。
1: 我下个月我已经抱一孔雀就去，你分辨理解能力太差了。
0: 小孔雀鱼
1: 啊，
0: 带来了，老师说非常好啊。哎，王大雷昂首阔步走进幼儿园了。
2: 哎，好容易你爸把你给掳进幼儿园来了，
1: 说明我理直气壮。
2: 嘿，拿了一个钢种的盆，
0: 老师也糊涂了。嗯
2: 啊，
0: 这是带了多少小鱼儿啊？
2: 好，拿的是鱼虫子吧？那么多。
0: 王大雷呀、
2: 啊，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撇唇咧嘴，那嘴要、啊、没耳朵挡着，就咧到后脑勺去了。
0: 老师，看我的！
2: 咣，往桌上一摆，
0: 里边有这么大一条啊，比你那脸横起来都大的那个，那么一条鲤鱼。
2: 对。那鱼那味儿
1: 比我小时候那脸大鲤鱼没多大，那会儿小孩脸啊，这脸没多长，现在就算长成人了，比脸长鲤鱼多的是。
0: 反正就那条鲤鱼比你脸都长，比你这个脸也宽，可能不是鲤鱼，我觉得。
1: 对，胖头。
2: 哎呦，这条鱼
0: 好几斤重，哎呦，
2: 好家伙！
0: 你爸要不给你送门口呢？
2: 嗯，
0: 你一人背不来都，太重了那鱼。
1: 我不是捧着进来的吗？
2: 好，那大鲤鱼，
0: 把这盆往那一放，那个鱼在那个盆里啪啪啪。
1: 你说明这鱼还活着呢。
0: 老师也傻了，这个
1: 这二斤多，切二斤多
0: 高告的呀，
1: 草刚崴的是吧。
0: 这个你我大磊啊，你怎么拿这么一条鱼啊？
2: 这个大磊，你拿这个鱼是
0: 我爸爸说了
2: 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0: 这个鱼也不好吃，就拿去给我玩吧。那么这个鱼是怎么来的呢？我爸爸说是他钓来的，你下去百八十个呀。
1: 实际上是菜市场买来的。
2: 孩子童言无忌，把他爸给揭发了。
0: 我妈给他烙了点糖饼。
1: 哎，老师没问的事我都说了是吧？但我小名是叫二啊。
0: 是啊，二的磊啊。
1: 我爸爸叫二的爸爸，我妈就是二的妈妈。
2: 那你上幼儿园带着鱼，应该拿大木盆端过来。
0: 老师，你明天还要不用带啊？我爸说了，明儿啊
1: 还来一波了。明儿那波都是先带鱼。哎、
2: 老师说了，明儿你还是给我拿糖饼吧。
3: 二他妈吧，你快拿大木盆来呀！好家伙，可赶上这波了去了。
0: 小周他妈也说了，嗨，也别老大磊他们家怎么怎么样，我们家那位还不是一样？那次，带儿子上火车站一起上厕所去了。他爸一个人出来了就，幸亏我们儿子呀认识他爸。
2: 哎呀，我
1: 这确实算是绝技，
2: 认人都算绝技呀、
1: 啊！哎，他绝技。
0: 现在的孩子带什么电话、手表、GPS 定位的？我们小时候小猪哪有这个呀？
2: 就一秤盘子，
1: 就带一铃铛。
2: 那都什么才带铃铛呢？
0: 而且急了以后啊，孩子还算聪明，摇铃铛。
2: 我们胡同的摇铃铛那收垃圾的，
1: 我头一回听说一边摇铃铛一边喊爸爸的。
0: 你看过《西游记》里边那个？
1: 赛太岁。
2: 你那个是雌的，我这是雄的。
0: 街坊周飞说了，哼，有没有人把女朋友落在车上啊？
1: 那就是要分手。
0: 家宝说了，亲爹真是快乐的源泉。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6期。
4: 日小丹终于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音响，这套音响不仅给房间平添了一份品味，也因为他与丁元英的不解之缘而成了他心底的一道内伤。他以为自己穷尽身心争取过了，可以无悔而放下了，他以为履行过程序就可以心安了，但是那种无以名状的痛楚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在心底里悄悄增长蔓延。他真切品味了爱之苦，正到了心之地狱的真实不虚。为了逃避辛苦，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不愿让脑子静下来，难以忍受那种来自心底的痛。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把丁元英的面孔从心底浮现在脑海里，而伴随他的是音响里的天国的女儿和挥之不去的忧伤。这天下午，古城下起了倾盆大雨，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密布的天空，霹雳般的雷声仿佛就在头顶上炸开，天地间成了一片水的世界。就在这个下雨的下午，刑侦队侦查到了马王黑恶集团案的2号人物王明阳以及手下7名同伙的藏匿地点，立即布置警力抓捕。王明阳一伙很快发现情况异常，迅速驾驶2辆轿车沿高速公路朝宜阳县方向逃窜，强行闯过公路检查

0: 战，残暴地开枪打死工作人员一名，重伤两名。在警方的围追堵截下，王明阳一伙弃车逃向高速公路东侧不远的一座砖窑厂里，借助复杂地形负隅顽抗。这个地点位于宜昌县城北面，距古城30多公里。刑侦队12个人在队长雷建峰的指挥下，分3个方向朝砖窑厂搜索靠近。砖窑厂的地形非常复杂，到处是1人多高的晾晒砖坯的墙和烧砖的窑洞。芮小丹在大雨中警惕地搜索前进，这时听到砖窑厂东面传来了枪声，警方已经与罪犯交火了，警方的包围圈在一点点缩小，而公路那边也是警车一片，增援的警力已经陆续赶到。芮小丹沿一堵砖坯往响枪的方向靠近，就在他刚刚走出一堵砖坯的时候，突然一支枪口从砖皮墙的另一侧伸出来，顶到了他的头上。芮小丹骤然一惊，心想完了。随即他听到了一声果断而从容的扣动扳机的声音，然而意外的是枪居然没有打响。他立刻意识到是颗臭弹，于是抓住着1/1000秒的机会，左手闪电般握住对方的手腕，侧身一个大背将对方摔倒在地，拧住他的胳膊，夺下手枪，用枪顶住他的头，用腿将他死死压住，然后从腰间取出手铐。芮小丹这才看清楚，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犯罪集团的2号人物王明阳。正当芮小丹要将王明阳铐起来的时候，他猛然看见一个罪犯举枪正要向赵国强射击，因为赵国强正与另一个罪犯搏斗，那个举枪的罪犯不能瞄准射击目标。芮小丹手起枪响，一枪击中那个罪犯的头部，罪犯应声倒下，鲜血四溅。被芮小丹摁在地上的王明阳看得清清楚楚，随口说了一声：“好枪法。”芮小丹又气又好笑，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这家伙还有心说这个。他迅速将王明阳的两只手铐住，这时赵国强已经把另一个罪犯制服了，他们把这2个人交给增援上来的武警，又继续朝响枪的地点奔去。那里已经有武警增援上去了，枪声响成一片。砖窑厂的围捕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击毙罪犯3人，击伤2人，生擒3人，警方无一伤亡。技术科的人正忙着现场勘验和给现场的罪犯尸体拍照，拍照过的尸体被抬到公路上的汽车里，现场的10几辆警车不停地闪烁着警灯，几十名武警、几十支枪在倾盆大雨和电闪雷鸣中显得威严而壮观。现场清理之后，队长下令收队，他们回到了高速公路上，武警和押解罪犯的车辆陆陆续续开始撤离。芮小丹站在桑塔纳警车旁边，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脑子里一片空白。队长走了过来说：“我都知道了，幸亏是颗臭蛋。”芮小丹喃喃地说：“我又杀人了。”赵国强在一边说：“小姐，没搞错吧？你再慢点儿，我就没命了。”队长说：“还好，都过去了，王明阳还是个活的。小丹，你没事吧？”芮小丹摇摇头说：“队长，你们先走，能让我自己再待会儿吗？”队长理解芮小丹作为女性的特殊心理，想了想说：“好吧。注意安全，回去以后先把湿衣服换了，别着凉。”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7集。
0: 芮小丹站在雨

0: 中，看着队长的警车走远了，这才坐进车里，把头埋在方向盘上。座位很快就被身上的雨水浸湿了，头上的雨水顺着长发往下淌。大雨还在哗哗地下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芮小丹完全沉静下来的时候，这一刻他才真正从理性上体会到死神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刚才不是一颗臭蛋，那他就再也见不到丁元英了。一想到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丁元英，他的心涌起了一股死一般的痛，眼泪默默地淌了下来。感情的潮水不断地在他内心撞击，他不知道自己是渐渐茫然了，还是渐渐清醒了。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拨通了丁元英的电话。喂，电话里传来了丁元英的声音。就在丁元英的声音传进他耳朵的一瞬间，他的感情，他的绝望，他的心痛，像决堤的潮水一样倾泻而出，他哇的一声哭了。丁元英紧张地问，是芮小丹吗？出什么事儿了？芮小丹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父亲一样大哭着说，
1: 刚才我差点被打死，枪口就顶在我头上，是个臭蛋，我怕我死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电话里沉默了，芮小丹止住哭声，眼泪却仍然止不住地往下淌。丁元英沉默了片刻，问道，你在什么地方？芮小丹说，
1: 在宜阳县城郊的高速公路上。
0: 丁元英又问，路程有多少？回去走哪条路？芮小丹说，
1: 30多公里，进古城走北环路。
0: 丁元英说，30分钟后我在北环路的路边等你。芮小丹呆住了，迟疑了片刻，齐声问，
1: 为什么？
0: 丁元英说，此生得你红颜知己足矣。丁元英说完挂了电话，而芮小丹关掉手机后突然有一种虚脱的感觉。由于大雨，路面上的雨水增加了车轮的阻力，能见度也很低。3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行驶了近1个小时才到古城北环路。一上北环路，芮小丹的目光就开始透过不断摆动的雨刷的挡风玻璃向路边搜索。他终于看见一个站在路边打着雨伞的模糊人影，他的心骤然狂跳起来，距离越来越近，他也看得越来越清。站在雨中的那个人正是丁元英。他加大油门向丁元英冲去，接着是一个急刹车，接着从车上跳下来，接着是不顾一切的向丁元英跑过去，紧紧地将他抱住。丁元英一只手举着雨伞，一只手爱抚地放到芮小丹头上。芮小丹把他手里的雨伞抓过来就扔掉了，好让他能用两只手将自己紧紧地揽入怀中。这一刻，芮小丹的心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充盈着，仿佛天地之间什么都不存在了。紧贴着丁元英湿淋淋的身体，他不由自主地失声哭了。所有的幸福、快乐、委屈，在这一刻都找到了接纳的地方。疾驰而过的汽车溅起的雨水溅在他们早已湿透的身上，谁也没有留意。芮小丹把头埋在他的怀里，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压抑地说，
1: 我刚才击毙了一个逃犯。
0: 丁元英心里一颤，这一颤里并不是心与心的理解，也不是男人与女人的感动，而是一种来自本能的不自觉的尊敬。当死亡、再生 刑罚、人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这种复杂而残酷的感觉在同一时刻覆盖一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既没有亲历死亡的恐惧，也没有成就英雄的豪迈，只有爱，只有对生命的敬畏。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一手抱住她的身子，一手抚摸她的头发。而爱抚和沉默胜过了所有的语言。芮小丹沉醉了，在沉醉中，她沉醉地说：“千言万语，赶快汇成一句话给我听。”丁元英说：“好好干活。”芮小丹一愣，马上明白了，羞涩地抬头看了他一眼：“流氓。”然后踮起脚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走，回家。”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3: 我就是太麻烦，由袁亚维演唱，词作者是陆墨一和杨炯汉，作曲来自杨炯汉。这首歌是《耀眼的你》啊，电视剧片尾曲。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陈奕迅的单曲《床上的黑洞》。这首歌曲通过床上的黑洞来暗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感情的困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情感的歌曲吧。

曲《给我一杯冰水》是由程响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在炎炎夏日里渴望一口冰水的欲望，用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来呈现出简单纯粹的生命欲望。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我的骄傲是香港女歌手容祖儿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黄伟文填词，陈光荣编曲，收录在容祖儿2003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骄傲》中，是专辑的主打歌曲。该歌曲曾获得劲歌榜十大金曲奖、第26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等多个奖项。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8期。
1: 他们走到汽车旁边，芮小丹将丁元英推进副驾驶的座位，关上车门，然后他发动汽车朝玫瑰园小区疾驰而去。停好车，芮小丹拉着丁元英的手疾步进了院子，打开房门后顺势用脚将门关上。两个人沉醉在长长的一吻里面。接着芮小丹拉上所有的窗帘，又三下两下剥光了丁元英身上的湿衣服，一件一件扔在地板上，将她裹进被窝里。丁元英被大雨冻得冰凉的身体顿时感到了一种带有女性气息的温暖。芮小丹到浴室用热水驱走了身体的寒冷，穿着那件丝绸睡衣坐到床边，顺手拧亮了床头的台灯。这时他才注意到丁元英的头发还是湿的，就拿了一条毛巾给她擦头发。丁元英拉开芮小丹睡衣的腰带，睡衣敞开了，芮小丹丰满的躯体在柔和的灯光下随着急促的呼吸上下起伏着，散发出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猛地抱住她，粗暴地将她压在身下，灵与肉在这一刻交融了。风暴般的激情在筋疲力尽之后渐渐平息，芮小丹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更增添几分娇艳之色。她伏在丁元英身上，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幸福地说：真想在这一刻，上帝把我们塑成一座雕像。丁元英说：你枪没响，是老天给我机会，免了我负疚一辈子的苦。芮小丹陶醉地说：那还不如让那一枪响了，我就在你心里永恒了。丁元英说：衣服都湿透了，你去我那儿拿几件衣服，都在床头柜里。芮小丹起身从衣柜里找到自己的衣服，穿好衣服将一件女士睡袍放在床上说：你要在屋里走走就裹上这个，别冻着。我得先回队里，下了班我去给你拿衣服。丁元英看了一眼睡袍，往被子里缩了一下，那神态分明是说成何体统。芮小丹又拿出两本大影集和一个档案夹放到丁元英枕头边，吻了一下她的脸说：在家没事儿就看这个吧，我的情况都在里面，以后不许说你不了解我，乖乖待着，晚上我带你去逛小吃街。说完他拿上丁元英的房门钥匙，匆匆关上门出去了。丁元英倚在床头上打开档案夹，里面全都是各种证书和契约之类的文件，有警官大学的毕业证、律师职业资格证、警官授衔证、二级功嘉奖证、警官大学擒拿散打比赛女子组第3名证书、全省公安系统手枪射击比赛女子组第1名证书、4级英语证书、护照、德国永久居留签证、德语学识证书、街舞培训班结业证等等。档案夹里有几份空白的德国留学申请表和2份合同，合同文件一份是维纳斯酒店的股权协议书，一份是最近嘉和园小区的租房协议书。

0: 芮小丹与欧阳雪的维纳斯酒店股份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1989年4月，签约地点是北京中国警官大学女生宿舍。这就是说，芮小丹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已经投资维纳斯酒店了。协议显示，芮小丹和欧阳雪各持有维纳斯酒店50%的股份，芮小丹不参与经营管理，欧阳雪以酒店利润的20%为动态酬金，负责经营管理。协议显示的芮小丹一方的资金来源是玫瑰园小区这套别墅的房屋抵押贷款。这些证书和契约使丁元英对芮小丹有了一些更直观的了解，从中能看出她的勤奋、好学和超出一般女人的胆气。但是那张街舞培训班的结业证让她有一些困惑，她想象不出一个工作学习都非常紧张的女刑警怎么会有时间和兴趣去学跳街舞。她更想象不出以芮小丹的气度气质在跳街舞时会是什么样子。看完证书和契约，她把这些东西收进档案夹放到一边，翻开影集看芮小丹的照片，有她小时候在老房子照的，有在法兰克福上小学照的，有在古城上高中照的，也有在警官大学训练场照的，其中更多的照片是参加工作以后照的。这些照片也像一个小档案，收录了他的成长历程、亲人和社会关系。影集里有一张5寸的照片引起了丁元英的兴趣，那是芮小丹牵着一条凶悍的大狼狗在一个山峰上拍的，山上的风很大，吹着他的长发和风衣，四周是群山和被山风吹动的树木，天上翻滚着阴沉的黑云，芮小丹忧郁而期待地凝望远方。大狼狗张着嘴，伸着舌头，露出锋利的牙齿，一副凶悍而又乖乖的样子，蹲在他身旁警觉地注视着前方。丁元英想，这是一条警犬。他虽然不懂摄影，但是单凭感觉他就很喜欢这张照片，那是一种天使的美丽与狼狗的凶悍不对称的浑然一体的意境，让人心动。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9期。
0: 古城刑警队的1号主审室里，周伟、赵国强正在审讯王明阳。2号、3号的小审讯室同时在审讯其他2名马王罪恶集团案的成员。队长和其他几个刑警在1号审讯室隔壁的机房里，通过监视器的画面观察审讯室里的情况。芮小丹走进机房，在别人的后面找了把椅子坐下，仔细地审视着这个被称为冷血诸葛的2号人物。王明阳比他实际的年龄显得年轻，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白净消瘦的脸上神色镇静冷漠，丝毫没有一般犯人脸上那种惊慌失措的表情。只看他文质彬彬的外表，很难与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联系起来。他浑身的衣服还是湿的，地上躺了一片水渍。王明阳一直沉默着，始终不说一句话。周伟用威慑的目光盯着王明阳说，
2: 不说话是没有用的，你那些事儿我们都掌握，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是有文化的人，政策就不用我跟你多讲了。
0: 赵国强说，
2: 王明阳，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
0: 王明阳还是沉默。赵国强突然一拍桌子，厉声喝道，
2: 敢做不敢当，你算什么汉子？
0: 这时王明阳开口了，却是不屑地说，
2: 我不跟你们这种没有修养的人讲话。
0: 赵国强愤怒地大声说道，
2: 你还谈修养？你盗版走私杀人越货，你的修养在哪儿？
0: 王明阳将身体靠在椅背上，淡淡地说，
2: 那是生存艺术，

0: 你不懂。周伟怒喝道，顽固下去对你是没有好处的。监视室里，队长神色凝重，缓缓地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样审下去不行，应该认真研究研究，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这次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办过了刑事拘留手续之后，芮小丹和五名刑警一起分两辆车，将王明阳和另外两名案犯押往古城看守所。傍晚雨下得小了，但淅淅沥沥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下了班，芮小丹乘中巴公共汽车到嘉和园小区去给丁元英拿衣服鞋袜，然后去了一家大型超市买了一条3-5香烟和2个漂亮的玻璃烟灰缸，匆匆赶回家。进屋后见丁元英还在被窝里等着，只见他侧身躺着，一只胳膊放在被子外面，另一只手托着头，那副凝神沉思的样子在他看起来可爱极了。他把衣服放在他身边问，下午没睡会儿？
1: 没有。
0: 丁元英看着档案夹和影集说，你很勤奋。芮小丹帮他穿衣服说，不是勤奋，是懈怠了就没有饭吃。他给他穿上背心衬衣，忽然依偎在他身上低声说，抱着我，我今天还是打死了一个人，这是第二个了。丁元英说，正法了一个罪犯，包含打死了一个人，这就是法律价值，法理道理都在那儿搁着。如果女性心里不适合刑警工作，那是性别问题。芮小丹说，再干2年，就2年，我就去留学。丁元英问，为什么是2年？为什么不是现在或者3年4年？这句话把芮小丹问得嫣然一笑，说，再过2年我就老了，胳膊腿儿一不灵，刑警队就不要我了，再过3-4年就更老了，过了30岁申请留学就很难通过审批了。我喜欢刑警，能干一天是一天，可刑警这工作不适合女人，我也得早做打算，读个像样的法律学位，将来当个律师，总得给自己挣口饭吃。丁元英没再说什么，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人格独立的女人，她的现在以及她所设想的将来，完全是她自己的生存支点，丝毫没有给人从属与依赖留有空间。沉默了一会儿，芮小丹起来说，不想这些了，你不是爱喝功夫茶吗？待会儿我带你去吃古城的功夫面，你一定爱吃。芮小丹来到客厅，把香烟、打火机和玻璃烟缸放到茶几上，又去厨房烧水，泡了一杯龙井茶端过来。这时丁元英正在客厅打开那套音响。芮小丹放下茶杯说，西地机里有唱片，还是你的那张。一曲《天国的女儿》播放出来，丁元英坐在沙发正中央静静地听，然后又站到不同的角度听。过了一分钟，他问，这套多少钱？芮小丹答道，2万多一点，还行吗？丁元英说，不是还行，是非常好，性价比很高。芮小丹把他推到沙发上坐下，骑到他腿上，端过茶水喂他喝了一口，搂着他的脖子附到耳边轻轻地问，那个，你好了吗？丁元英尴尬而坏坏地说，顿悟天堂地狱的分别无二，正到极乐了。
2: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阅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中国最浪漫的城市，世界美食之都，岭南文化发源地，南派舞狮发源地，粤剧发源地，武术之乡等。不用猜，估计你们已经知道了，本期节目咱们就聊聊佛山。
1: 中国最浪漫的城市，世界美食之都，岭南文化发源地，南派舞狮发源地，粤剧发源地，武术之乡。不用猜，估计你已经知道了吧，我要说的就是佛山。单拎一个南派舞狮发源地，正好前段时间热映的国漫《雄狮少年》就取材于佛山的醒狮文化。目前豆瓣评分 8.3， 口碑还是不错的，可以从动漫的角度来了解佛山舞狮。佛山并不佛系，没那么高调与张扬，但它有不输省会城市的经济实力。美的、格兰仕、健力宝、顺丰、碧桂园都来自这里，李小龙等一众南派武术大师从这里走向国际，直到今天街头巷尾依旧能寻到武术的身影。它很低调，街上的大爷大妈身穿名牌见怪不怪，夏天穿着名牌，揣着人字拖，挥着蒲扇，是典型的出街姿势。他不吵不闹，一步一步练就一身的功夫，锻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慢悠悠享受佛山步调。他很有味，秀色万千，以貌取胜绝对没问题，但他的文化底蕴更吸引人，年味浓郁度也是年年超标的。这里是岭南文化发源与沉淀的地方，遍布明清建筑，也不缺现代都市的年轻与活力。它很好吃，单独拎出一个区就能吊打四方，从双皮奶到肠粉、生滚粥、小甜水等等等等。对的啦，说的就是顺德。除了顺德，禅城和南海也一样能满足你对美食的期待，早茶、牛杂、竹升面、烧腊绝对不要错过。佛山很特别，论体量，说它是小城会有人回怼，说它大众，它又有十分珍贵的体验。但无论怎么说，佛山都不适合三日游式打卡，来到这里要漫无目的的逛。这里是全国年味最浓的城市，没有之一。早在新年到来的一个月前，佛山的老街就染上了中国红，比如筷子路就提前迈入了年味生活。这条街已经变成佛山的一个文化符号，沿街都是老师傅们在手写春联，本地人喜欢叫它挥春街。挥春街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起先在福禄路，先后辗转到永安路、公正路，最后才来到了如今的筷子路。无论挥春街搬到哪里，一代代的挥春老师傅们都会跟随到哪里，每一年你都可以在挥春街看到他们，依旧是中国红的底色，每年又有许多不同。今年就是属于寅虎的一年，超级大幅的虎年大吉恭贺新喜已被张贴起来，不图要全卖出去，就图个新年的喜庆和乐呵，自己的字可以被别人贴在大门上，也是件满心欢喜的事情。每位师傅的风格各不相同，每幅对子也不尽相同，不死板，还带着定制的意味，想写什么都行，英文的也可以，写哪里都行，小汽车挡风玻璃、电瓶车车头、车尾巴，老板写车，老师傅调好金色墨水，爬上车头，找准位置开始挥就，动作细致又娴熟，一笔一画流畅又筋道，往往围观的比顾客更多，拍照的、赞叹的，一会儿一幅金子完成，车主满意，高高兴兴离开。佛山的新年有几分是仪式感营造出来的，就有几分需要来到松风路。松风路就在筷子路的出口，这里是琳琅满目的春节装饰，这里卖的不仅仅是装饰，更是大家迎接新年的期盼。红灯笼排排挂在沿街，其他的装饰物则被一箱一箱摆在门口，历史风、中国结、红灯笼、卡通虎像字帖，挑花你的眼。每天来到这里备年货的人络绎不绝， 只是花街不在，希望剩下的部分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佛山的年味当然不止于此，还有梦里水乡花月夜、非遗文创研学市集，都充盈着满满的年味。和虎年有关的 logo、挂坠、娃娃、摆件、醒狮主题帆布包、传统乐器，纷纷在非遗市集汇合了，真是远程羡慕佛山土著了。岭南天地的 BS 市集受到很多人喜欢，满场都是灯笼，还有年宵花、小老虎周边。真希望每个城市都可以有年味市集和活动，能够再拾起一点小时候的新年快乐感。岭南文化沉淀之处，人们最懂得如何守护古老。佛山低调但不佛系，正如从这里走出的以叶问、黄飞鸿、李小龙为代表的南派武术，温润如玉却能后发制人。武术文化依旧遍布在禅城，这里有了越来越多开始学习咏春的年轻一代，甚至带动了歪国人一起加入习武的队列。自古传统是穷文富武，但佛山确实有这个经济实力，也称得起武术之乡的名号。佛山曾先后位列四大名镇、天下四巨之一，能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景德镇、苏州媲美，可以用富得流油形容。有可能前一秒坐在旁边给舞狮激情呐喊的大哥，回头就去给资产千万的企业开董事会了。当然，佛山富足自然是佛山人富足，不过你看不见。佛山的醒狮从小熏陶到大，深谙广府文化的人知道，舞狮才是集艺术与武术于一身的民俗技艺。前段时间热映的国漫《雄狮少年》就取材于佛山的醒狮文化，彩青、跳梅花桩、狮子吐球、扛着狮头在桩上飞跃、上肩坐头、悬彩挂青，动作轻快活跃，难度却极大。南狮里最难的一项是梅花桩，桩高达2米，矮的也有1米多，桩与桩之间最大的跨度达到2.8米，需要两个人高度默契。这样的表演在祖庙

天天都能看到。节假日的黄飞鸿馆也一定是挤满了人。过年的盛况大概也就这样，站在现场听着震耳的锣鼓声，看狮子在梅花桩上上下跳跃，步步踩点，小时候的年味又回来了。还有佛山的龙舟，热闹赛过春节。在佛山，端午的龙舟赛甚至是比春节更热闹的盛会，佛山人从小熏陶到大，爱到骨子里，舞狮赛龙舟当作兴趣培养。你看这群小孩子坐在树上看龙舟赛，从娃娃抓起是抓成功了的。大学有龙舟队，活动年年有，出来比赛的往往都是兼职选手，这村那村的参与度非常高，极窄的河道，过弯漂移，钻桥洞，无所不能。河两岸挤满了人欢呼呐喊，比学生时代的四乘一百米接力跑可热闹多了。把古老建筑与古典园林融于生活，绝不能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如果你有空把这些建筑和目的地一一的在地图中标注出来，你会发现它们清一色都位于繁华与热闹中，却又在一片热闹里营造出了自己的僻静与悠然。本想逛街，走着走着一个拐角就进了历史建筑里。岭南天地是一片老建筑的集合，但其中又坐落着许多商业铺子，这里一直都是禅城的繁华地段，禅城人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各式餐厅、便利店、融合菜、小酒馆设在其中，也不乏有火锅店、家具店，一半的烟火气，一半的现代感，就在这片复古商业片区里，还藏着一座西式小白楼，墙上的斑驳印记透着岁月的痕迹。古堂诗社建于民国初年，当时建造时融合了中西风格，罗马柱与中式雕花门楣相结合，吸引了不少传统建筑爱好者。佛山的诗社不少，独独龙堂诗社名声盛极一时。它的主人李兆基非常注重文人，将花园供诗社做雅集唱酬诗用。这栋建筑多少沾染了些文人的气质，楼宇与花园极富诗意，伫立百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见证了多少老禅城人的物是人非。岭南四大园林中，清辉园和梁园都在佛山，而且论佛山园林的精致，能 PK 苏州园林。梁园始建于明清时期，园中亭台楼榭，奇石小径，布局巧妙，尽显岭南建筑特色之美。没有远离人潮，梁园就坐落在繁华的闹市中，却又神奇地能保持它自己的清幽，步入其中就像换了一片天地。佛山很多建筑都有中西融合的影子，梁园也不例外，装修运用了大量的木雕、砖雕等，但局部还是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想要更进一步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就去南风古灶吧。这是一座始建于500多年前，至今仍在使用的古窑。从侧面看，整体建筑呈阶梯向上，总长234米。远看如一条攀卧在山上的长龙，本地人形象地叫它龙窑。佛山龙窑在历史上实力可与景德镇叫板。景德镇陶瓷风靡全球时，佛山仍旧与景德镇等三城一起并称为四大名镇。这里随时可见陶文化的痕迹，柴烧500年，世界活文物，就是在说这里。遁入街区，这里还有许多文艺小店和艺术商铺值得探索，陶笛、古琴、剪纸等民间艺术这里都可以体验，还可以化身当地居民亲自体验一下制陶工艺的全过程，感受浓厚的陶文化。这里的人世代都在和陶打交道，佛山很会吃，值得为此专程而来。早餐标配就来份肠粉，在佛山吃早餐总是脱不了一股广式味道。咱这次不说早茶，就说这肠粉加生滚粥，是许多佛山人的早餐标配吧。肠粉的馅料口味有多种，猪肉、牛肉、鲜虾、叉烧腊肠等好几种版本，建议从常规版开始。酱汁可是灵魂，可得淋足了。生滚粥配上一杯红米酒也是一种吃法，好吃的生滚粥秘诀就在粥底，熬煮的粥底味道要鲜香浓。

0: 稠，腌制到位的肉片放入粥底烫熟，挂着粥汁出来，肉香或米香，嫩滑好吃。大口吃肉，烧鹅牛杂可不能放过。一到冬天天冷，重庆人吃火锅，广东人就有牛杂。当正餐可以，做小吃也行。热锅里咕嘟咕嘟翻腾着牛肚、牛肠、牛腩、牛肝、鱼蛋、娃娃菜、猪肠粉以及必不可少的萝卜，盛出来浇上一勺蒜蓉酱和海鲜酱，现煮现吃。九宝牛杂的汤汁浸煮的萝卜好吃，吸满汁水，牙齿一碰就融在嘴里，香。北京爱烤鸭，佛山爱烧鹅。论鹅在佛山的100种死法，烧鹅味道顶呱呱。在顺德吃烧鹅，首选猪肉婆，谢霆锋亲自认证过的店，舌尖也来拍摄过，自然有过人之处。这里的烧鹅现点现斩，烧鹅皮脆，裹着酱汁入口，醇厚浓郁，鹅肉也不柴，可以愉快吃完。下午饿了就来点下午茶、小甜水。顺德是双皮奶的发源地，吃双皮奶一定要挖老字号吃，手艺都是代代相传的，没什么踩雷风险。在顺德可以吃到真正8%脂肪含量的水牛奶制作的双皮奶，上下层奶皮有不一样的口感，上层干香，下层香滑润口，想要更加丰富口感就往里加芒果、红豆、莲子、桃胶等等，爱吃甜的朋友建议当做下午茶。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
5: 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有一个比哈尔滨建市还早一年的小镇，因四面环山，一条河流从中间流过，而得名横道河子。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这个用火车拉来的小俄罗斯。
0: 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牡丹江通往哈尔滨的咽喉之道，有一个比哈尔滨建市还早一年的小镇，它曾是俄罗斯人的天堂。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百年小镇似乎被遗忘了。这个小镇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小俄罗斯，曾经低调地登上过美国国家地理，因四面环山，一条河流从中间流过而得名横道河子。横道河子是一个特别安逸而且异域风情浓厚的小镇，200多座保存完好的俄式建筑矗立在这座东北小镇上，他们共同书写着往事，经历过百年喧嚣，如今悠然沉寂。这座群山环抱的花园小镇似乎看淡了一切，但到了冬天，整个小镇白雪皑皑，随风巨型，千姿百态，恍若人间仙境。去横道河子怎么能错过这里的火车站呢？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火车站并不算是景点，但横道河子的火车站是必去打卡的地方。在横道河子这样一个东北小镇里，这座火车站却是俄罗斯式建筑，高高耸起的尖塔，砖红色的砖塔，双层黄白楼，又流露出一丝哥特式的风格。如果这里没有火车站的标志，大概会被误认为是欧式教堂吧。但厚厚的积雪覆盖了茫茫大地，火车站那么鲜艳的红色瞬间就让人挪不开眼。置身于火车站前，又常常会恍惚是不是进入了油画的世界。站在出站口，一眼望见的是车站外高大的铁栅门，还有那些已经停运的蒸汽火车。

那里就是蒸汽机车爱好者梦中的天堂，中东铁路机车库，一个扇形车库。在车库里和心爱的蒸汽机车面对面诉说，还能看到中东铁路最古老的蒸汽火车。望着那些旧时车身，仿佛时钟将时间回拨，我们正身处过去。车库的建筑造型与众不同，从上方就像是一台拉开的手风琴，奏响了时代和岁月的曲调。以前蒸汽火车还运行的时候，就是通过车库扇子轴心的机车转盘帮助火车头转换方向，对准轨道，但费时费力的机器总有一天会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蒸汽机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着蒸汽机车的淘汰，扇形机车库也拉下了帷幕，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博物馆的作用。俄罗斯人习惯铁路修到哪里，教堂就建到哪里，可以说教堂是俄侨的精神家园。圣母进堂教堂是所有教堂中特殊的存在，它是全国现存的唯一一处木质教堂。教堂是俄式建筑，并且完全采用木质结构，金色洋葱头顶极具异域风格。冬日里覆盖着白雪的教堂，深绿套着浅绿，洋溢着勃勃生机。教堂南侧有一个木质钟楼，有大钟小钟，有要用手拉的，有要脚踩的。站在钟楼下，想象着当年悬挂的那些钟叮叮当当响起来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当时这座教堂不仅是教堂，还是中国和俄国儿童读书的地方。教堂伫立在镇东的高台上，从教堂所处的高台上能看到俄罗斯老街和横道河子镇的景观。横道河子本就是俄罗斯人设计建造的小镇，镇上一整片异国风情的建筑诉说着它独特的魅力。俄罗斯老街更是镇上俄式房屋群集中的地方。俄罗斯老街并不长，只有30米，但街道上的每一处文字都让人久久不愿意离去。走在老街，文艺的气息扑面而至，似乎还能听到思想与创意摩擦的声音。街上的房屋处处体现着俄式建筑的魅力，高房门、厚墙体、宽门边，突出的门廊、老式烟囱，这些满满异域风情的房屋将美观和实用集于一体。冬天阳光斜斜地打在房屋的墙壁之上，错落有致的房屋又反射着温暖的光线，这一幕美好的仿佛是一位老人满目慈祥地望着你。小镇里最有特色的老房子是牧民根雕的小庭院，古铜色阁楼房子，蓝色的雕花窗子，白色的栅栏小院门，绿意直溢的植物，满院的根雕石头与其相应，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横道河子油画村本身就是一幅极具异域风情的油画。漫步小镇宛若置身于俄罗斯的乡村，街道两旁的石墙瓦盖、黄色为主的俄式民居、悠扬婉转的俄罗斯民歌，还有散发着香味的大列巴面包，处处散发着浓郁的异国风情。至今这里的东北人也有依然按照俄罗斯习俗生活的，他们喜欢喝啤酒、果酒和烈性白酒，喜欢吃火腿肠、面包和果酱。这里的女人冬天也习惯穿裙子。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中心东北虎陵园也在横道河子，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接触东北虎，感受他们身上的王者之气。看他们在雪地上打滚抢食，你可以站在看台上，坐在缆车上，一睹兽中之王的凛凛威风和其他动物的风采。但园林秉持着放虎归山、还虎灵性的宗旨，已经放归了10只老虎。根据小说《林海雪原》中描述的情节和环境，建成了大型的影视基地威虎山影视城，也坐落在横道河子。小说《林海雪原》电影《智取威虎山》更是使这里享誉全国。影视城逼真地再现了林海雪原的历史风貌和英雄剿匪的光辉业绩，在影视城里你能感受那份艰险和曾经的荣光。在镇上有一处由几块巨大石头组成的佛手山，它酷似一只伸向天空的巨大手掌，每到春夏

时节，青年男女都要成双成对到这里祈福还愿。佛手山成了人们心中的佛山。在横道河子机车库的国道旁边，沿着一条弯曲小路上山，山路的两侧树木丛生，一些难走的路段铺上了台阶，但山势陡峭，走在路上经常会遇到乱石排列。这些石头的下面藏着一条暗河，被当地人称作佛乳泉。过了石门山和一线天，抬眼望去，可见山顶有一片巨石重重叠叠，像有人摆放在那里一般。到了佛手山，从山顶眺望远方，可以看到山脚下的铁路呈 S 型走远，运气不错的话还能看到两辆火车交汇的画面。在小镇里，好多老人还喜欢用大洗衣盆搓衣板洗衣服，几乎消失了的半子垛、晾衣绳在这里依然还能看到。生活的进行在变化，岁月的风尘在历史的进程中慢慢变成远去的回忆。横道河子特别有七八十年代东北城镇的味道，不仅吸引了《红楼梦》等热门影视在这里取景，连《人民日报》也曾经报道过它，《航拍中国》里也提到了它。虽然小镇锈迹斑驳，被世人遗忘许久，但在冬雪的陪伴下，它依然绽放着独有的时光之美。离开喧嚣的都市，远离车水马龙的拥堵，漫步在横道河子寂静的百年老街上，心情会是怎样的恬淡怡然呢？这是一座北方少有的保持完好的异域风情浓郁的百年小镇。如果你想到黑龙江来看古镇，横道河子是不二的选择。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事兼情走，我们出发吧。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阳朔山水甲桂林，如果你想一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阳朔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阳朔。
3: 记得小时候呢，有一篇课文啊，专门描写桂林的山水景色，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呢，也是激起了无数人对于桂林的向往。而桂林山水中最出色的呢，要数阳朔啊，正所谓阳朔山水甲桂林。如果你想一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阳朔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阳朔最有名的呢，就是十里画廊。十里画廊全程沿途有非常多著名的景点，租一辆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沿至十里画廊骑行，悠闲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图腾古道、蝴蝶泉、大榕树、月亮山呢等众多景点都值得一看。图腾古道展现的是桂林先民生活的痕迹，你可以看到原始的石器、陶器、图腾柱和古老的弓弩，分为古老神秘。蝴蝶泉呢，以蝶洞、蝶桥、蝶山等七大部分组成，因为蝶洞内呢有泉水从山腰悬崖涌出，所以呢被命名为蝴蝶泉。山上呢有一只巨大的蝴蝶，名叫帝王蝶，是中国蝶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泉景区呢经常有侗族的歌舞表演，也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原生态的侗族风情。大榕树呢是一棵千年古树啊，树围有7米多，高达17米，树荫呢有1000多平方米，远看呢就像是一把绿色的巨伞。关于月亮山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76年，尼克松和夫人来到月亮山，因为月亮山的山头上呢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大石拱，两面贯通，远看呢就像一轮月亮。一开始呢，尼克松以为月亮山的石拱是用导弹打穿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呢要亲自登山去一探究竟。经过仔细观察，确信这轮月亮呢是自然形成，然后呢是不禁称赞道，在他到访过的100多个城市里呢，没有一个比得上阳朔。到了阳朔的话呢，一定别忘了去玉龙河啊，体验一次竹筏漂流。玉龙河呢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长的一条支流啊，人称是小漓江。玉龙河水流平缓，一只竹筏上呢可以坐两个人啊，还有一位师傅站在船头，用手撑着竹筏缓缓的滑动。水作金罗带，山如碧玉簪啊，置身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呢是闲适又安逸。这里呢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带你彻底远离都市喧嚣。这份自然纯净的美景呢也被称为世界上一流的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因为跟船相比，竹筏的安全性相对较低，所以大江呢也是友情提示游客，还是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在欣赏两岸风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随意乱动。玉龙河上呢还有一座600多年历史的玉龙桥，这座单拱石桥呢气势宏伟，古朴美观。桥面上呢还有一座抗战胜利纪念碑，记载了1944年村民自发与日寇激战数十天，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历史。那如果你想近距离的去欣赏漓江，
4: 且不说味道怎么样，有机会吃到烤羊肠的朋友可一定要尝试一下。因为欧盟的一体化法律中把羊肠列为禁止使用品，马上这道烤羊肠就要濒临灭绝，而有幸吃到的你可能会成为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见证者。咱们吃饱了就再来点甜品，去到伊斯坦布尔绝对不可能错过的是土耳其软糖，这是土耳其名产，外形非常非常的漂亮，许多商家都会放在橱窗里展示。这种软糖软软糯糯，用玫瑰香水、乳香树脂和柠檬调味，呈现淡淡的粉色，尝起来是淡淡的甜味，一点都不会腻。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代表了土耳其甜品的大宗风味，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土耳其人爱吃甜食的名号可不是瞎吹的， 他们深爱的大部分甜点可

0: 味是甜到了极致，简直是啊，一口胖三斤，两口糖尿病。其中就有果仁蜜饼这种样貌像切糕一样的点心，下手之前可一定要三思。吃饱了咱们还要喝足，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的烹煮方法很特别，把烘焙过的咖啡豆研磨成粉，放入土耳其铜壶内直接煮开，煮开后把浮在咖啡顶上的一层咖啡泡沫用小勺取出放在杯子里，再次加热咖啡到起沫为止。这样特别的烹煮方法带来的特别香味，被一些人认为是咖啡最本源的味道。
1: 东京晴空塔也叫东京天空树，高600多米，仅次于迪拜塔，是东京的一个新地标。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在初秋邂逅东京塔、上野公园、浅草寺。
2: 乘着地铁来到了东京塔所在的六本木。那东京塔说实话比大家想象的要矮一些，不算高，可在红白蓝相间的灯光照耀下呢，特别的醒目，每个角度望过去都有不同的美。不过大家觉得奇怪的是，塔明明是钢铁的外表，为什么散发着一股浪漫的味道呢？几十年的岁月中，不同的人在塔下走过仰视，有着各自的联想。那对于池田先生那般属于团块年代的人，东京塔是鼓舞，是温暖。那对于小说的主人公，东京塔是母爱，高大的只能仰视，无法回报。而对于大江来说呢，它是未来生活的向往。说实话，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到未来是什么样的。那登上东京塔，俯瞰整个东京夜景，看着东京都市的星星点点，说实话，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那看着大楼里的灯光，每个灯光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他们在家里又会等待着谁，又会干些什么呢？说实话，大家不知道，但是也非常想知道。但是其实猜一猜，也大概能知道。那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每辆车的终点又会是哪里呢？夜晚的东京，除了繁华，说实话还是有一丝丝的落寞。那第二天大江9点钟起的床啊，听到这里呢，听众朋友们肯定要好奇了，你这么晚起，景点玩得过来吗？好吧，那这里呢，大江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在东京，商店一般都是10点钟开门，然后有的甚至是11点才开门营业。起早了的话，恐怕你只能去逛逛便利店了。而且7点到9点是东京地铁的早高峰，相信大多数听众在微博上可能都对东京早高峰地铁的拥挤程度略有耳闻，那场景简直是比春运还要恐怖。那大江我呢，还是不去凑这个热闹了。那大江今天的行程是去上野浅草一带游玩，在地铁上大概荡了半个小时左右，大江到达了今天的第一个景点上野恩赐公园。上野恩赐公园号称是东京的文化森林，因为这一带坐落着众多知名的美术馆、博物馆、大学以及历史文化建筑，比如著名的西乡荣圣像、国立西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东京都美术馆、上野之森美术馆，以及日本的最高艺术类学府东京艺术大学。由于这些场馆呢都离得非常的近，大家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展览奔向另一个展览，但是要想把这些地方看完的话，一天还是远远不够，所以呢大江就直接放弃了。对，就是这么没骨气。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文化艺术感兴趣的，可千万不要错过。大江呢就选择在公园里随便逛逛，那在绿色的森林里走走停停，那舒适宜人的绿化环境和浓浓的文化气息呢，大家也相信肯定能感染到你，获得疗愈。那值得一提的是，上野公园还是著名的赏樱名所啊，可是现在是金秋10月，大家只能期待日后有缘再来欣赏这粉红色的花海。在上野恩赐公园的边上呢，就是著名的上野动物园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来自中国的旅日大熊猫。那由于赶时间，大江就不把精力花在动物园上了，但是对此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进行参观。不过上野动物园的占地非常的大，如果要细细看遍每一只动物，也许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所以入园前最好计划一下要去哪几个场馆，然后合理安排时间，便可以花最少的钱将珍稀动物们一网打尽。那逛完上野呢，大江的肚子还是一如往常的不争气，开始叫了。那于是打开地图软件搜索最近的餐馆，发现附近竟然有伊兰拉面店，这家店相信不少听众都是知道的。那

在大将心中也是种草已久，那就择日不如撞日，竟然发现了，大将就果断去拔草了。走到门口啊，不出所料，好多人排队啊。那排队的时候，店员给大家发了一张单子，选择面的口味、硬度等等。那大约20分钟，大将排到了店内的自助机前，在上面大将花了890日元点了碗招牌，然后又是20分钟的等待，终于进去了。里面地方很小，位子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面对厨房内侧呢也是个小窗口，不但旁边的人不知道你在吃什么，就连厨房上菜的服务员和客人也是彼此都看不到脸。那像大将这种吃相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怎么大吃特吃都不会不好意思。等了这么久，终于面被端了上来，小窗一关，那现在就是大江独自表演的时间了。第一口面塞进嘴里，那满足感简直是难以用言语去形容。那大江又忍不住用力地嗦了一口汤，哦，简直是太美味了。那整碗面碗大，汤足，面很筋道，汤也非常浓郁，肉片切得也很大，非常的入味，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温泉蛋，简直完美。那这碗面呢，也是不一会儿就被大江吃了个底朝天，就差把碗给吃了。好吧，大江就是这么爱吃。此时抬眼看看四周，不是高楼大厦，就是纵横的马路，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晴空塔。这时才发现，原来自己仍然身处繁华的都市中心。说实话，在那么一瞬间，有了一种古今错位的感觉。那逛完浅草寺呢，大江在周围找了一家吉野家，简单的吃了顿晚饭，就出发去东京的晴空塔。东京的晴空塔也叫做天空树，高634米，是目前世界第二高的建筑物。那大江刚刚走到塔下呢，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躺啊，或者是趴呀，或者是摆奇怪姿势自拍的人。那为了把自己和晴空塔放在同一个画面中，说实话游客们也是很拼了，使尽了浑身解数。当然了，晴空塔也是非常有名的购物中心，集合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商店，吃喝玩乐应有尽有。那夜晚的晴空塔呢，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分外漂亮。那如果想要登上晴空塔呢，大家可以在四楼买一张2060日元的票，上到350米高的天网甲板上，一览全东京的景致。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8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远远的心动》，作为专辑《寄心引力》的第六首单曲，旋律具有老式情歌的流畅感，现场演绎时感染力尤为突出。歌曲灵感来自于博远与作词人王雅君在北京火锅店畅谈个人经历的过往，王雅君从中提炼无奈的视角创作歌词，歌曲被歌迷们调侃为深情男二号的专属歌曲。

继续来听陈楚生的《墙》，歌曲以墙为意象，讲述成长、离别与家庭的温情。少年时渴望翻越的墙，长大后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

高墙象征着家人的默默守护，爱人的陪伴，以及内心最坚实的依靠。父亲的背影，妻子的相伴，组成了他世界里最坚不可摧的墙。

闭上眼，感觉在歌声的讲述里回到了儿时的家，来自陈楚生的《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这一程》，作为出道六周年演唱会现场专辑，歌词回顾了团队六年来的成长与羁绊，歌曲时长恰好六分钟，象征六周年的历程，被视为写给彼此和观众的信，是爱将我们彼此紧密连接，也是爱意让我们不惧风雨，在寒冷中也能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向世界出发的勇气。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张韶涵与金牌制作人钱雷再度合作的单曲《大小孩》，作为张韶涵第11张专辑《与世之争》下篇的收官曲目，呼应专辑从抗争到自洽的哲学脉络，探讨成熟与童真的共生关系。特邀藏族歌手鲁荣卓玛演绎重鼓伴唱，强化歌曲的文化厚度与空灵感。

钱雷写的歌有深度，张韶涵的嗓音有穿透力。来自张韶涵的《大小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为山河枕演唱的推广曲《风雪同舟》，歌词充满古风意境，表达了乱世中彼此守护的深情，与剧中人物情感高度契合。丁禹兮以其温润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诠释，仿佛将听众带入《风雪同舟》的江湖世界。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是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胜诉，也愿意回头。

0: 能凭自由，谁能晓手。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9期。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十位，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可是

亲亲爱，就是现在，亲亲爱，亲亲爱，亲亲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接下来是海蓝阿木带来的歌曲《美好这世界》，其鲜明的节奏和阳光向上的气质被舞蹈爱好者广泛用于水兵舞、三步踩等广场舞伴奏音乐。反复出现的民族特色衬词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悠扬感，

话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于2016年5月1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她的画笔，思念被画下，期许被画下。

泳儿演唱的歌曲《习惯爱你》，一起体验一场相遇、相知、相爱、相互习惯、相互奉献的爱情。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春天由周迅演唱，歌曲的结尾剩下这空荡的房间一个人打扫，则是对失去和离别的悲伤和无奈。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和事，有些人和事会陪伴我们走完一生，而有些则会匆匆而过，留下一地的回忆和思念。

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以明快的 2B 节奏为基底，融入电子合成器与弦乐交织的旋律线条，营造出程方舟穿越风暴的冒险氛围。编曲中吉他扫弦与古典推进的配合，强化了青春比风暴更热烈的核心理念。

咪九是民谣歌手宁夏演唱的方言叙事歌曲，以其浓烈的市井气息和醉意盎然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小酒馆里的众生浮世绘。

撑一弯残缺，再回到人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可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那树。

少次相遇都变成擦肩，再活他个千百年，看月亮不再怀念，剩一弯残缺再回到人间。

0: 最后不过是兜住三两线。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吉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好，我们都要加煤，准备打了。还给那两个两个子孙的对称。
1: 晚舟多山，为让橘子庵家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青石与砂岩砌筑石槛，江陡坡开垦为层层梯田。 这些石槛不仅为橘树筑起了扎根生长的家园，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更开辟了宝贵的农耕空间。来的，走，慢点，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
0: 进行生产的智慧体现。
1: 黄店好，
2: 大伯，黄在这家就
1: 好。好好好，黄大黄，黄黄黄。
3: 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平，修平了，然后都把那个石头放下去，要灌几十年，不垮不掉，走，快去，
4: 走。
3: 哎，稳当我哟，
4: 当我的来的。
0: 石槛通常高1.2米到2米，采用内倾5度至8度砌筑工艺，每层设排水沟和沉沙池，这样可以使石槛结构更加稳固，并形成天然排水通道。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更为橘子种植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
5: 我们万州红曲地的石槛主要是用于将陡坡地改造成梯田或台地，主要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多就地取材，就用当地的青石和沙石进行堆砌。万州石槛作为传统的坡地改造技术，主要用于保持水土和农业梯田建设，尤其在坡耕地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万州先民因地制宜，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黄荆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既固土又提供绿肥。每级石槛梯田旁设排水沟，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不冲田。加上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为红橘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建造了适宜的生长空间仅仅是开始，要想橘子丰产好吃，当地人另有妙招。
6: 哎呀，这棵树死了，这要重新补栽一棵。
0: 汤功富和汤发军父子俩正穿梭在自家橘园，由于有的橘树因树势衰弱或感染病害等原因导致死亡，因此就要培育新苗，及时补栽。
7: 在这个橘里子，你看找我们看
6: 这个不行了，这个太弯了。
7: 我们在前面来看一下，
6: 看前面有好的枝条啊。
0: 脱冠是一种传统栽培技艺，既能提高红橘果实品质，减少病虫害，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快补苗速度。当地果农普遍沿用，是一种特殊的古法种植方式。
7: 你看这块怎么样？这个，
6: 这个也不行，这个树形长得不好。哦，
7: 你看前面这株，这株看你看怎么样？这株，
6: 好，这个可以，长得很壮，树形长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去找青苔。
7: 好，
0: 选用脱冠的枝条。

0: 老坤的皮把它剥掉。
1: 哦，可以。
2: 找到适合做脱冠的红橘树，对其进行环割。
0: 注意安全，不要把手指都剥掉了。
3: 要把交叉刀，夹头要抓进去。啊，现在可以装青苔了。一般一般就不管。
2: 之前采集的湿润苔藓被均匀包裹在环割部位，再用塑料薄膜紧紧缠绕，防止水分流失。
3: OK，上面可以松，因为有点水它可以从流进去，下面一条紧，让不能水。
2: 环割部位被苔藓均匀包裹，如同温润的摇篮，为根须生长提供适宜环境。过去撒种成苗需要7到8年才能结果，采用脱冠技术后，5到6个月就可以移植新苗，3年后就可以产果。5个月后，汤家父子准备移种新苗。
3: 爸爸，今天给你看脱的瓜哪样啊？这红橘的，完这红橘应该效果更好哦。啊，就是这一颗，你看下面小雪啊，你上去摸它一下。
4: 哎，这个很饱满。
2: 脱冠这条生根成功的标志，是透过塑料膜可见白色须根，苔藓被根系紧密包裹。
4: 在雨水期过后脱的冠效果不错，须很多，可以拿出去移栽了。
2: 剪枝时需在枝条环割处下方保留3厘米至5厘米左右，用经消毒的枝剪一次剪断，避免撕裂根系。
4: 接住接住，
0: 我给接下来，
4: 小心
0: 要注意哦，要注意安全哦。
4: 弯着弓，
0: 慢点慢点慢点，你就拿推进去移栽。
4: 啊。
0: 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挖一个锅就行。
4: 好，
2: 万州红橘是以土层深厚疏松的微酸性土壤，种植穴长宽各80厘米，深60厘米。
0: 这个是有机肥，这个是有营养价值的，等会儿我们把它倒下去。
2: 填埋有机肥做基肥，利于疏松土壤，提高透气性。
5: 脱冠的技术还是很有优势。第一个呢，它是直接选的都是最好最好的树上，因为拿来脱冠的树都是当地啊大家信得过的优株，优良品种。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它不是朝天长的。它是发散开来长的，而且呢，根系的都是须根，须根越发达，品质越好。再一个就是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树形呢，它是更容易矮化，有利于密植，比较好管理。
2: 千百年来，橘农们遵循着凝聚世代智慧的古老脱冠栽培技术，口口相传，代代延续。让陡峭的三峡两岸挂满了红色硕果，得以岁岁丰收。
0: 小同志们，我们今天都去捏一片了哟。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我们的杆子整坏了哈。
2: 循着时令的节律，漫山遍野的万州红橘由青转红，压弯了枝头，迎来了丰收。
0: 哎，同志们都干起来，手要搞麻利点啊。
6: 好，
0: 我们今天都去捏片，同志们不要把果子伤了哈，你这个要小心点去啊。
2: 何良东是远近闻名的种橘大户，丰收的季节总在和时间

0: 哎呀，
1: 肥龙哥放好，把那个把落袋种干来点。
2: 哎，不要把枝条给搞坏了，听没？我们还要保证明年枝的一个收成哦，同志们。
0: 万州区沿长江两岸存有5000余株树龄超百年的古红橘树，河梁东的橘园里就有5株，每株每年都能产300公斤左右红橘，他将这些古红橘树视为珍宝。
2: 大家注意点哈，这是我们刮红布条的别年老树，不要把种坏了哈，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生的了，后头的喝几些。
0: 采摘下来的红橘通过300米长的轨道来运输，可直达收购点。
2: 好嘞。
0: 2010年，万州红橘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以地标品牌为核心，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确保每个红橘都符合品质标准。
3: 1、2、3，
0: 万州红橘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柑橘品种之一，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便将其带到海外，如今已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片有着红橘千年种植历史的土地，正以红橘为媒，开启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4: 红橘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呢是体现在鲜果销售的直接收益，那么我们的古橘树也通过国家地理标识的品牌加持，形成了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还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红橘产业也带动了全链条的价值提升，也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通过文旅项目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它也是我们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也保护了我们的传统的农耕文化，让我们的古橘树传统技艺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0: 万州红橘不仅是美味鲜果，而且全身都是宝，果肉可榨汁，果皮还能制作香料等衍生产品，而陈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0: 看那个今年的杆子，骨头袋是比较大，看那个接的袋是比较多。
1: 师傅，采摘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那个果皮给伤到的。我们是用来做陈皮的。
2: 是的，是的。
3: 赖登华十几年守护着这片橘林，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陈皮制作中。
0: 像我们做万州红橘陈皮都非常的讲究，都要采用那种比较成熟的鲜果来做。你看我们那个地形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山气都比较足，再加上我们又靠着那个长江边上，水分都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这个颜色都非常的红艳。剥开以后啊，那个果肉的香味都非常的浓郁，你看那个油包都非常的饱满，陈化过后它的香气都更加的浓郁。
3: 在万州橘园，采摘是与地势的较量，一包一取，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脚下这片险峻土地的敬畏。万州红橘皮薄，油包细密，这为后续的量

0: 晒带来了更大挑战，也意味着他将走出与新会陈皮截然不同的蜕变之路。
1: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正在晾晒的陈皮，刚好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是不是？像这个季节的话，太阳天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更是要注意下在自然的一个晾晒，都靠我们的伤风还有我们的江风啊，把那个陈皮，既保持它的营养、它的滋润度，保证它的一些水气要把它吹走，我们的陈皮它才会更有更好的一个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啊。
0: 失去了充沛的阳光，万州红菊的陈化更多的依赖于带着湿气却又强劲的江风，这是一种缓慢的干燥方式，借助自然的阴柔之力打磨红菊的刚烈之性。
1: 因为那个皮它的秧苗根过后啊，都可以要把它拿过来翻晒一遍，是不是？然后它那个正面和反面能够更好的去把那个水分把它抽走，是吧？
0: 历经年复一年的照看、翻动和适时复晒，万州红菊陈皮在岁月中静静呼吸，在江风水气的浸润下，逐渐酿成一种独特的醇香。
1: 其实每一张陈皮，它跟人民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生命，要按照老祖宗教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陈皮的一个品质。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手足店也不仅是这一瓶皮，更是我们这个古红菊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品种。
0: 在赖登华手中，它不仅是陈皮，更是一份情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陈皮不只存于岭南水乡，也藏在巴山雨水之间。
2: 陈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用价值，陈皮它的工艺呢是传统的一种，上下相传啊，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这个土法工艺炮制，而且呢又非常安全、非常环保，药食同源。再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经济作物，这个陈皮呢它有一定的产量，而且呢也比较好卖，能给当地的经济。作为一个产业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大的意义啊，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因为这个红菊啊，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地域文化特色的东西。
0: 近年来，万州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农旅融合，推动红菊产业转型升级，使其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红菊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种植根基，传承千年的管护技艺为红菊产业的延续与繁荣注入了活水之源。
3: 你只要打我你晓得不？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到，把控稳。
0: 在红菊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果农们丝毫不得清闲。何成明和徒弟小熊正在自家果园修剪果树枝条。
3: 好吧，你两个要把很紧，你下面有鸭子，上面那个果子剪下来都把下面的挡住了，它的效果就不好。
4: 但是我感觉那个那个垂根呢，
3: 那个垂也要锯啊，它锯到的时候下第一个是下面的很得密，你那个果子下去把下面的压都打，上面的果子掉下来把下面的压都打，所以说那压要把锯掉。锯，现在一锯嘛，把它再锯掉。
0: 剪枝对红菊生长至关重要，这一技艺在古代早已形成成熟体系。直柄长杆借巧劲的剪枝工具，一剪裁去冗杂枝，通风见光果自生，此间满是古人四两拨千斤的耕作智慧。剪枝如同为橘树塑形，让每一棵橘树都能在有限空间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果实。
3: 我们修树的目的

0: 果树枝条的光照也很好，整个树形的通风啊、光照好。剪掉果树主枝的一部分，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枝梢，增加枝条数量，同时让果树枝条获得充足光照。当地俗称：打掉不打翘，修远不修近，剪高不剪低。
1: 红榆的修剪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通风透光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就是果实负载的问题，要提高光能利用率。直射的光从天顶上往下照射的时候，无论怎么方向照射，都有叶片能够把那个光呢挡住。有光的地方啊，有些昆虫就少了，有些病害也少了，减少这个背阴枝，减少那个昆虫滋生的那种阴暗环境。管得好的、修剪得好的树形，它是不用支撑的，就是一个主干，上面就覆盖着两三百斤，你多的那个老红榉树的话，就一千多斤。
0: 代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红榉得以茁壮成长，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万州红榉种植面积已达近十万亩，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甜蜜产业。
1: 红榉啊，是柑橘这个作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种，它是古老的遗传资源，又是现在最热门的品种。它是三大主要榛木之一，榛木呢，它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呢，有什么抗寒啊、抗病啊、那各种虫害呀、啊，而且上面还会不停地换品种，因为它是一个用来托举其他品种的基础品种，你会不停地换，一根树你会换20个品种、30个品种都可以。全世界所有的柑橘，你也难找到一个品种，既可做榛木，又可作为品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柑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的橘红是这里最热烈的色彩。人们采摘下最饱满的果实，有的被精心榨成甘甜的橘汁，锁住阳光味道；有的化身巧思被制成陈皮，甚至融入菜肴，打造出一桌风味独特的橘子宴。从橘皮炒肉到橘拌甜点，舌尖上满是柑橘家族的盛宴。心灵手巧的农人更将红橘果实雕琢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让红橘以艺术形式获得永恒。在群山起伏、峡江环绕的万州，从枝头的丰收喜悦到餐桌的千般妙味，更有巧思者将橘皮研磨成粉，调配成香，让袅袅青烟中飘散的不仅是果香，更是深深根植于万州的乡土文化。
1: 重庆万州红橘的栽培系统，在我们农耕文明里的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既有了千年历史上面传承下来的技艺，又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传承。红橘种植技术的高超技艺，象征了我们万州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尤其是这一脉亮丽的中国红，而且一代又一代在我们品种创新的过程中间遗传老的万州红橘的基因，不断地发扬光大。
0: 重庆万州红橘栽培系统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从产业与生态协同角度，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从皮到渣的零废弃利用模式，到石坎梯田因地制宜的立体种植，兼顾了生产与生态保护。在三峡库区特殊环境中，维持了农业与自然的平衡，更是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3: 10月13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

0: 外事顾问伯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3: 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席卷全球，对于我国外贸有何影响？出口方面，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意味着什么？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又是如何做到的？今天我们将一一解读。首先来看一下具体数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2: 99.1%，增长近一倍，这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集成电路出口的增长幅度。
3: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针对我国算力、电力等设备的出口情况，以详实的数据作出解答。
5: 在算力方面，前三季度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增长99.1%，电脑零附件增长2.1倍，固态硬盘等存储部件增长1.3倍，保障了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出口服务器等数据处理设备增长7.2%，助力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我国的 AI 眼镜、智能仿生机器人等终端产品持续走向国际市场，不断丰富着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在电力方面，前三季度产品出口多点发力，从制、输、储三个领域来看，智能领域出口光伏产品增长10.3%，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增长22.4%，持续填补全球清洁能源的供给缺口。输能领域出口电线电缆增长28.1%，变压器增长22.5%。储能领域出口各类蓄电池增长34.8%，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我国外资企业积极把握发展机遇，前三季度实现外贸规模创新高。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9%，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通过产业发展，为外资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通道。前三季度，外资企业进出口中间品7.9万亿元，增长27.4%。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先进制造业关键零部件进出两旺。前三季度，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外资企业达到了150余家，较去年同期增加20家， 当前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落实，相信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坚定深耕中国，与中国企业彼此成就，共同成长，共享中国机遇 2.0。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了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民营企业的外贸运行情况。
3: 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9.1%。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亮点纷呈。
5: 今年以来，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逐季提高，一季度增长16.5%，二季度增长17.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高到23%。前三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破20万亿元大关，占我国外贸比重达到56.9%，外贸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赛道、高赛道、质赛道跃升。前三季度，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43.6%，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出口占全国同类商品的比重70%以上。依托市场采购等新业态的便捷优势，众多民营主体高效协同，不断挖掘特色创意商品。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市场采购出口近7000亿元，其中玩具、家电、灯具等出口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情况。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从季度看，三季度对东盟进出口2.5万亿元，增长31.4%。
0: 平东运河将我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通航的首日，来自川渝桂等地的7大类出口货物顺利通关。海关提供了江海直达、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等5种通关模式，外贸企业可以根据运输路线选择最适合的方案，降低物流成本。上个月，中国柬埔寨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正式实施，我国输缅甸、柬埔寨货物原产地证书实现了自助打印。政策实施的当天，就有企业足不出户，仅几分钟就完成了证书的自助打印，实打实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8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 酒已成名，成以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十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2: 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本次任务入轨的十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
3: 公路物流市场更具活跃，运价温和上行。
6: 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综合来看，各车型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同比稳中趋升。分区域来看，市场呈现结构性变化，月末部分区域出现运力紧张。专家分析认为，在稳增长扩内需政策拉动下，工业生产加快扩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叠加国庆假期因素，运输需求提前释放，旺季特征显现，道路运输市场供需环境有所改善。不过，市场整体供强需弱，低价竞争仍然存在，物流企业经营承压。展望四季度，工业建筑业年末赶工叠加电商旺季，运输需求有望集中释放，货车超限超载整治，规范低价竞争，推进多式联运等举措将持续优化货运市场环境，公路物流运价指数预计有望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2: 近日，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此举为国际社会妥善处理分歧树立了典范。
7: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汽车产业全球化程度高，产业链供应链长，跨国协作紧密，面临政策壁垒、供应链重构等多重挑战。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3: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3: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的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
2: 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 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

0: 来华客商顺利通关。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所成交绿证对应的电量仅1亿度。
1: 本次绿证集中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联合组织开展，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据介绍，此前香港用户购买绿证需要自行前往内地的电力交易中心购买。 此次集中交易是香港交易所首次与内地电力交易中心合作。未来，香港用户可以通过香港交易所搭建的快捷通道就近购买内地绿证。
2: 对香港企业而言，绿证集中交易能帮助破解本地绿证供应有限的痛点；对内地发电企业而言，新机制拓宽了渠道。
0: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平陆运和建成通航，柳州铁路港正在加紧完善多式联运，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今年前9个月，铁路发货量超194万吨。记者在柳州铁路港的一处前置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对一排排汽车底盘等配件进行打包装箱，之后将通过港内物流转运，直接装载到列车上，发往目的地。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柳州铁路港铁路发送货物194.56万吨，达2025年全年的1.88倍；集装箱发运量1.7万标箱，为2025年全年的22倍。在集装箱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当地新能源整车也实现了规模化常态化铁路发运，可经铁海联运直达东盟及全球市场。 柳州铁路港是柳州对接平陆运河、北部湾和大湾区的大型枢纽内陆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平台。目前，柳州铁路港正在进一步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深度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
4: 我们下一步将扩大一单这个一箱制的服务模式，使得就是这个枢纽的这种牵引带动作用向海更强、更畅通。 未来呢，我们还要根据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发展，在柳州布局适应于平陆经济带的这个产业。朝闻天下，
0: 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9月。 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2025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服务网络，推动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0: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产业运行稳健，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
2: 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颗粒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游眼机。隔离真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不少地方推出退休业务一键式线上办理，职工不用再跑大厅去提交纸质材料。这类便捷社保服务正在全国铺开。
5: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连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键式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链打通，一键直连，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6: 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
5: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
7: 在职工退休预审阶段，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检索临近退休人员名单，直接核验职工参保缴费信息。在职工退休申报阶段，通过政企直连平台自动推送至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退休相关联部门流转审批，无需线下提供纸质档案材料，实现了退休全流程跨部门一网办、一次办。
5: 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正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8: 昨天上午，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式启动。红色研学创新红色育人模式，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让红色场馆、红色文化可感可知。
9: 据介绍，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是上海“十五五”时期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举措，在依托丰富红色资源的基础上，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红色实践中传承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
10: 我们也是大力的推进全市大中小学生的研学全覆盖的重要工作部署。

0: 让学生跟随着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研学辅导员能够带着思考找到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为什么出发的初心。
1: 2026年秋季学期起，上海市全面启动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在高校中小学以分层分类学段贯通的研学体系，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
2: 希望通过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在一起，能够激发他们的一种情感共鸣，更好地去传承红色基因。
3: 这个研学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知道党是为什么出发，从哪里出发，可以在一大会址看文物听故事。
4: 目前正值三秋生产的关键时期，
5: 山东乐陵市抢抓农时，推进秋收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提升秋收效率。
6: 在乐陵市丁务镇秋收作业现场，一台台玉米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秸秆粉碎一步到位。
7: 今年特意买个最新款的高配的收割机，粉碎机呢加宽了，打的这个玉米秸秆比较碎，效率提高了。这一天的原先多干20-30亩地。
6: 据了解，为保障今年三秋生产，当地提前备足农机装备，储备玉米收割机2300多台，小麦播种机具4200台套，可调配拖拉机及运输车辆等1.2万台套。按照生产计划，在10月15号左右，玉米将全部收获完毕。冬小麦拟播种96.55万亩，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播种。
8: 今年三秋期间，我们大力推广应用高端高效的农机装备，做好技术指导、维修服务和机械调配。目前全市的玉米收获已经接近尾声，预期要比往年的收获期缩短3到5天。下一步我们还要做好小麦的播种作业，为来年的粮食丰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4: 陕西省咸阳市的三秋生产已全面展开，
5: 当地农机部门组织5.4万余台套各类农机具投入生产一线，确保秋收秋播高效有序推进。
6: 在咸阳武功县，收割机穿梭在大片玉米田里，金黄的玉米从收割机里倾泻而出，刚收获的玉米直接运往就近的粮食烘干中心。在当地一家合作社，一座日处理能力200吨的烘干塔正开足马力，新收的玉米经过脱粒、清杂、烘干、冷却，籽粒水分降至安全存储标准。针对秋林、农作物倒伏、田间泥泞等潜在风险，陕西咸阳组建了225支农机应急队伍，配套各类应急机具1784台套，全市建成粮食烘干点125个，日烘干能力可达2.6万吨。秋收有序推进，秋播无缝衔接。在咸阳前线，10月15号前后是当地冬小麦最佳播种窗口期，当地抢抓农时，投入高性能小麦宽幅沟播机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整地、施肥、开沟、播种、镇压5道工序，同步提升秋播效率与质量。
9: 这个就是精量播种，它是多少每种子出来多少地，它保证这个你提前算好那些亩数，一个能调研来10个老机箱。
6: 截至10月12号，咸阳全市已收秋粮206万亩，播种冬小麦161.6万亩，油菜23.1万亩。
4: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5: 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10: 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啊，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

0: 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九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三分之一。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1: 进入十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
2: 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 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2: 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又如何？一起了解一下。
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4: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3: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5: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1: 那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
2: 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来看专家的介绍。
6: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3: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5: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流感即将至，那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呢？
2: 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一起了解一下。
3: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

0: 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1: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啊，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

0: 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不少人关心接种流感疫苗能不能用医保卡支付呢？答案是能，但是各地情况不同。
2: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确定了昌平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3个涉农区的178个乡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此外，北京市积极推进落实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目前已有414家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不过，各地落地进度可能有差异，建议您接种前咨询当地医保经办机构。
1: 很多网友关心，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今年已经得过流感，是否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啊，都是仍然需要。
2: 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的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为16到8个月，加上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呢也会针对当年的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的病毒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进行接种。专家还表示，如果说错过了最佳的接种时间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您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者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说还是建议您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1: 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2: 我们再来看一看专家的建议。
0: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种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2: 张文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

0: 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储存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覆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0: 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系统面临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同一天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14号，联合国驻吉布提协调员表示，上个月中旬已有3000多名也门难民乘船涌入曼德海峡另一侧地处非洲之角的吉布提，目前人道主义资金严重不足。
1: 1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自2024年6月以来，一直被也门胡塞武装拘押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并已回到家中。 哈克表示，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联合国人员在内的所有被拘押人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1: 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0: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里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2: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
2: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与此同时，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持平。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涨幅从8月的2.4%升至2.6%，其中住房成本环比上涨0.4%，高于8月的0.3%，休闲、二手汽车、教育、机票、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
0: 受通胀数据高企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
1: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近期烟霾的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
0: 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通报称，截至13号，卫生部门已登记首例病例的128名接触者，其中113人已经完成追踪，108人在肯尼亚境内接受隔离，另有5人身处肯尼亚境外。肯尼亚卫生部门仍在继续追踪尚未取得联系的15名接触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
0: 太原早。
3: 雨腾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太原感觉这几天北方又降温了哈，那接下来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3: 的确哈，最近的北方，刚才我们说到降温，因为冷空气也变得日趋的活跃，实力在逐步的增加，并且呢，在雨水的配合之下，应当说北方很多地方接下来的几天气温还会继续的下滑，并且还会大面积的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应当说这一轮冷空气还会推动北方多地入冬的进程。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还保持在山西南部、河北中部这一带，而河北北部还有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0度以下。不过从明天开始哈，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呢将会快速的大面积的缩减，预计到了周末的时候将会退缩到长江沿线。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但是到了17号骤降到只有16度，刷新入秋之后的最高气温新低。随后到了20号，最高气温一下又降到14度，再刷新低。那不仅如此哈，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是明显下滑。我们再举个例子，像呼和浩特，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下降的就非常明显。预计到了18号，这里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2度，寒意明显加重，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1: 那北方的气温是逐渐下降的，南方怎么样呢？
3: 南方呢，由于冷空气影响相对有限，并且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哈，所以南方的气温是保持一个持续偏高的状态。像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贵州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普遍升温会达到4到8度。升温过后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向北扩展，这种暖热啊可以说是同期少见。比如说像南宁，今后几天最高气温33度上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到12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通辽晴，1到14度。兰州小雨转阴，7到16度。西安多云，16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昭通晴，11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5度。 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2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泰州阴转小雨，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0度。长沙小雨，20到26度。南昌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3到31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一条铁路，激活一方热土；一份初心，见证时代变迁。这篇纪实文章回望呼之安同志为伊克昭盟铁路事业呕心擘画的往事。在艰苦年代，他奔波谋划，攻坚克难，为鄂尔多斯早期路网建设奠定重要基础。铁路大动脉打通了地域阻隔，拉近各族群众的距离。今天就给大家讲述伊蒙铁路建设总设计师呼志安的往事，回望前辈奋斗足迹，重温本土建设史实，让我们铭记先辈奉献，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播出上篇。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苍茫，鄂尔多斯高原，瀚海流沙藏岁月，黄河奔流载沧桑。这片曾经苦瘠闭塞，坐拥无尽宝藏却步履蹒跚的土地，从土路扬尘、缺水缺电的塞外荒原，蜕变为通衢纵横、能源兴盛的塞上热土，离不开一代代本土干部的深耕坚守。选伊克昭盟盟长呼志安，便是扎根伊克昭盟大地、毕生倾情奉献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终老于斯，以80余载人生光阴见证山河巨变，以半生从政担当铺就鄂尔多斯崛起之路，被百姓由衷誉为伊克昭盟铁路建设总设计师，一生躬耕，山河为证，岁月留名。1935年3月，春寒未消，俊王旗康巴什的草原村落迎来了呼志安的降生。彼时的伊克昭盟风沙肆虐，名声千平，蒙地百姓世代与荒漠风沙博弈，日子困苦而艰辛。他的身世自带旧时草原人家的坎坷底色，母亲是独生女，以昭婿立家，待他降生后依照乡俗将他过继给老舅舅抚养，老舅妈成为他温柔的养母。童年8载是他苦难人生里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光，养母慈爱温厚，将他视如己出，悉心照料，百般疼爱，让他在清贫岁月里拥有安稳温暖的童年记忆。可命运从未偏爱凡人，温情转瞬即逝。8岁那年，养母身染重病，缠绵病榻，阖家阴霾笼罩。9岁的他尚且懵懂智灵，便被送入乌兰什里庙出家为喇嘛。短短1年的庙宇时光，褪去了孩童稚气，平添了与年龄不符的沉静隐忍。不久后，养母撒手人寰，至亲离世的悲痛成为他年少

最深的宴请。养母病逝后，养父将他接回家中。自此，年少的呼志安放下书本，告别庙堂，终日放牧牛羊，在辽阔又荒芜的草原上奔波劳作。沉吟朝露，暮踏黄沙，放牧的岁月磨砺了他坚韧吃苦、踏实肯干的品性，也让他早早看透了底层百姓的清贫与不易。13岁那年，命运迎来转机，他得以进入齐全喜创办的巨王齐国立小学读书。求知的火种一旦点燃，便生生不息。虽仅有初小2年级的求学时光，短暂却珍贵，让他初识文字，开阔眼界，埋下了读书报国、建设家乡的初心。奈何乱世多灾，1947年伊克昭盟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天灾无情之下，学堂被迫解散，他被迫辍学归乡，再次坠入困顿生活。年少的苦难、灾荒的惨烈、百姓的疾苦，深深烙印在他心里，让他从小便立下心愿，往后若有机会，定要竭尽全力改变故土贫瘠面貌，让家乡百姓远离饥寒，安居乐业。乱世飘摇，岁月颠沛，青年时代的呼志安历经风雨磨砺。1949年7月23日，时局动荡，齐全喜部队50-60人骤然进驻他家宅院，寻常农家骤然被军队占据，惶恐不安萦绕何家心头。数日之后，部队突发叛变，现场混乱不堪，副大队长白英杰惨遭杀害，叛军劫掠财物，抢夺家中毛驴，肆意肆虐。兵祸临头，家园难安，一家人被迫背井离乡，辗转迁往长冈图，投奔亲戚避难。短短月余，祸事再临，养父积劳成疾，惊惧忧愤，骤然吐血离世。接连的天灾人祸，至亲离世，家园流离，重重磨难压在年仅10余岁的呼志安身上，却未曾压垮他的筋骨。万般无助之下，他重返亲生母亲身边，在乱世孤苦中艰难立身，静待时机。1949年是山河换新、岁月新生的一年。8月5日，郡王齐扎萨克齐忠义率保安部队光荣起义，伊克昭盟全境迎来和平解放，蒙地大地迎来新生曙光。9月，伊克昭盟党委军分区成立郡王齐临时军政委员会，接管地方政务，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同月1日，伊克昭盟干部学校在新街镇正式创办，面向郡王齐招收青年学子，管吃管住，培育新政骨干。得知消息的呼志安怀揣着建设家乡的赤诚初心，毅然报名求学。9月10日，他如期前往报到，彼时声援寥寥，

仅有四名学员，学校让其归家等候。数次往返等待，历经一月期盼，他终于收到入学通知，跟随青年部队从郡王旗车家渠集结出发，奔赴新街镇求学。1949年10月1日，他郑重填写个人登记表，将这一山河新生的日子定为自己正式参加工作的起点。在干部学校的8个月时光里，他惜时如金，刻苦勤学，认真学习新政理论、基层工作方法，褪去青涩，淬炼本领。结业之后，他主动投身基层一线，率先参与全盟建重大烟专项工作，肃清地方陋习，净化社会风气。1950年，他扎根郡王旗，开展秋征工作，走村入户，摸排民情，勤恳履职，在基层实干中快速成长。自此，他扎根郡王旗，深耕17载，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青年干事成长为地方骨干干部，步步踏实，节节精进。1952年，他出任台吉肇区青年干事，同年2月进入团校深造，10月学成归来，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深耕青年建设事业，直至1953年。1954年春，调任捕联区委副书记，扎根乡村一线，深耕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民生。1955年6月，调任闽盖乡任职，积累了丰富的乡镇治理经验。1956年，年仅22岁的呼志安出任郡王旗计划委员会主任，一干便是5年。彼时百业待兴，地方建设毫无章法，他立足郡王旗土地、物产、人口实际，科学谋划地方发展，统筹民生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规划，为地方早期发展筑牢根基。1961年，27岁的呼志安履新一经获落旗常务副旗长，成为全旗最年轻的县级干部之一。在旗长齐永清的带领下，主抓全旗日常政务、经济建设与民生实事。年轻有为、务实青年的他，深耕5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安宁，推动地方稳步发展。平稳奋进的仕途，在时代浪潮中遭遇波折。1966年，特殊历史时期来临，呼志安被扣上可以改造好的走资派的帽子，常年接受批斗审查，身心饱受磨砺。1968年，瓦内人党运动席卷各地，他身陷冤案，遭遇35天车轮式审讯，日夜不休逼问，身心濒临绝境，前后被关押156天，历经生死考验。磨难未曾磨灭他的初心，委屈未曾改变他的赤诚。绝境之中，他坚守本心，清心自守，静待云开月明。1970年，风雨间歇，呼志安重新投身工作，任职一经霍洛旗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部，全力投身地方生产恢复、基础建设工作，撸起袖子，埋头实干，

全力弥补多年停滞的建设进程。1971年，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与丰富的基层经验，西克昭盟盟委组织部拟调他出任盟邮电局局长，但彼时冤案余波未平，其内以蒙修特务问题尚未查清为由暂缓调动。他坦然接受审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同年年底，组织重新任用呼志安调任海泊湾108地质队党委书记、队长。有着扎实的基层治理能力，又恰逢地质工作机遇，深知家乡矿产禀赋的他，在地质岗位上一干8年，深耕东胜煤田、准格尔煤田、乌兰格尔煤田、乌海煤田一线，走遍大漠戈壁，踏遍山川沟壑，摸清了伊克昭盟全境矿产资源底数，洞悉了故土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也深知这片土地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窘迫，为日后全盟能源开发、工业崛起积淀了最扎实的专业根基。1978年，他调任伊克昭盟104地质队书记、队长，继续深耕地质勘探、资源普查工作。2年履职期间，完善区域资源档案，细化矿产储量摸排，为家乡能源开发储备了详实数据。1980年，上级提拔重用，拟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副局长，身居高位，前途可期。但他心中牵挂故土，眷恋家乡，始终放不下尚未振兴的伊克昭盟，尚未富足的父老乡亲，遂主动婉拒提拔。1981年，组织再次约谈任命，他服从大局赴任，任职自治区地质局副局长3年。任职期间，他始终心系鄂尔多斯发展，奈何家人户籍、工作难以随迁落户，常年两地分居，牵挂难安。更重要的是，看着故土依旧闭塞落后，基础设施薄弱，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他心急如焚。1983年6月，他主动向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李向义递交申请，恳请调回伊克昭盟，回乡履职，建设故土。赤诚初心，为民情怀打动组织，李向义部长当即协调对接，亲自联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吴占东，促成他调回故土，重返伊克昭盟的呼志安出任盟行政公署常务副盟长，正式跻身盟级核心领导层，全面参与全盟统筹发展，自此开启了他振兴伊克昭盟、造福一方百姓的核心履职岁月。一干7-8载，呕心沥血，深耕实干。彼时的伊克昭盟，坐拥煤炭、盐碱、土地、黄河水脉无尽资源，却是名副其实的贫瘠之地，基础设施极端薄弱，发展举步维艰。老领导一句，伊克昭盟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全境路况极差，无完善邮路网络，仅有包头至新街一段170余公里的3级破烂邮路，其余尽是土路。
许天泥泞积水。

寸步难行，使遍地水泥路。晴天尘土飞扬，风沙漫天，使漫天扬灰路。每逢雨季，多条道路停运闭塞，最长可达半月之久。电力极度短缺，盟内仅有高头窑9000千瓦小型电厂，全境用电需求超20000千瓦。常年供电不足，日日停电，百姓生产生活饱受制约。丰富的煤炭资源更是无人问津，细吨煤炭售价仅5元，依旧滞销积压。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彻底闲置浪费。看遍故土窘迫，肩负百姓期盼，胡志安立下誓言，聚焦水电路煤四大核心短板，攻坚克难，逐项突破，是要打破发展桎梏，唤醒沉睡的塞上宝地。民生为本，饮水为先，他将百姓饮水安全作为首要民生工程，直面东胜城区百姓常年赶毛驴车拉水吃的困境，亲自踏勘水源，规划管线，统筹施工，敲定从伊金霍洛旗沙沙歌台引水入城的方案，建成每日万吨供水工程，彻底终结了东胜城区缺水困境。不止一城之力，他立足全盟长远民生，统筹规划全域供水布局，推动各旗县政府驻地全覆盖自来水厂，重点乡村配套饮水工程，让甘泉入户，润泽万家，从根本上解决了全盟群众饮水难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伊蒙铁路建设总设计师呼志安，上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了，各位早上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一下这几位朋友。首先呢是寻物启事，10月13号的上午，在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康巴什部，不慎丢失了带黑色皮套的一把大众车的钥匙。那具体在哪儿丢，他也没说啊，就是在医院。失主电话呢是15247478486，15247478486，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是失物招领的一则信息，10月13号的下午呢，安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那么失主呢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星汽车城。核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
4: 农业农村部召开
5: 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光漫过了街巷，车流缓缓奔忙，早高峰裹着人间的烟火奔赴各自的远方。一重秋风，秋风一重寒凉，霜意悄悄染上了毡墙，昼夜温差起落无常，添衣保暖切莫遗忘。世事啊，很少有一路坦荡，人生贵在从容续航。别让烦愁堵在心膛，不要让焦虑扰了你的日常。深秋啊，最宜收敛神气，养生重在温润调养，守住心底的一缕晴朗，便不惧这世间风凉。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大飞读漫。

在陈生里品读万象，在清寒里善待时光。早间的7:38，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抽象。那那些奇葩的举报内容能够有多抽象呢？最近有一则新闻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就是医院的这个患者呀，送了1.99元的一瓶汽水之后，然后呢，反手就举报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违规收礼的这么一个事儿，引发了关注。就是他给医院的这个药房的工作人员送了一瓶1.99元的汽水，反手之后举报工作人员违规收礼。根据澎湃新闻的消息，广东佛山有一名多次复诊的患者主动向药房工作人员赠送了1罐健力宝，转头就通过12345政务热线举报对方违规受理。经过卫健部门核查，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利益交换和请托诉求，医院最终对工作人员做出了批评教育，并且对全院人员展开了相关培训。应该说呀，这个当地卫健部门的这个回复和医院的处理呢，没什么毛病。那不仅回复的态度相当客气，在规则捍卫和底线坚守的导向上做的呢，也比较妥当。这样的处理呢，也提醒更多机构单位，执行制度的时候呢，既要守住刚性，同时也要读懂立规矩的初衷。一定要注意区分主观牟利的违规收礼和盛情难却的微小人情，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把这个事情呢混为一谈啊。只是呢，有些话医院可能不太好说，但是绝大多数网友啊，其实都是明白人。从这个新闻下面的留言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呢不吐不快，基本上都是指责这位患者故意搞事情，而对医务工作者报以同情。监督权呢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监督权它绝对不能拿来设置圈套，刻意制造违规现场。给人家正在忙碌工作当中的医务工作者呢，送了一瓶1.99元的汽水。这瓶汽水送了之后，转头反手就举报人家，这已经不能用无聊和没有意义来定义了，而是已经有了什么呢？就是明显的恶意。正如有网友所说，如果说医务工作者接受你的赠礼是有问题，那么你主动送饮料的行为又该如何定义呢？那、一场小到不能再小的人情往来，总不能是你是善意的送，到了他那儿就成了恶意的收吧。但是就是这么一场只涉及1.99元汽水的举报，12345热线呢接到举报之后，他还得受理，那还得跟医院沟通，医院还得去调查核实，还得给予反馈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呀，这当中浪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远远不止这1.99元，这无疑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就为了处理这1.99元的事情。而且呢，这样的恶意举报还可能

能被很多人效仿，让公开的举报渠道变成施压、骚扰甚至羞辱他人的手段。一次投诉呢，发起者只需要一通电话，被投诉者呢需要搭上自证清白的时间啊，领导也找你，哪儿也找你，还得提交材料，还得说明当时的情况，这班还上不上了。所以呢，更大的危害是在于哪儿呢？它严重的伤害了人和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善意。往小了说，会让医务群体感到心寒，可能会下意识的拉开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啊，之前本来都是态度特别热情的服务，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之后呢，他多多少少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距离。往大了说，他甚至会造成一个连最基本的感谢都要先掂量一下。哎呀，他是不是要害我？是不是？尤其在医患之间，如果说有这样的心理隔阂存在，那各位想一想，是吧？咱都去过医院，咱也都跟医务工作者打过交道。你说，如果有了这种心理隔阂出现在你我中间，出现在我们跟医务工作者之间，那这个事情，你说它是好是坏呢？这也是很大的社会成本呐。这次的事件也给公共的投诉机制留下一些思考，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举报都要一本正经的去受理调查回复？这个事儿大家可以说说各自的意见，就是是不是像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接到以后都要走那套固定的流程？对于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甚至带有恶意的举报，可不可以直接在12345热线的接线环节，就是接电话的时候一听，哎呀，您这个对不起，我们不能受理，就在这个环节是不是就能够给他卡掉啊？而不是说任何的举报我们都要走这套流程，浪费了多少时间，浪费了多大的社会公共资源，对不对？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它不能被这些无聊乃至无良之人牵着鼻子走。对于频繁恶意举报的人，也不妨考虑是不是能够建立黑名单。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举报本身没有人味儿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对这样的举报坚定地说 No。

0: 大飞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们听友节到底在什么时间举办？No， 因为我现在也确定不了，应该是在11月，进入11月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立刻通知大家。得到消息之后，确定了日子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立刻通知各位听友，到时候您去参加就行了。这个事儿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比您还着急，真是。是。啊，至于为什么我们比您还着急，那这个事儿呢就不能细说了啊。来吧，各位，7:47，目前早高峰的第一波流量正在路上，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信息呢，在微信平台上及时告诉大飞，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先进一段不太长的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

0: 3333。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0: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2: 很多朋友都知道喝可乐对牙齿是有害的，可是您可曾知道，其实柠檬酸对于牙釉质的伤害是可乐的4倍。所以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大家，喝饮料的时候尽量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也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硬质的食物，比方说瓜子儿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之后立即漱口，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 pH 值。另外，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比较软，等上30分钟之后再来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

OK，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节目当中，7:52，希望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这个时间段呢，学校周围尤其停车行车会比较拥堵一些，大家呢放平心态，不要有任何的这种焦虑和焦躁出现啊。当然出现之后呢也很正常啊，就是听大飞读报安抚一下您的情绪哈。说到今年听友节呢，大家一直期待听友节的终极大奖，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年依然是名爵 MG4 一台，今年呢就不是汽车使用权了，今年就是汽车呢直接就送给您了啊。抽到特等奖之后呢，就跟我们之前前几年的玩法是一样的，今年名爵 MG4 呢是终极大奖，您直接开走就行了。参与直播节目互动，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的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啊，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方便，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

10月12号的时候呢，有网友发视频表示说，在浙江宁波北仑的福泉山看到了加拿大鹅外拍剧组留下的一大堆垃圾，包括什么道具啊、文件呐、现场的盒饭、饭盒等等啊，留下了一大堆。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了热议啊，因为它是环境保护的问题。最近呢，加拿大鹅公开致歉，表示呢摄制团队已经返回现场，对相关区域完成了全面的清理，并表示道歉啊。应该说正视问题，坦诚道歉，而且呢及时清理了这些垃圾。这一连串的补救动作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及时啊，也展现出了一家知名企业应该有的态度和担当。但是呢，道歉归道歉，事后的补救呢，它也不能掩盖问题的本身。生态环保理念的践行啊，靠的应该是企业的事先的自觉，而不是说引发舆情之后，哎呀，这现在这么多人关注呀，不行，你们赶紧去把它处理了。他不能靠引发舆情之后的被动补救啊。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网友曝光、媒体报道，包括舆论关注，那这些垃圾是不是也就留在这儿了呢？是不是？从企业的这个回应来看，垃圾呢是拍摄广告之后留下的，广告拍摄的目的无非是品牌营销，那么既然如此，就更应该以实际行动传递企业环保向善的一种理念，对吧？剧组随手扔垃圾的现实无异于呢就是疯狂打自己的脸，这种巨大的落差恰恰说明它的生态环保理念还停留在口号层面，没有内化为行动自觉。即便如回应所言，垃圾是合作摄制团队留下的，企业在这个事儿里面，他也无法置身事外。

为什么无法置身事外？商业拍摄活动，首先你是由品牌发起的，是不是？拍摄内容呢，也是服务于你品牌营销。既然如此呢，涉及到一些深入自然的户外拍摄项目，就更应该严格把关，要求剧组呢把环保首先要放到首位，要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做到垃圾随手带走。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包括广告拍摄，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品牌的传播。那么传播什么样的内容，它不仅取决于镜头之内的画面，更加取决于镜头之外的真实行为。留下一堆垃圾呢，伤害的是环境，更是自身多年积累的品牌形象。垃圾可以在事后呢再清理干净，但是给品牌形象造成的损伤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修复。这次风波啊，其实给很多企业都提了一个醒，就是好的品牌营销靠的不是你华而不实的口号，也不是精心拍摄的户外大片，而是将环保理念要落实到日常化的行动细节当中，尤其是那些借助户外和自然概念去营销的品牌，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够真正的赢得公众的尊重还有信任。 啊。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